0: 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燕青和李逵听人介绍之后，离这儿不远有一座牛头山，山上还有座庙叫朝天观，住着一伙强人，强人就是贼呀。燕青心里盘算说，现在一口咬定就是他们干的，他们就是假宋江，就是抢的刘太公的女儿。这也不能这么说，强人有的是，但是呢，到了现在了，不管是不是他们，去探听探听也未尝不可。他跟李逵一商量，熊浩，兄弟，我听你的，你点子比我多，你指到哪儿我就奔到哪儿，好不啦？燕青和李逵辞别了刘太公，这刘太公掉着眼泪往外送啊，二位啊，我把我女儿的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我早听佳音呢。燕青点头，老丈你放心，我们全力以赴。按下老头听信儿，咱不说，单说燕青陪着李逵，两人甩大叉赶奔牛头山，说不远也好几十里地。等到了牛头山山根底下了，日头就往西转了。李逵一捂肚子，哎，兄弟别走了，我又前枪贴了后枪了。燕青一笑，我李大哥，你这人真行啊，刚吃完饭你就饿，那消化好那咋办呢？行行行，正好咱找个地方吃点饭歇歇腿儿，打听打听这儿的情况。
0: 哎，是哦，这叫一举双得。
1: 两个人把家伙归置好了，往前走了一阵，哎，山根底下有个小饭馆，孤苦伶仃的那么小馆子，酒幌高挑，这是给准备过往行人准备的，很简单，屋不大，外边放着几个条凳，天呢又不算太冷，有的不乐意进屋就坐在外边桌上吃。李逵和燕青早就有点发热，所以就在那门口的长凳上坐下了。连掌柜的带伙计就一个人，一看来两位客人，赶紧擦抹桌案，泡成一壶水来，二位吃点什么？燕青就问，你们这有什么吃的？馒头大饼面条，另外还有五香茶鸡蛋糖麻花，别的没有。李逵说，行行，一样来一大盘子啊。有酒没？酒有，多多的来酒。燕青瞪他一眼，干什么干什么？酒能误事，少喝为佳，多少来点儿，让我一点都不喝我就活不了了。燕青点头，来半斤酒，多了不要。这半斤酒啊，不够李逵塞牙缝的。李逵在这喝着酒，吃着五香茶鸡蛋，燕青呢是边吃边想心事。他放眼睛一看，这是牛头山吗？这山可不小，多少个山头，究竟哪个山头是属于牛头山的？这方圆有上百里，不行，得打听打听。他一看这掌柜的什么事也没有，服侍他们完了，转身进了屋了。燕青拍拍桌子，我说，掌柜的，哎哎，来了，客官你有事儿？掌柜的你坐下来，我今儿个请客，请你喝酒。我哪能吃客人的？你放心，酒钱饭钱我照付，我是个交朋友的人，来来喝一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嘿嘿嘿，掌柜的没事儿，就坐在燕青对面。燕青边让他喝酒边问，说，掌柜的你是本地人吗？我在这儿都住了三辈子了。哦，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哎，哪座山头是牛头山？哎呀，你顺我的手看看， 我身背后这座大山就叫牛头山，您从这儿您看不清楚，您要转到东边去，您一看跟那牛头一般不二，就像大牛的牛脑袋似的，咱这是侧面，您看不清楚。我这山离咱吃饭这儿还有多远？
0: 哟，望山跑死马呀！
1: 您别看属于山根底下，您要登上牛头山的山头啊，少说还得十里地，是吗？哎，我跟我哥哥闲着没有事，心里烦闷，想要游山逛景。我牛头山上有什么好玩的吗？掌柜的听到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声音压低了。
2: 客官，没啥好玩的，您最好别去呀。
1: 为什么？
2: 哎，这么跟您说吧，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呢。这牛头山近一年来出了一伙强盗，
1: 哟，
2: 杀人都不眨眼睛啊，杀官夺府，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呢、啊？哎，你上那溜达什么？哎，不但什么看不着，还去把命搭上。我看出你这小伙子是好人，故此啊，多说这么几句好吗？千万别去。那请问，这山上能有多少人？
0: 那我不清楚，反正不少。我这么估摸着，能有个三百五百的。
2: 那么多强人，呵，这还是往少了说呢。
1: 那掌柜的，你怎么知道？
2: 我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你看我这地理，跟山上不远。他们山上的喽啰兵，当小头的，经常在我这饭馆吃饭。有时候走到这累了歇歇腿儿，我看他们陆陆续续的，我这么猜测能有那么多人。
1: 哦，我说他们的头是谁？
0: 头我可知道，
1: 姓王啊，叫王江，王太极。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是听他们喽啰兵说的，王头。还有个大帅是个什么的，姓尚，叫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还有个好像是个军师，姓董，
0: 董什么我也不清楚了。
1: 总之他们有十来个头子呢。好了好了好了，燕青问到这儿，坐在心里头有数了。这阵李逵也吃完了，燕青把钱付了，
0: 掌柜的，多谢多谢啊，告辞了。
1: 说着拉着李逵就走。直接赶奔牛头山。李逵边走边问我，兄弟，咱这就上山吧？
0: 不行，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我跟那掌柜的了解了一些情况，毕竟是点点滴滴。哎，我大哥，咱哥俩商量商量，
0: 你说怎么办吧？
1: 我说一会儿找个地儿，你呀好好歇歇睡一觉，我呢夜探牛头山，我一个人去。
0: 李逵听到这把眼一瞪，你瞅你，你烦我？
1: 你嫌我是累赘？咱哥俩一块干活，你干嘛把我给甩开了？哎，大哥，你听我说，不是那个意思。你不会轻功啊？哎，你笨手笨脚的，要想冲锋陷阵，你一人顶八个，可这种活你干不来。我带着你不是累赘吗？你呢找个地儿听我的信儿，我一个人去他方便，省着我心里有所牵挂。我把底摸清了，我绝不下诏令，我回来跟你打招呼，咱哥俩一块儿再打破牛头山。万一不是这山上干的事儿，咱就没工夫搭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再想办法寻找刘太公的女儿，你看好吗？
0: 嗯，反正听你的。
1: 说着天黑下来了，他们就摸到山根底下了。燕青一看，原来这山根底下好像
0: 不上哪儿溜达去。
1: 哎，别，你就在这别动。燕青像哄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咐，李逵点头，就在这残破的房子里听信儿。
0: 燕青呢，
1: 周身上下。

在水泊梁山来说首屈一指。另外燕青这个人还有个最大的特长，相扑。相扑就是摔跤啊。你看燕青长得瘦马窄骨，小伙漂漂亮亮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闪展腾挪快似狸猫。这还不说，燕青这人长得透溜，脑瓜好使，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啊。那燕青心十分细啊。你看过去在梁山，在宋江手底下，在吴用手底下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从来没有砸锅过。为什么宋江到东京关灯带着燕青呢？这就是主要的原因。那么一旦离开宋江和吴用，燕青独挡一面，也完全有这种能力，现在他可以完全施展了。因此小燕青往下一塌腰，顺着这山路快似狸猫一般几里地的功夫到了牛头山的山顶。这回他看清了，开饭馆那掌柜呢没说谎话，果然在牛头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庙宇，甭问，这就是朝天观。这伙贼就在这庙里头住着。啊，这牛头山上的地势这么宽阔呀，如果在山顶上一站看不出是山来，好像是平地。这山是个大平顶的，方圆也有数十亩。到了近前一看，这座大庙也不小，十分的整齐，周围都是各种树木交杂着，被晚风一吹，一转身奔了西火道，奔西边来了。抬头看看，这大墙能有1丈2尺高左右，哪能挡得住燕青啊？这燕青往后倒退了几步，脚尖点地，丹田一脾气，撑，使了个旱地拔葱式，就窜上墙头啊，叭，胳膊肘挂墙头，把这身子就悬到半空了，探身去往院中观瞧。往院里一看呢，3层院子，十分宽大，院里也有不少树，灯光闪闪，有人影晃动。燕青赶紧往下一搓身，恐怕被人家发现，摘耳侧听，就听里头有人说话。我说那菜好没好啊，头都急眼了，怎么等这么长时间？马上好马上好，今天火不赶趟，要火好那菜早就做完了，马上就上菜。嚯，这么晚了还吃夜宵呢啊。燕青心里好笑，顺着这个西墙像狸猫一样往后挪，就挪到第3道院。第三道院也十分宽大，这院里也有不少树木。再往正殿观看，是灯光明亮。燕青在这看不清楚，顺着墙飞身行，跳到大殿上边，因为这庙啊。然后到了后坡，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往屋中窥视。这回看个清清楚楚，一瞅这大殿里啊，没有神像了，什么朝天观，没有出家人，全是占山的贼人呢。正中央排摆着桌案，围这一圈能有10好几个人呢。桌上是罗列杯盘，山珍海味，正大吃海造。正中央的正座上坐着个小个，燕青仔细打量，这个人也就在37、8岁，不到40岁，的确黑灿灿的面皮，2道一字眉，耙鼻子，菱角嘴，一对小圆眼睛，3绺黑胡，穿的戴的都是穿绸果缎，腰里系着丝带，肚甜甜着，看那样是个车轴。

刘汉子啊，燕京就想起来了，那个刘太公跟他介绍过，自称叫贾宋江，那个人就跟他长得一般不二，背不住，这就是那个贾宋江啊，叫王江，王太极，背不住就是他。再往他上垂手观看，做这个老道，这老道长得细皮嫩肉，长得不难看，断梁胡须，黄白面皮，眯缝着眼睛，一瞅就是个尖角之辈，身穿道装，是背背宝剑。在下垂手还坐着一个人，哎，数这人长得不错，哎，打冷眼一看，酷似玉麒麟卢俊义，长方的脸膛，剑眉大爆点，通关鼻梁，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扎金剑袖，英雄场，腰悬宝剑，在他背后站俩年轻的，也就20岁左右，给他捧着一条大枪，这条大枪是素白亮银枪啊。再往周围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那么十来位，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二目放光，正在这喝酒吃肉，边吃边谈。燕青虽然对不上号，也不知道谁是谁，但是来了就得摸个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听他们谈什么？燕青闭住呼吸在这听着，就听人群当中有个黑脸的小伙子把酒杯放下了，跟正座那桌叫大哥，那大哥，我说两句行吗？说吧。我大哥，别挑我的理啊，我是个粗人，我心里有啥我嘴说啥。我说这几天我感觉着的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晚上睡不好觉，净做噩梦，我预感着有什么不祥之兆。正坐这主一听笑了，哈哈哈哈，我说老七啊，你说有什么不祥之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你考虑的事儿太多了，你是不是有压力有想？人也说话了，是啊是啊，大哥，您喝酒喝多了，您不应该自称叫宋江。你说这宋江是随便好叫的，这样传出去的确对咱不利啊，因此要求哥哥不要掉以轻心，您呢最好做好了防范。哈哈哈哈，二位贤弟，王猛王强，好兄弟，你们说的对不？你们说的太对了，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不过呢，哥哥叫你们放心，不但放心，而且放心，你们100个10万个放心。我就是叫梁山的人知道，我就是想引他们来，他们要不来啊，我的计划整个落空了。可他们要来了，我撒下天罗地网，叫他们有来无回。这你们心里还没数吗？我哥，牛可不是吹的，咱们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那梁山100单8将要来了，咱能对付得了？100单8将就216将他也白来。哥哥，我是什么人你们不清楚吗？没有3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把那心就放松了，一点事儿也没有，哥哥我全安排好了。正说到这儿，那老道说话了：无量天尊，二位啊，你们的关心是有道理，但是大哥没说吗？我们把一切一

切全安排好了，这就叫撒下香饵钓金鳌，就看他上钩不上钩。他要上了钩，是有来无回。军师，你说话我们放心，既然有这种把握，我们就不担心了。来，吃吃，喝喝。燕青一听，紧锁双眉，心说：你们的口气可不小。浪子燕青夜探朝天观，哎，你说怎么那么巧，还真就找对地方了。那坏事儿，那个假宋江就是这家人干的。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介绍朝天观来的这伙贼，没有五七百，充其量200多人。他们从哪儿来的？从青州一带流窜过来的。一开始啊，也没想在这扎根。一年前他们到了朝天观，在这歇歇脚啊，想选个地儿。结果到了牛头山上一看，这地势美，这地方易守难攻。另外一看，这朝天观这个格局，哎，要在这儿扎下根可真不错啊。因此他们就把朝天观的老老道下边的小老道20多人斩尽杀绝，抛尸山沟。他们就占据了朝天观，把神仙都搬出去，改造改造，又盖了不少的房子，200多人就在这定居了。您想，他们是贼呀，贼靠什么活着？打家劫舍。但是他们跟梁山的义军有本质的不同。怎么叫义军呢？处处事事为老百姓着想。哎，他们则不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前者咱说了，刘太公的女儿就被他们抢来的。这头子就是那个自称叫宋江的那位，姓王啊，叫王太极，绰号叫大刀王。你看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地，有2下5把抄。他有个拜把子的兄弟，是个出家的老道，姓董，叫董先知，就是那个假吴用。另外他们指着谁呀？就3把手。姓尚，叫尚然威，又叫神枪无敌尚然威。这家伙有2下子，掌中这条大枪能有1万人之敌，手下还有几员大将：黑煞神王猛、红煞神王强，还有个野鸡六子，名叫王宝，就应了那句话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那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他就自报叫宋江。因为他手下有个人呢，有一次跟他开玩笑，我说：大哥，您长得真像那宋江。哎呀，他高短的时间，梁山的人居然就摸到这儿来了，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拿今天晚上来说，他们正在这儿高谈阔论，正在这吃夜宵的功夫，燕青就到了后方坡了。从他们谈话当中，燕青也就明白了个8、9不离10啊。再一听他们吹牛，燕青是火往上撞，心说：什么东西，你们就敢自吹自擂，没把梁山的弟兄摆在眼里头，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其实燕青啊，跟李逵商量好了，如果我探听明白了，我回来给你送信儿，然后你再动作。但是这燕青有时候也压不住火啊，这燕青一伸手把刀就拽出来了，心说：今儿晚上我把你等斩尽诛绝。他真想喊一嗓子：呆，梁山好汉燕青在此。这贼呀，肯定没想到，就得。

0: 了窝，我下去嘁嘁咔嚓再宰几个，我出出这口气。但是燕青毕竟是精细的人啊，马上脑瓜一闪念，改变主意了，不可，不可鲁莽行事啊！我干嘛来了？两件事，一救刘太公的姑娘，二探听探听谁是假宋江。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但这姑娘死活还不清楚呢，我得想方设法把姑娘先救出龙潭虎穴呀！这嗷一嗓子一动手，乱军之中姑娘受到伤害可怎么得了？对，燕青想到这儿，把这气儿又压下来了，不往下听了，从后房坡一飘身，噌，他跳下来了，就四外学嘛，看看这个姑娘是死呢是活呢。你说这么大的庙，好几层院子，院里又有那么多的人，行动住拐弯的时候，燕青一伸手把那盆给接过来了，放在旁边。那女的吓了一跳，谁呀、这是？你怎么那么勤快？一回头的功夫，燕青使俩手指头疼掐住她的脖子，这女人顿时就翻了白眼了。燕青一拖她的腰部，把她拖到僻静之处，轻轻地放下，把刀压在脖子上，别动。这女人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好汉好汉饶命，少说废话，跟你没关系，我不要你的命，但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好汉爷爷，你想问什么？
0: 我且问你，几天前那个贼头姓王吧，他抢了一个女孩，是刘家庄刘太公之女，那个女孩现在何处？
1: 说，哎，后面有一座藏经楼，就在藏经楼的一楼呢。
0: 是死是活？
1: 活得好好的。嗯，我们头的意思，挑良辰宅吉日，还要正式跟他入洞房呢。我呢，我也是被强迫雇用来的，专门服侍这个姑娘。等将来没事了，给我俩钱好打发我走。我也不敢不干呢，不干顿时就没命了。好汉爷爷，你原谅。
0: 别说，你说的是真的，
1: 没有半字虚假。
0: 你们跟在姑娘周围的几个人？
1: 俩，我姓李，还有个姓王的，现在正陪伴姑娘在那藏经楼。
0: 还有其他人吗？
1: 没有其他人，就短不了有些人巡逻，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他们觉得这地方保险，万无一失。
0: 行了，燕青冷笑一声，我说你呀、受点委屈啊，谁让你在这儿干活呢？我拿绳把你捆上，事成之后我再把你给放了。
1: 爷爷慢点捆呢，我老胳膊老腿的可架不住。
0: 废话少说。燕京咔哧一把把他腰里那裙子撕起半面来，卷吧卷吧塞他嘴里头，给他戴上嚼子，省得吵吵喊好误事啊。然后从腰里的伸手拽出一根绒绳来，把他翻过个来，四马倒全蹄，紧紧把他勒上来。这婆子直皱眉直哼哼，那意思受不了啊。勒完了，把它放在僻静之处，天不亮发现不了。燕青干这活太快当了，也没出一分钟干净利落，然后提刀赶奔藏经楼。其实藏经楼就叫藏经楼，在后院一个小楼，不太大，楼上三间楼下三间，原来是和尚老道放经卷的地方，现在经卷全给扔了，成了空房子，摆了衣服柜子，摆了香笼等物，这就在这过了日子了。姑娘就在东间楼下的东边。燕京一看，长着灯光呢，

一刀到近前，左右无人，他放心大胆一拉门进了屋里。那个婆子还真没说谎话，还有个婆子四五十岁，描眉打鬓的，在屋里头张罗着，又端点心又泡茶水。再看床上坐着个女孩，双背倒绑，发髻蓬松，那脸上是憔悴不堪，哭的那俩眼睛像铃铛差不多少。这婆子唠唠叨叨正劝呢，我说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个贱货，你从属这个不值钱的贱货，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哎，你说你哭什么？你到这儿来有你的亏吃吗？我们大王看上你了，要娶你为压寨夫人，这就是名不太一样呗，皇后太太压寨夫人有啥区别呀？你嫁给谁不是这样？女人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啊。你说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有我们服侍你，有多美呀、啊？你看看你，就心眼就这么小，哭啊哭啊，嗓子都哭哑了，都说不出话来了，对劲儿。这谁呀、啊？不认识。你小脸煞白，眼睛瞪得溜圆，脸糊糊着，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他能不害怕？你还没等说你呢，燕青到近前，苍一把把他头发就薅住了，往下一摁，这婆子哎呀一声就跪下了，燕青的刀压到他脖子上，别动！你敢吵吵喊，我要你的命！好汉爷饶命，饶命也行，你得听话。我且问你，床上坐这女人是谁？是被抢来的，姓刘。好嘞，你先委屈委屈啊！燕青也不跟他商量，把那床单子撕下一块来塞他嘴里头了。那位说消毒了吗？卫生吗？还管那个？逮什么是什么？带上嚼子，拿绳把他勒上，塞到桌子底下去。燕青到了姑娘近前，姑娘害怕了。你别看她哭，她眼睛可好使。她现在啊，见着什么丑都害怕，拿谁也不当好人呐、啊。那真是草木皆兵。她一瞅有个陌生的男人拎把刀，她的心呢、啊、就往坏处想，身子往旁边挪，嗓子都哑了。你再要靠近，我就一头撞死。没有别的办法了，以死相对。燕青怕出意外，赶紧晃手，姑娘，我是好人，不必害怕。你是不是刘家庄的？你爹叫刘太公啊。啊，哎，一说这儿管用了，姑娘张大了眼睛，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受你爹之托，我救你来了。你来救我，不必声张，随我快走。燕青一想，青的身上，燕青叫他把脖子紧紧的搂住，然后奔西大墙。到了西墙根底下，燕青往后退了几步，紧跟着往上一掌身，还是背着八九十斤的一个大活人呢。那人说才八九十斤啊。姑娘不胖，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玲珑剔透，她有多大的分量？这要换个100多斤的，燕青还真就费点劲。单说燕青把姑娘背到墙上，又一换气跳到墙外，往下一叉腰，下了牛头山，就来到那废墟的房子近前，一看呢，李逵在门口站着呢，手里拎着大斧子，李逵是急不可待呀，正等的难受。李逵心说：“你把我甩了，不管我了，我自己上山。”正在这个节骨眼，燕青回来了，李大哥，回来了，我心里不管我了。哎，废话少说，都是废话，快接我一把。

0: 李逵这才看清，把大斧子放下了，过来把姑娘从燕青的身上周下来。这姑娘就差着一口气儿了，这口气儿要断了，跟死人相似。这李逵有使不完的劲儿，背着姑娘，燕青在后头保护着。暂时先把朝天观的事放在一边，咱这么说吧，一天多的时间赶回刘家庄啊。等这一进门，老太公一看都傻眼了，姑娘，丫头，这是梦中不成，爹。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家里的人全围拢过来道喜呀。老头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哭通跪到地上了，二位好汉呐，你们积德行善呐，你们功德无量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丫头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呢。二位啊，你们可做了好事了。燕青一摆手，算了算了，你要感谢别感谢我们，得感谢水泊梁山呢。哎，我们这头领不发话，我们能找你女儿吗？是不是呢？这是阴差阳错，不必客气了。不过老人家呀，跟您商量一件事，刚才我都想好了，因为这离着牛头山太近，几十里地一出力就到，我怕山上的人前来报复，所以你跟你的女儿和全家人把门锁上，到外乡暂避一时，等我们抄了牛头山，把这伙强人消灭了，你们再回来也不为迟晚呐，您看好吗？
1: 对，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现在就搬家，我得怎么谢谢你们？
0: 哎，不必言谢，快搬家，我们还有事得走。能说当时就走吗？歇了歇腿，喝点水，吃顿饭。燕青和李逵又回转牛头山，书说简短，又回到那片废墟。燕青就说：“大哥，咱们呢还按上回那样，你在这歇着听信儿。”我再上山摸摸底。李逵把眼睛一瞪，呆着你的吧，我合着一点用没有，我老歇什么劲儿？我早就歇这腻歪了，你上哪我跟哪，你不说了吗？把姑娘送回去，召集他父女团圆，咱无债一身轻，让咱哥俩杀个痛快，你咋又改变主意了？哎呀，燕青一看可也是，好吧，大哥听你的，但是杀是杀，有的也是点到为止，不要杀人太多，听见没？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说着哥俩起身赶奔山顶，几里地眨眼就到，就到了朝天观庙门外头了。燕青还一再告诉李逵稳住性子别着急，可一到了近前，这李逵眼珠子都红了，心说这人有这么缺德的吗？冒名顶替，你做坏事使用人家的名字，缺德带冒烟，抢男霸女啊，谁家没有子女啊？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你拍着良心你想一想，简直是猪狗不如啊。这李逵就看不过这个，一到庙门外头，他火撞顶梁，抡斧子就过去了。那喂呀呀呀呀呀呀呀，杀不尽的群贼出来送死，三斧子把庙门给劈开了，燕青想拽都拽不住了，那动静能小得了吗？庙门这一开不要紧，里边那些小贼就一阵大乱的，了不得了，有人要攻打朝天观。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黑旋风李逵斧劈庙门，就闯进朝天观。燕青提刀是紧随其后，这俩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庙里的

0: 喽啰兵是哭爹叫娘啊，哪个能挡得住？这李逵那一转圈就得躺下十个八个的。就在这时，有人到里边报信去了。贾宋江、王太极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梁山的人来了，肯定是梁山的，不见不能那么大的气儿。稳住阵脚，列队集合，快集合！他这200多人都离着不远，一声令下，集合起来了，就来到二道院，正好李逵和燕青冲到二道院。王太极大吼了一声：“站住！”再往前来，可休怪毛家不客气。那些败下来的喽啰兵一看当家的出现了，哎，放心了，闪在队伍的后面，这才压住阵脚。对面就闪出李逵和燕青，一黑一白，一丑一俊。王太极看了几眼，你们是哪儿来的？敢报通名姓吗？李逵把大嘴一咧，我有什么不敢报名的？你黑爹就是黑旋风李逵师爷，浪子燕青。哎呦，王太极吓得一缩脖，真是梁山的好汉。你们是水泊梁山的人？
1: 对喽，
0: 你算说对了。哎，你叫什么名字？王太极。啊，呸！我说你应该改个名叫王太损，你小子损阴丧德呀。我且问你，假冒宋江是你不？
2: 哎，是我又怎么样？
0: 抢刘太公的姑娘是你不？
2: 是我又怎么样？
0: 你小子缺德带冒烟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敢作敢为，敢作敢当。你可好，借助我哥哥的名字胡作非为，你真是缺德带冒烟儿。

在一处，四把斧子在空中飞舞，有时候斧子碰着斧子，啪啪啪啦啦啦，啪啪，也打了几个回合。李逵觉着这王猛还真有两下子，力大斧沉呐，难怪他们为非作歹。你说你有这样的好功夫，你怎么干这缺德的事儿？你是帮虎吃食的货呀！今儿给我岂能容饶？李逵想的是抖擞精神，大战王猛。这个王猛啊，虽然是能耐不错，分跟谁比？要比起黑旋风李逵来，他差了一大截。打斗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回合，就听李逵大吼一声：“小子，你给我在这儿！”斜山铲背就是一斧子，王猛躲闪不及呀，就在左肩头给砍上了，一使劲儿，我这刚活动活动筋骨，你看又交给你了，大哥，你那劲儿留着，一会儿有的是使用的地方。你说的也对，李逵退到后面，喘着气儿给燕青滚战。再看燕青用刀一脸，在你小子叫什么名？红煞神王强是也，休走招刀。双刀对单刀，一伸上手就看出输赢来了。感情这王强照燕青没法比，那燕青啊比狸猫还快，落地连伤都没有。掌中这把刀是上下翻飞，那个快劲就甭提了。王强是眼花缭乱，只玩这劲儿，一个没留神，燕青在上面一晃他的眼神，手腕子一翻，刀走下盘，在他肚子上就给扎上了。玩这个劲儿，燕青手腕子一翻，刀刃朝上往上一挑，来个破肚开膛啊。再看王强的尸体仰面栽倒，双刀落地，他亮亮亮亮亮，群贼是一阵的惊呼啊！哥哥兄弟啊，梁山的人太厉害了，这回咱可开了眼了。开眼不开眼是小事，恐怕咱在这站不住脚了。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人们是议论纷纷呢。野鸡六的王文一看，哎呀，两位哥哥呀，我给你们报仇下的眼都发直了，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呀，这哥仨死的太惨。因为说他会吐遁飞也，就李逵一砍人一闪身就躲在李逵身后去，多咱都在李逵身后边待着。因为李逵心说，这家伙这什么招，这是身法可够快的。没过几招，李逵这汗冒出来了，就听尚然威冷笑一声：“黑鬼呀、啊，今儿个我拿你开个心，哎，你记好了啊，左腿腿根那我给你卯个眼儿，紧跟着右腿的腿根上再给你卯个眼儿，你那俩屁股蛋子上我给你再开俩门，你后边是仨门，你信不信？你也胡说，是行家。”燕青一看，李逵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跟他打仗没下死手，下死手李耍燕青，因为什么说了恐怕也兑现不了，因此两个人谁也不打话，闷着头是单刀群枪，20几个回合，燕青就冒了汗了。李逵在后头看得清清的，李逵也着急了。你看那鲁莽啊，有的时候心还挺细。李逵一瞅，今儿我们哥俩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人家后边还那么多能打的呢。一旦我们趴下了，让人逮住，我们哥俩就得是应声鸟就落地。今儿个一着急，把这事给忘了。李逵在旁边一提醒，跟燕青的忽然想起来了，对对对呀、啊，

我怎么沾世子你呀、啊？这这这，我混蛋，我混蛋，我还赶不上李逵。想到这儿，虚晃一刀，超身便走。这得痛快打这准，正打到上山为鼻梁骨上头，那石头子儿，那有机械的力量，那家多大的劲儿，咔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没把上人没疼死，啊！亮亮亮亮亮，把素白亮音枪扔了，双手一捂这张脸，哎呀，痛入骨髓呀、啊！抱着脑袋就跑，你往哪儿跑啊？他那意思想往本队跑，赶紧得调治。哪知道懵了，他一抱着脑袋一转个，奔李逵这跑下来了，绕绕绕绕。李逵一看，哎，上我这儿来了，行嘞！这李逵手起一斧子，你在这吧，你给我，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这么大个上山威，神枪啊，这回也不神了，尸首两分，倒在血泊之中。王太极在后头看着真真的。一瞅大帅死了，急着他直跺脚，哎呀，哎呀，上大帅，哎呀，上大帅，又心疼死我！我这是军事董先知一看，无良可，大哥不必担惊，这都是天意。该这河里死，袍子里头死不了，嗯，这不是天意吗？哎，我国人往往占上风，这老道董先知心里头发悬呢。死那么多人了，这玩意儿我也不保险呢。你看他老想这个，心他没底，本就不是燕青的对手，再没底还好得了？被燕青手起一刀砍到他耳朵上了，噗，左耳给削掉了，疼的老大嗷了一声捂着耳朵，连本队都没回呀，飞身星上了墙，是逃之夭夭。他比谁心眼都多，心说归队也好不了，今天是彻底玩完。他先撩了，他跑到哪儿去咱不说，单说大寨主王太极一看彻底毁了，这他能甘心失败吗？吩咐一声抬刀，有人把他的三柄大砍刀抬过来了。这家擎刀在手，哇哇暴叫，飞身过来斗燕青。李逵在后头一看，又等不及了，我兄弟换班也该换到我头上了，你别光一个劲儿的露脸，把我在这扔下不管了。燕青一看，好好好。燕青也累了，退在一旁给李逵观战。李逵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晃着大黑脑袋，怎么样，就剩下你了吧。嘿小子，你要能听黑爷的话，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好汉爷爷，我拿绳把你拴上，押回忠义堂水泊梁山，见我家哥哥宋江前去请罪。我家哥哥有恻隐之心，高抬贵手，也许把你给饶了，也许不饶，到那会儿爷爷我再把你宰了，你看怎么样？不不不！王太极一听，这黑鬼够损的，我投降也是死，认罪也活不成啊！哪有那好事都叫你们沾了？今天呢，我宁愿战死也不能投降啊！所以泼死命大战李逵。等伸成手了，黑旋风一看，李逵不走。我说燕青啊，这么办行不行？有你一半，有我一半。咱哥俩双战于他。燕青一看这倒好，既然如此打打吧，结果双战王太极，王太极对付一个都对付不了，何况俩爹呀。哎呦，王太极一看坏了，今天就是今天了，还是那句话，宁死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抓了俘虏那个活受罪受不了啊，干脆我抹着脖子吧。他就想横刀自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后

0: 院有人边跑边喊，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1: 哥哥，不必担惊害怕，小妹到了。”
0: 呀，王太一惊啊，对呀，我都糊涂了，我还有个妹子呢。我妹子叫无双女啊，受过夷人的传授，武功盖世，我怎么把她给忘了？想到这，精神为之一振，大刀虚晃，抽身跳出圈外，把刀拄在地上当拐棍，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呀！妹妹，妹妹，你来的正好啊，快来助愚兄一臂之力。
1: 哥呀，我都听说了，
2: 该报应。
0: 哎，我怎么劝你来了？为人做事不能太过呀，哥哟，你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了，难怪有今天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是你妹妹，我自然得向着你呀。你到后面休息，把这一对冤家交于小妹。李逵和燕青大闹朝天观，这回是大开杀戒呀，让这哥俩一换班，杀了他头子十来个人，最后剩下王太极这小子想抹脖子。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他妹子无双女王艳艳赶到了。王艳艳对他哥哥呀又疼又恨呐，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尤其这是在战场。这姑娘一跺脚，手提单刀来到燕青的近前：“
1: 你们是梁山的人吗？”“
2: 嗯。”
1: 活燕青一看还有女将，“
2: 你是什么人？”“
1: 你听着，王太极是我胞兄，我是他妹子王燕燕。”“
2: 啊，女贼！”
0: 燕青一琢磨，好男不跟女斗，不能跟他伸手，有失自己的身份。想到这儿，一转身来到李逵近前：“
2: 李哥，交给你了。”“
3: 哼，
2: 我说你小子够尖的，不跟母子伸手。”“
0: 你说话太难听了，好男不跟女斗，你得过去。”“
3: 呵，这一说我不是好男了呗，我才不过去呢。收拾那些零碎是我的事儿，这交给你了。”
0: 说什么李逵也不过去。燕青没有办法呀，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取代，只好提刀来到王燕燕近前。燕青就琢磨呀，就是伸手我也做到仁至义尽。“
2: 王燕燕，你听着，你身为女流啊，你又是你们头领的妹妹，你平日就应该规劝于她。你看她做了些什么，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最不可容忍的是她用别人的名字做坏事，抢了民间的女人，冒名叫宋江，败坏我们宋头领的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就我们能来吗？本来咱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咎由自取。不过王艳艳呢，我念你是个女流之辈，年岁又不大，网开一面，逃命去吧，家父找主安排你的归宿吧。啊，不要在这儿搅和，如果非要伸手，没你的好处。
1: 好啊，我说你是谁呀？
2: 燕青是也。
0: 我燕青，我谢谢你的金石良言，但为时已晚，我不向着我哥哥，我向着谁呀？这叫事亲三分相啊。事到了如今呢，一切一切都晚了。来来来，你我赶紧伸手决一死战，招刀。抡刀便剁， 燕青没有办法，是接驾相还。咱这么说吧，这无双女啊是有两下子，说她受伊人的传授，如何如何了不起，但跟燕青比差一大截。没过20回合，王燕燕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嘘嘘带喘。这燕青啊还没加紧进攻，要加紧进攻啊他早就完了。王燕燕一看支撑不住了，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到大哥王太极的近前。哥呀，当初我怎么劝说你嘞？哎，你就是不听啊，乃至有今日之祸呀。你说我是你妹子，我能眼睁睁瞅着你被杀吗？我既然不忍，又无能为力，只好我先行你一步了。哥哥，我到鬼门关等你去了。你说这丫头真是无双女，没有第二个。抹了脖子，顿时失身栽倒。王太极一看，
3: 妹妹，哎呀，妹妹呀！
0: 梁山的大队人马肯定埋伏在四周，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所以都不过来。现在他们一看呢，完了，当头的几乎都完了，还听你王太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有两个小头头在后头一串联，哥哥兄弟，不怪咱没良心呐，咱们就得为自己着想。上手，上手，打谁呀？王太极呀、啊！这小子平日多专横跋扈，张手就打人，张嘴就骂人，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干掉就得了。
2: 对对对对，
0: 您听，到了现在人心思盼呢，哇，过来20多人，把王太极胳膊拧过来给捆上了，呼啦朝全跪下了。梁山的好汉爷爷，我们投降了，我们愿意归顺梁山呐、啊！把王太极逮住了。嘿，燕青心里这个高兴啊，看了看李逵，李逵晃着大黑脑袋，
3: 哎，这就对了。那个怎么说来着？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啊！还有那个，哎，燕青啊，那话怎么说嘞？
0: 燕青说：“你就别白活了。”
3: 我想起来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们说是不？欢迎大家到梁山入伙，你们算立了功了，把这王太极给我拎过来。
0: 王太极一看妥了，我算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了，我自己的人都反对自己，到了现在还有何说？把头一低，众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李逵近前，他也没跟燕青商量商量，李逵用手指着他鼻子：“你多缺德，
3: 自作自受，
0: 谁让你冒充我宋哥哥？谁让你强男霸女？你那坏事多的是啊！今天我就判你死刑！”哦，咔嚓，一斧子把人头砍下。燕青一抖着手：“李哥，你操之太急呀、啊！你应当把他带到梁山去，交于宋哥哥审问，再做处理。
2: 那多费事！”这一路之上的摇头算假的，他在跑了呢，不如这样省心。
0: 燕青一听，可也是，那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人死不结仇，让这些喽啰兵挖了个大坑，把这尸体不管男的女的扔到里边去，堆土掩埋，打扫血迹。这庙宇可够好的，这怎么办呢？留着再做贼窝点儿，干脆放把火烧了得了。要不说古代有许多建筑都付之一炬，就是个烧啊，火烧朝天观。那么 这些贼的东西哪儿去了？那咱当然拿走了。

0: 能背的就背，能扛的就扛，不管是什么东西吧，大家都不空手，所以拉着胜利品列队归梁山。书说简短，这消息传到忠义堂，宋江满意的点了点头，让军师吴用代表自己和卢俊义下山迎接。军师到了金沙江岸，笑呵呵在这等着，一看李逵他们过了江了，咧着大嘴直笑：“
1: 军师哥哥，我回来了，我呀。”
0: 李贤弟啊，我听说了，你跟燕青兄弟立了大功啊，
1: 嘿，不敢说大功，也差不多少。您看，我们还收了好几百人，得了这么多胜利品，这不都是白捡的吗？另外，跟哥哥您说呀，那些什么假宋江，还有装你那个假吴用，假这个假那个，全都叫我们宰光了。
0: 嗯，好，做得不错。大家高高兴兴列队进了梁山。李逵、燕青来见宋江和卢俊义，哥俩倒身下拜。宋江是降阶耳迎啊，把哥俩拉起来了：“起来起来，二位贤弟辛苦了，你们干得不错呀。”李逵白活了一通，燕青详细地介绍了经过。宋江、卢俊义深感满意，不住地点头，把东西验收了，把这200多人编入水泊梁山的义军。那么这件事情就算叫他过去。那这事儿过去之后，梁山上没什么事儿，太平无事，是小独立王国，真是四海升平，靠着梁山的周围都是相安无事。那么干什么呢？卢俊义负责每天操练人马，以备不时之需。别看现在没打仗，这就是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时候，因此日夜不停。咱们再说简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春天了。他奉命赶奔泰安州探听信息，哎，去了几天回来了。蔡宗赶奔泰安神州，到那之后打听打听老百姓现在怎么样，对朝廷怎么样个看法，也打听打听那大辽的情况，在民间呢主要是搜集这些情况，还有官府的情况。没说嘛，戴宗专门管这情报工作的。哎，他遇上一件事儿，闹了半天，泰安神州每一年3月28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就在那戴庙举办。2年前呢，这庙会上多出一样新鲜玩意儿来，叫以武会友。天下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全都到这登台献艺。如果你技艺高超，不管是什么吧，能出类拔萃，能获赏，那么神州的刺史代表官方给予奖励，什么给套衣服啊，赏俩钱啊，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呀，是一份光荣。结果这2年搞得不错，今年是第3年，官府下的通知了，要隆重。今年是第3年，他要来个3连冠。官府说了，如果任员真是连续3次获胜，要给赏银1000两，又给买房子，又给置地，这个光荣劲儿就甭提了。所以吸引了天下的练武的人云集在神州，盛况空前。这个司空见惯，没什么了不得的。不知道这个任元擎天柱怎么想的，今年他放出大话来了，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专门打梁山的草寇，把梁山

0: 把这张牌给亮出来了，口出狂言呢、啊，而且散不出去了。水泊梁山离这不远，你们敢来吗？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对我打一双。现在叫他这一散步，整个神州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包括四面八方来献艺的人都知道了，都猜测梁山敢不敢来人。戴宗探听到这一信息，不敢隐瞒，即刻从泰安神州返回梁山，向宋江禀报。宋江听完了之后，眉梢挑了一挑，就听着弟兄们一阵喧哗，哗，可恨可气，哪冒出个擎天柱、任元，他算什么东西？他就不怕风大扇了他舌头，宰了他，把他劈了？大家就不干了，但是宋江不表态，别人也就是干打雷下不了雨。宋江心里盘算，这个任元没听说过，此人无缘无故怎么放出这么个风来，莫非此中有诈？这得留神呐、啊！宋江左想右想，就想发布，干嘛呀？禁止下山，不参与此事。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挑逗怎么挑逗，咱就假作不知。但心里想到这，嘴还没等说出来，底下嗷一声跳过一个人来，此人非别，正是浪子燕青。哥哥，我说几句，看您这意思，您挺犹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不打算让我们参与。以小弟之见，非参与不可。哦，燕青啊，说说看，为什么非得参与呢？哥哥，请讲。这泰安神州离着我们梁山，哥哥。我的意思应该派人去。宋江听到这儿还没点头呢，卢俊义也说话了，大哥，我看燕青说的不无道理呀、啊。想那一个任元他有什么了不起，肯定是官府给他撑腰，他借着官气才如此猖獗，我们应当派人下山打打他的气焰，顺势走马取泰安州，把那东西都归咱们梁山，您看怎么样？同意，赞成，同意，下山，下山。几乎我所有的人全同意参与。宋江一看，一不扭重，百不随意，这如果一口拒绝了，遭致大家的不痛快。宋江又一盘算，该打一仗了，小半年没伸手了。燕青讲话了，每天坐吃山空得花多少钱呢？虽然有点积蓄，也不算太多了，如果利用这个机会走马取泰安州，把那东西全都抢到梁山来，起码一年半载的我们不愁吃喝了，这买卖还做得过，是一项精细，你先到那儿摸摸底，然后咱再想对策。
1: 是。
0: 不过哥哥，我想去跟擎天柱比划比划，你得同意。
1: 好吧，我可以叫你便宜行事，其他的弟兄听候我的命令。
0: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烂呛汤不行，宋江一拍板，谁都没词儿。哎呀，燕青高高兴兴下去准备去了，但是宋江有点不放心，问卢俊义说，让燕青一人下山，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卢俊义一笑，哥哥你放心，燕青不但武功超人，此人十分精细，小金豆子不吃亏， 派谁去您都不放心，唯独派他去。

0: 是100个安心。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
0: 这哥哥，你放心了吧。宋江一拍桌子，如此甚好。他们商量怎么派兵，派谁，下一步怎么办，再下一步怎么办，咱到后文再说。翻回头说燕青，冲着大伙一抱拳：各位各位，我暂时告别，暂时告别啊，回来再见，回来再见。大伙都羡慕燕青啊，后来者居上。你看燕青到了梁山才几天，净立功劳了。宋江上京城带着燕青，风光的事儿落不下燕青。这回大闹神州，会擎天柱，还属燕青，谁不羡慕？有些人也妒忌。燕青回到自己的房里，把应用之物都归置好了，什么哨棒、单刀、三角、插拔、弹弓、软哨衣服、硬哨的衣服、二人夺手撑子全都带着，包了一个大包。另外在帐房上支了点金银，缠到腰里头。当晚无话，次日平明跟宋江告了辞，一个人离开了水泊梁山。他手里拎着哨棒，燕青也高兴，年轻人嘛，都抢羊斗胜。燕青心说话：你看，108将，宋大哥指名点姓叫我赶奔泰安神州，这说明对我重用，我呀千万别骄傲，我应该立功，给梁山的弟兄增光露脸。可燕青这人多精细，一边走着一边盘算。离开梁山还没有一天的功夫，正顺着道往前走的，就听后头有人喊他：站住，等一等我，等一等啊。谁呀？燕青平身站住，转回身一看，一溜烟儿一样到了近前。一瞅谁？黑旋风李逵，这爹也跟来了。燕青就一愣：李哥，你怎么也来了？
2: 咱哥俩呀是一对儿，一条绳拴俩蚂蚱，跑不了你，飞不了我。
0: 宋头领叫你来的？
2: 不是。
0: 卢员外叫你来的？
2: 不是。
0: 军师叫你来的？
2: 不是。不是，
0: 别废话了，全不是。我燕青啊，我看你一个人下山了，我羡慕的不得了。我觉得你一个人太孤单了，应当找个打下手的。我看那些人都不合适，非我不可呀。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我偷着下了梁山，我在后边撵你。你这脚程可够快的，紧撵慢撵到这儿才撵上。
2: 啊，
0: 燕青一听他又要闯祸，私离梁山呢。我说李哥，你怎么专干这种事儿？宋头领告诫你再三呢，你抗令不遵，老随便溜达，这触犯梁山的大法呀。我哥你快回去吧，啊，我一个人足矣，不用你跟着。
2: 兄弟，
0: 你看我都来了，你还能把我打发回去吗？我宋哥哥这人忒好了，我最了解他，到了时候他一生气，我一给他抓挠，一晃脑袋，甚至磕个头赔个礼，他顿时心就软了。哎，没事。再者一说，咱也不是去捅娄子，咱去立功去了，把那个什么柱子掰折了，到那块咱露了脸，走马取了泰安神州，不立了大功了吗？立了功了，我哥还能怪我吗？好兄弟，我求你了，带着我得了。还是不妥。我李哥，你要愿意去，最好咱俩分道扬镳，我干我的事儿，你走你的，好不好？要不混为一谈，将来我再弄个包皮，我没法交代。哎，我燕青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我成了累赘品了，我成了你的包袱了。

0: 前者在朝天观，要没我助你一臂之力，你能打那么大的胜仗吗？你说是不是？你看这李逵啊，软的硬的还都有，最后把燕青磨得实在没办法了。好吧，既然你跟着我，我李哥，咱得约法三章，你得听我的安排。你要做到下面这几样事儿，我就带你去。不见，你趁早别跟着我。说吧，什么事儿？一，不许喝酒。这好嘞，我喝酒也不得罪谁了。谁一张嘴，这头一条都不准我喝酒。我不喝，得了。第二条，你这太眼熟了。一般的人都知道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就瞅你长这个丑样，你这两柄斧子不管走到哪儿，不用你报名，人家猜个八九不离十。你这斧子藏起来，把它包好了，但能不动千万别动。嘿，行。另外你也挂相，你带着布和包巾没有？带着头巾呢，把你这半拉脸挡上。就说你眼睛啊得了眼病了，上泰安神州去治眼伤去，听没有？包上半拉脸，一般人就认不出你来了。你看行吗？
1: 我
0: 行，谁让我没脸没皮呢？包上。再有一个，咱俩走路别在一块儿，我在前边走，你在后头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给外人的感觉咱俩彼此不相识，不是一伙的。那么我住店了，你可以去住店，行路之时必须得拉开档次，懂吗？
1: 行。
0: 你就说你治病的，你是个病人，少说话，你要一张嘴就捅娄子，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事事都听我安排，我叫你打你就打，我不叫你打你就别打。你要不听我这个，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1: 兄弟，还有多少你都说出来，
0: 我样样都答应不就得了吗？
1: 嗯，那行，
0: 现在你就包包着我看看。
1: 好嘞。
0: 李逵从腰里拽出块大手绢来，把左边这个眼睛半拉脸包上了，把斧子也藏好了。燕青看了看，
1: 嗯，
0: 这还差不多，现在咱们就起身啊，我在前边走，保持一定距离，你在后边跟着，不准在路上说话，不能叫人看出来咱俩是一伙的。
1: 哎，行了，得把我憋死。哎，好嘞，你先走吧。
0: 燕青像嘱咐小孩一样嘱咐再三，这才把心放下。燕青一回身，大步流星赶奔泰安神州，李逵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后头跟着。简短解说，进了泰安州了。这泰安州真是个好地方，就在泰山的脚下，靠着山修筑的城池。泰安州是个大州啊，城墙高大呀，护城河也深，有几十万人口，尤其是每年3月28这天都要举行庙会，盛况空前，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年年呢，一过了正月，远路的人就开始起身前来赶会，所以每一年外来的人口不下数万呢。等进了城一看呢，三街六市买卖十分的兴旺。咱这么说吧，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车水马龙。赶燕青一找店房，傻眼了，没有闲店房，全爆满为患，全耗下了。说不起眼的，条件差的也满园。他走了一趟街，没找着下榻之处。燕青一看城里不行了，到城外边，他又奔官乡，转哪转哪转的腿都疼。好不容易到了东关了，哎，这地方人呢相对的少那么一些，可也不太少啊。遇着这店房没有，这可怎么办？
1: 燕青就琢磨，没住的地方住露天地，那像话吗？还有好几天呢，实在没店房啊，租间房子，多给他点钱。打定了主意之后，挨条街挨条胡同他打听，正好在三条胡同口遇上个老头。这老头啊正在门口看热闹，门开着，燕青在这指出啊，腿都要累断了，也没找着安身之地。老张，我跟您商量商量，有闲房没？租给我一间，能晚上睡睡觉就可以，白天我还不在家待着。您放心，住一天给两倍的钱，住两天给四倍的钱，您看好吗？咱按天算。老头一想，我家还真有闲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把他变俩钱花不挺好吗？就同意了。那你几个人？现在是一个。我这话啥意思？燕青一看太满意了，床铺什么都是现成的，被褥也都有。老人家，房子真不错，咱就定下来，我住到西配房了。如果您愿意的话，这两间我全包下了。行行，不过咱有言在先，房价可贵点，您说得多少钱？你赶上这个节骨眼了，什么都涨价，是不是呢？你别怨我财黑，你住一天怎么也得给我一两银子，不多。不一两吗？这么办，我先给您五两银子压在这儿，将来一总算，也就是几天的事儿。老头一听，呵，这货郎出手大方啊，一下给留五两。哈，好好好。燕青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五两银子给了老头，老头笑呵呵的收起来了。刚收起来，李逵肉进来了。
2: 我也来了。我说兄弟，在外头不许说话，进院里能说话了吧？
1: 哎呀，哈，哎，老张啊，我说了，最多俩人，这是我们结伴而行的邻居，我们俩包这房吧。
0: 行行行，
1: 包房子，你们住几口都行。李逵进了屋，把东西放下，东瞅西看，很满意。
2: 哎，这房子不错呀，晚上遮着跟头睡觉都绰绰有余。
1: 燕青点头，少说话啊，你别咋咋呼呼的忘乎所以。
2: 我知道了。
1: 燕青告诉老头，您那费心给弄点水，我们洗洗脸烫烫脚。
0: 行嘞。
1: 老头得了钱了，自然是高兴，拿木桶添了两桶水。燕青李逵先净面后洗脚，把尘土掸扫掸扫，换套衣服，叫着轻松自在。然后燕青跟老头说，老张，您还得辛苦辛苦，给我们买点吃的，这几天起火就在您这，您做什么我们吃什么，这钱我另付。
0: 啊，好说好说。
1: 老头出去给买东西去了，买着大饼酱牛肉，回来给下了点面条。
0: 或者燕青跟李逵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
1: 等吃完了喝完了，老头把晚餐家伙收拾下去，燕青就问老人家，我第一次上这儿来赶庙会，听说神州这庙会可热闹了，是那么回事吗？
2: 哎呦，年轻人呐，你算来对了。那么其他的庙会我没参与，我不敢说，就拿咱们泰安州的庙会来说，天下
1: 他的亲孙子来到人间主宰世界呀，人这一生的荣辱死生全在他了人家手里头攥着，他叫你好你就好，他叫你死你就得死。听说他手下管着5900多神仙，那是众神之首，秦皇汉武封禅泰山，参拜戴庙，那屡次进封啊，我告诉你可灵验了。你到这儿来，你算开了眼界了，
0: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庙会香火鼎盛。

0: 寺庙会加了彩儿了，还有擂台，说那个擂官叫什么柱，有这事儿吗？
1: 对，
0: 哎呀，哎呀，年轻人呐、啊，你不问我还忘了说了，有这事儿吗？太有了，今年是第三个年头，年年举行比武大会呀、啊，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各献绝艺啊。每年我都去参加，可说明一点，我不会武，我是去看热闹，那精彩极了。刚才你说那叫什么柱啊？叫擎天柱啊！两年了，两年连续夺魁，好家这擎天柱，那功夫棒极了，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那武林高手纷纷败下阵来。有的胳膊折，有的腿断，还有的把命都搭上了。那没办法，这是官府批准的，打死人不偿命啊。那么你死了，活该倒霉。谁让你登台献艺来的？这官府都有规定，所以打死人家不赔偿，也不犯法。今年最隆重，最隆重啊！那来的人比去年多一倍。你没看吗？所有的店房都住满了，有的都是武林高手包的店房，人能一个人来吗？一来就来一大帮啊，所以预计今年比武盛会更加的精彩。但是不管它多精彩啊，想要胜擎天柱任元的人恐怕够呛，胜不了。那个任元太厉害，老丈知道他为什么叫擎天柱吗？个高啊，你听这绰号，那可以说身高过丈，腰大十围，那胳膊都这么粗，那大腿都这么粗。我说年轻人，如果那个任元是个口袋，能装下你仨，装仨还得有富裕，那人长得太粗大了，你一瞅那个头你就发晕，再加上人有武艺，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吼一声，这个小子也太猖狂了，我恨不能马上见着任元把他撕碎了碾烂了，方解我胸中之恨。待着你的，你听我的啊，没你的事，你现在是病人，你就躺下在这养病。那你呢？我到街上转悠转悠，我摸摸底，看看擂台什么形式，这个擎天柱任元究竟何许人也，能见一面最好，我见一面回来咱哥俩再商量下一步的事。我也跟着得了，我跟着帮你参谋参谋。不行不行不行，你就留下，我一个人要赶奔岱庙。浪子燕青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安了身了，还得叫李逵听话，真费心呢、啊。好不容易劝的李逵听了话了，答应燕青在这住地儿等燕青的信儿。燕青全安排完了，让他躺下，给他盖上被子，你装病。临行之时跟租房的老头说，老丈啊，我去做买卖了，跟我那个结伴呢有病，眼睛不好，在家歇着，您呢帮着照看照看。哎，好说好说，一切交给我了。燕青都安排好了，这才起身赶奔岱庙。说起来这个岱庙可了不起啊，您要到泰山去旅游，岱庙是一大景点，您能不看去吗？那岱庙规模宏大呀，头巨资建筑的，城墙跟县城的城墙一般高矮，黄绿琉璃瓦铺着顶，可以说是金碧辉煌。据说呢，原来的时候就有庙，但是规模不太大，到了宋真宗的时候拨下巨款修建的，才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当然了， 历代都投资。

资修建扩建。闲言少叙，就说这燕青一路之上，看见这个人也太多太多了，出入岱庙的人拥挤不动啊。燕青随着人群进了岱庙，一看这里边地方太大了，苍松翠柏呀。他到这一打听啊，闹了半天，擎天柱任元就住在岱庙，旁边有一个跨院，整个叫他包下来了。燕青来不是为烧香，也不是逛庙，主要是来会会这个任元，所以他就奔这跨院来了。放眼往对面一看，跨院的门左右放着两条长板凳，坐着二十几个彪形大汉，都是山西那大汉，一个个头大如斗，腰大石围，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坎肩儿，敞胸露踝，下边都扎着腿带，一个个舔胸叠肚，喝着水在这闲谈。左右有一对对联，这对联啊是木的板雕刻涂着金字，离这多远就能看见。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正中央还有个横批天下无双。燕青一看这气儿就不打小肠，迈大步他到了对联附近了，一伸手他给摘下来了，那些山一拳落空了。再看燕青飞起了一脚，正蹬到这家伙小肚子上，嗖啪，哎，哭噔噔噔噔噔噔，哭痛，跟倒了一面墙一样，是仰面栽倒。后边过来一个小子，刚要抓燕青的头发，燕青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转到此人背后，飞起一脚，正蹬到后腰上，把这小子疼得妈呀一声，摔出去一丈多远。咱就这么说吧，过来一个趴下一个，过来一个趴下一个。燕青可撒开花了，这些年的功夫得有施展的机会，身形转动，二臂齐摇，把这些人打的是鼻青脸肿，谁也不敢靠近了。早有人腿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闹了半天，这跨院还是两进的院子，前院是这个擎天柱任元徒弟们住的地方，他这徒弟有一百来号，都从太原带来的。他住的里院，里院有三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任元干嘛呢？正在床榻上躺着闭目养神，有几个伴当在院里在给他烧水。正这时候有个徒弟跑进来了，师父师父，大事不好了。擎天柱翻着眼睛看，可不是吗，正打着呢，那些弟子这个趴下那个趴下，打得哎呦哎呦直叫。他往正中央观瞧，有个小伙子，哎呀，是个白面书生啊。刚才他在想，肯定惹事的这人跟我差不多，身大力不亏，膀炸腰圆，是个武夫。结果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这是个白面书生，他怎么这么大劲儿？哎呀，千万得留神，看着没，今年这擂台不太好打，我想夺得三连冠并非易事啊，这就是不祥之兆。但这小子我得问问他的根基。想到这，擎天柱高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他那些徒弟一看师傅来了，可有了主心骨了，哗，退在两旁。有几个猫着腰，有的捂着眼睛到了近前，师傅你给我们出气。无用的东西，退在一旁。这回把燕青给闪出来了。擎天柱上下打量多时，

朋友，请道个腕儿吧，你从哪方来？他说这话的语气都是江湖上那套。燕青抱着肩膀打量打量他，心里说，好家伙，这家难怪叫擎天柱，真是上主天下主地，这大块头，我们一百单八将也有几个大个，但跟他比差得一块，这家真够粗实的。难怪租房的老头说，他要是个口袋能装下我仨，看那样仨也不止，真是肚大腰寒，那胳膊根像房檩，大腿像房驼，真是肚大腰寒，那两只手像蒲扇，两只脚像旱船，这张大脸蛋子长的浓眉毛，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耙鼻子，鲶鱼嘴，厚嘴唇，连鬓乐腮，有点黄胡子，看这意思30多岁，不超过35岁，往前一戳一站，就这个头就得把你吓对着。好在燕青心里头有数啊。燕青鼻子哼了一声，你刚才说什么？我问你尊姓大名，从哪个道上来？啊，无可奉告。哦，无可奉告的意思，你就不打算报名喽？对，我打的是你，你管我叫什么干什么？我说年轻人呐，不要太狂了，咱不要私下比试。你是来打擂的吧？要打擂，明儿个才是正日子，我在台上恭候大驾，咱们在台上一试高低，在私下里头犯不着这个。朋友，算了吧，一回生两回熟，不打不交啊啊！乐意喝水歇歇腿，请到里边，我任元也是个交朋友的人，如果阁下不赏脸，咱就各行其便，刚才不愉快的事儿就算得过去了吧。哟，这家度量还真挺大。燕青本想激怒他，跟他一试高低，但一看这意思，他不愿意出手。燕青心说，也好，这回见了你的面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明天擂台上再打也不为迟晚。燕青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多谢你的盛情。好嘞，我告诉你啊，今儿晚上你做好了准备，最好花俩钱儿买口棺材，告诉你手下的人明天就收，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算了吧，明儿个再说。那擎天柱任元怎么想的呢？他为什么扁了扁了就咽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比猴都尖。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说这个年轻人就一个人敢这么折腾，敢在火神庙点灯，太岁头上动土，肯定不是个省油灯。另外我手下把门这些徒弟都有两下子，让他打得东倒西歪，可见他的武功十分了得。你说这还没登擂呢，万一不忍，我们俩一伸手，我再吃了亏，这擂台我登不登，我丢人现眼呢。再者一说，事出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等摸完底准备好了再说。你说这小子傻吗？燕青走了之后，他马上穿上一身好衣服，让人备马上哪儿去了？上泰安神州知州衙门去了，拜会知州黄大人。黄大人一看他来了，高兴，赶紧降阶相迎。他行完礼之后，到了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黄知州特别喜欢这位擎天柱，因为两年了私交不错，擎天柱也会每

0: 回得了奖赏，拿出一半给这黄知州。黄知州何乐而不为呢？今儿个一看他突然来了，就问壮士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有一件事我不得不禀报啊。说吧，什么事儿？今天突然有个小伙子闯到我住那院里头，打伤了我的徒弟，甚是凶恶呀。我问他叫什么，姓什么，从哪儿来，他无可奉告，什么也没说。我呢忍气吞声，暂时放他一马。因此呢，我先禀报大人，我这么猜测，此人肯定有来历，是不是水泊梁山派来的人呢？请大人明断。哦，有这等事？黄大老爷倒吸了一口冷气，眼珠转了半天。要说旁人未必有这个胆量，非得是水泊梁山的人才不听邪呀。那么你说这人就是梁山的，又没有证据。好了，本官知道了。那么壮士，你有哪些要求？大人，我的意思，我不怕梁山的人，他来多少我都不怕。我是想的是泰安神州的安全，希望大人事先早有准备，以免措手不及。尤其明儿个28了，是正日子，恐怕要发生事儿就在明天。您了，应该事先有所防范。明白了，明白了。好好好。来了在我这吃饭吧。不了，我怕家里出事儿，我还得回去照应。大人，我告辞了。擎天柱走了。黄大人分析了半天，感觉到问题也严重，看到没，这是个信号，马上传下令去，把守备陈大人给请来，让他带500军兵摊压地面，另外知会文武衙门做好防范。咱不必细说，三回头说燕青。燕青觉着挺过瘾，心说这小子够滑的啊，我那么激他，那么骂他，他没上钩啊，留有余地，明天擂台上决一雌雄。不管怎么说，我先出了一口气，高高兴兴的老李扔到一边不管了，我手脚他娘的都痒痒，你说怎么办？好办，明儿个是3月28正日子，我到擂台上会擎天柱，如果我不行了，李哥你给我撑腰啊，你是大将都后镇压轴的，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
1: 是啊，
0: 兄弟，咱俩商量商量，你明能赢啊，你也别赢好吗？得我留着，让我老李登台一显身手，我把他们擎天柱给他劈了。行啊，你就攒足劲儿，明儿个再说。
1: 哎，好好，
0: 买了点啥呀？都是你爱吃的零嘴儿。今天晚上破例你可以喝点酒，但不要太多，养精蓄锐。明儿个吃完了早饭，咱就启程。
1: 好嘞，我的好兄弟，往后你上哪儿我跟着哪儿，咱哥俩是离不开了。
0: 别，燕青一拨了脑袋，李哥下不为例，只此一回。燕青心说话，你是个爹，我带着你我不够操心的。李逵嘿嘿直笑，又吃又喝，哥俩早早的歇着了。哎，这天晚上平安无事。第二天天没等亮呢，燕青就起来了。燕青刚一下地，李逵也起来了。
1: 哎呦，还黑着呢
0: 啊，早点起来吧，咱得准备准备。两个人洗脸漱口，上茅房把零碎都抖了干净了。刚回到屋，租房的老头来了，哎，也换了一套新衣服。燕青就问老张，您起得挺早。
2: 哎，今儿个能不早吗？我还得去看比武去呢。
0: 二位，你们不也得去吗？
2: 啊，去啊。
0: 好，
2: 咱们一块儿出门，我把门好锁上。
0: 哎，好嘞，
2: 吃完饭咱就走。

0: 燕青、李逵、宝蚕、战犯带着应用之物，这老头也吃了点早饭，仨人离开这房间，把门锁上，不能再一起走，老头还得会几个朋友，自己走了。燕青领着李逵拐弯抹角再次来到岱庙，好家伙，这一看这人呢挤不进去，李逵一看就烦了，真娘的来的，在家待着好不好，出来受这份洋罪，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这李逵膀子一晃，谁能挤过他呀，从人缝之中哥俩挤进去，一直到岱庙大殿前，大殿前这地方十分宽敞，就在月台上，就是比武台，年年如是啊。比武台上铺着挺厚的地毯，两个人打斗绰绰有余。月台的两旁放着兵器架子，十八般长兵刃，十八般短家伙，应有尽有，盾子石锁摆列在两旁，强弓也挂在殿下，还有百八十个小伙子在这维持着秩序。老百姓围着这月台，再看连房顶上树顶全是人了。燕青一打量，这人没有一万也差不多呀，再多了把岱庙就撑爆了。官府也来人了，在下边西廊下高搭席棚，那州官黄的人居中而坐，三班人一排列两旁，泰安神州五衙门的派了不少军队，拿着大刀长枪也维持秩序啊。就这样，这人太多也难维持啊。燕青和李逵挤到台下，又往前挤了挤，好不容易到了月台边，燕青拽着李逵一把，那意思行了，就在这儿吧，头前还有几排人，咱往这一站又得眼，上台又方便。但是燕青趴到李逵耳边说，李哥，听我的话啊，你可不行耍混，你要不听我的话把事弄砸了，我可不答应。兄弟你放心，我听你的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就听着云牌响，刑天柱要登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老夫人走出府门一看呐，门口停着几辆木龙囚车。老夫人看见囚车之后，心想就是让我们坐着这个车上八水长安嘛。老夫人还没说什么的时候，这罗士信先说了：“干什么？让我们坐这笼子？我不坐。”他说不坐，但是来虎儿在旁边跟老太太说了：“老夫人，这叫上知下派。”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木笼呢，您放心，不能让您遭罪。您坐在这木笼里边，我给您准备好了褥子被窝，在底下给您铺的宣点，您坐在里头，您愿意坐着就坐着，愿意往旁边靠着就靠着。您要是坐着靠着累了呢，还可以站起来。他这个木笼不是那种卡着脖子的那种木笼，那是赴刑场的木笼。这是长途运输囚犯的这种木笼，周围都是拿那个原木定的，就跟一个大笼子一样，整个人在里边装着。老太太说：“来将军，你让我们做这个东西，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一走，千人瞅万人看的，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怎么着，我们现在就已经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吗？你们已经有什么证据了吗？”来虎儿说：“老夫人，倒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唐帅呢下的这个命令，我不得不遵从。这样吧，老夫人，您呐坐在这个木笼里头，我用一块青布在外边给您罩上啊，在这济南府里边走的时候呢，别人呢就都看不着您了。要是出了济南府，走的路上呢，再把这青布帘给您打开，您看这行不行？”哎，老太太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儿媳妇贾氏夫人，这贾氏夫人听老婆婆的， 老太太要上他就上啊。贾氏夫人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老总管秦安呢在这站着。秦安心想，我也听老太太的。老太太这个功夫看了看秦安，秦安呐，家里边的人你都跟他们说了吗？秦安说，我都跟他们说过了，让他们该上哪里就上哪里，府中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是，好吧，来将军，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上车。这老太太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这是南陈主马明官总镇的夫人，将军夫人，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没想到到了这把年纪了又要做一回木龙。老太太说，来将军，哪辆车是我的，把门打开吧，我坐。来护儿说，好嘞，快点，这第一辆车是老夫人的。少些人过来把这个木龙门打开，老太太进去了。您还真别说，这来护儿真在这木龙里边铺了一床褥子，给老太太在那铺好了。老太太进了木龙，坐在那儿了。第二辆木龙就是贾氏夫人还有两个孩子也坐在这儿了。第三辆木龙就是秦安也进了木龙，坐在里头了。第四辆是罗世信，罗世信在这掐着腰隔着眼睛瞅着。这来虎儿一看罗世信，哎，该你进去了。来虎儿对老夫人客气，对贾氏客气，对着罗世信他不客气。来虎儿常上秦府来，也知道这就是秦琼手底下干活那么一傻子，所以他让罗世信进去。罗世信掐着腰看着，我不进。啊，你不进？你怎么不进？我告诉你，这是鸟待的地方，人怎么能进去呢？我不进去。来护儿说，我告诉你罗世信，你要不进的话，你看见没有，老夫人都进了，为什么你不进？我娘我嫂子他们进去，他们都怕你，我不怕你，我不进，我跟着走。你跟着走？那不行。来护儿往旁边一使眼色，来呀，搀着罗世信让他进木龙。这来护儿可不知道这罗世信有多的劲头，也不知道这位啊练过武没练过武，他心想，我这么多官军一架你就把那扔木龙里头了。所以这一句话下来，旁边一边俩过来四个官军，这边这俩呢，一个抓住罗世信的这个胳膊根，那位呢抓着他手脖子一戳他的胳膊肘，那边那俩也是这样。四个官军过来想着架着罗世信这俩胳膊，把他一抬就塞在那木笼里了，一架着胳膊把傻小子脾气给架上来了。罗世信一看，干什么啊？你们抓我胳膊干什么？让我进木笼啊？我不进。罗世信这一着急，俩胳膊往起这一抬，他这个儿也大呀，胳膊往起一抬，一边俩官军脚都离地儿了，盘杠子了，在那儿脚这一离地儿，这罗世信还没完呢，他由打原地就转了几个圈，哎，这一转圈，一边俩抓着他胳膊还不敢松手了。为什么呀？松手不知道甩哪去呀。罗世信转了有那么十来圈之后，最后一下，嘿，走吧，说了声走吧，他使劲往一甩，肉肉肉屁就啪嚓，哎呀妈，这四个官军全都又打胳膊上给甩下去了。其中一个呢，这是在门口外边啊，甩到对过那墙上，脑袋撞墙了，撞起一大包来，孤灯坐那儿，眼前发黑老半天没明白过来。贴胳膊根这个呢好像轻一点，甩到地下把尾巴骨戳了一下子，坐那儿起不来了。另外左边这个呢，贴胳膊根这个呢靠在墙上也坐那儿了，可是把着手腕的这位劲头甩的大了点，这一下子由打这府门外给甩到府门里边去了。甩到府门里边去，他这脚后跟绊在门槛上，往后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往后一仰， 脑袋正磕在墙根那地方，偏巧墙根那地方放着个东西。什么东西？是罗士信使的一尿壶。这尿壶是瓷的，砰的一家伙，这一脑袋就磕到尿壶上了，尿壶两半了。这瓷的呢，正嘎到他那脖子上，嘎到脖子上把气管还给嘎断了。这一下子当时就没气儿了，让尿壶给拉死一个。这位仆从这一死，来福儿在旁边一瞧，这四个起来仨，那个躺着不动弹了。来福儿提溜大铁枪过来一看，哎呦，这死了。罗士信在那掐着腰瞅着，呵呵，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诚心让他死的，他自个儿往那尿壶上撞，怨不着我。这罗士信会为自己申辩，用现在的话说，不是故意杀人罪，这是过失杀人罪。罗新一说这话，来虎儿这火就上来了。来虎儿心想，我手底下的官军让这傻小子甩的尿壶上给甩死了啊，传出去多丢人呐。来虎儿把这大铁枪一端，朝着罗世信，你给我进木笼，怎么着？我不进，我不进，你能怎么着？来虎儿说，你不进，我让你进。说着话，来虎儿拿着大铁枪一拨了罗士信。来虎儿是铁枪将，那是武林高手，心想我拿铁枪能把你拨了进去。他一拨了罗士信，万没想到罗士信一伸手，砰，把他的铁枪给抓住了。抓住这大铁枪之后，往怀中一带，你过来吧。来虎儿两只手想着把这铁枪攥住，使那么大劲就愣没攥住，让罗士信一把把这铁枪就给夺过去了。罗士信夺过这个大铁枪过去，他不当枪使，当棍子使，俩手一抡着铁枪就举起来了，朝着来虎儿那脑袋呜就是一枪。这来虎儿往旁边一闪身，这罗士信追着来虎儿抡着大铁枪这就开打。罗士信这一闹腾，老太太在那木笼里边看见了。老太太心里边有数，心想我这傻儿子可别闯出大祸来。刚才我看那个官军倒那是他自个儿撞那儿死了，如果你要把来虎儿再给打死，那可了不得了。老太太在木笼里边就喊上了，士信呐，士信，住手住手，不许再打了，再打就是不孝。这傻小子罗士信呐，还懂得孝顺，对老太太，对这贾氏，一个叫娘一个叫嫂子，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老太太真一着急，这一喊，罗士信站住了，拿着大铁枪还在那举着呢，隔楞着眼睛看着来虎儿，你再让我进去，我把你砸瘪了，我把你呼铁巧。来虎儿一看太成鸟了，来虎儿长得黑呀，他告诉那呼铁巧想弄熟了给他。来虎儿一看这傻子这么大劲头，来虎儿也不敢惹，来到老太太这木笼前边，老夫人您说句话，这傻子他不讲道理。老夫人说，好吧，你不用管了，士信听娘的话，把那枪给来将军，进木笼跟娘一块上八水长安。上长安干什么去？长安那是皇上待的地方，跟娘一块上长安城去看皇上，那多好啊。看皇上？看皇上坐笼子车干嘛呀？这笼子车它不是凉快吗？坐在车里边好往外看呐。听见没有？你也进那笼子，你要不进笼子娘就生气了。
3: 嗯，好好，要那样的话，那我就进笼子，
2: 把那枪给来将军。
3: 嗯，好。这个拓铁枪你敢打我？
2: 嗯，这罗士信说着话，抓着枪两头的这么一使劲，他把这铁枪啊给弄弯了，跟弓差不多了。然后他朝着来虎儿一扔，砰，给你。来虎儿一看，哎，我说罗志信，求求你，你给我弄弯了，这玩意儿我怎么使啊？

你能不能给我弄直喽？这弯了我没法使，我得安上弓弦当弓使，这我也拉不动这边。你拉不动啊，你要弄直了，给我。罗二信把这铁枪拿过来，往相反的方向一用劲，又给捋直了。来户儿心里边可就有了罗世信了。来户儿心想，这个小子这么大的劲儿，这一路上我押解木龙囚车，对他我可得多加小心。罗世信转身进了木笼了，来虎儿吩咐手下人把这木笼囚车锁链子绕成大锁锁上，同时告诉手下人拿锁链子把罗世信这囚车多绕两道，他生怕这罗世信能把这囚车给挣开，锁链子多绕两道。就这样，来虎儿赶着这几辆车先到镇台衙门见了堂弟，堂弟见了老夫人，跟老夫人也算是不软不硬不阴不阳的说了说秦琼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堂弟不能预知靠山王杨林对老秦家这一家子会怎么着，但在这个时候，济南帅堂弟早已经写了一道公文，派快马飞奔长安，把这公文送给杨林，就是说这十三太保秦琼跟反叛勾结，已经反了山东了，您对这十三太保快点怎么处理，您亲自定夺。他把这道公文派人先送走了，随后就让铁枪将来虎尔带着500名官军压着这木龙囚车够奔八水长安城。那么这个时候，靠山王杨林和秦琼等人呢，杨林早已经离开了济南了，带着秦琼12家太保还有中军官上官邸以及他手下的一些政府偏将，3万人马八营起寨向长安城行进。杨林往长安城行进的时候，这天就来到了潼关，镇守潼关的这个元帅姓魏，叫魏文通。这个魏文通可是大隋朝有名的一位将军，人送外号魏大胡子，又有人管他叫花刀帅。说他叫花刀帅呢，因为魏文通的刀法非常好，刀练得好，在大隋朝屡建奇功。魏大胡子呢，是因为他胡子长得好。魏文通30多岁，这胡子长得特别重，他这胡子长得还绝，他这胡子既不属于那种扎里扎沙的连辫胡子，又不属于那种顺顺溜溜的美髯公，他这胡子长得介乎两者之间，连鬓的胡子长下来特别浓重，长得又特别长，他这胡子一扑棱，你远处一看呢，在那一大片，所以说别人管他叫魏大胡子。眉毛又特别重，再加上这两个略微有点往外努的大眼睛，你一看这魏文通这相貌就有点武将风度。这魏文通虽然是武将风度，但是魏文通这个人呢，心眼儿特窄小。为什么心眼儿窄小？就有什么事儿啊，他自个儿老犯合计。这一段时间，魏文通心里边就老合计，自个儿这官怎么能升得快点儿。所以魏文通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魏文通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打沿海登州，又回八水长安，路经潼关，这魏文通可就下了功夫了。为了接待这杨林啊，派人提前几天搞采买，潼关那个地方不出什么好东西，远路的走，奔长安的啊，甚至于奔海边上买海货啊，拿冰冰镇着运到这儿来，潼关的这个土特产也都准备好了，而且准备了一个乐队，杨林来的时候摆队迎接，奏乐欢迎。靠山王杨林来了，和这魏文通先是接到10里之外，要进潼关的时候，两边夹道欢迎，军乐齐奏。靠山王杨林一看，呵，这魏文通对这老王爷迎接的是非常隆重啊。魏文通心里明白，这王爷当今皇上的叔叔，我得把这老爷子

绪好喽。刘旭好了之后啊，倒在巴水长安城见了皇上，老王爷一句话，说不定就把我调到长安城中去，就调到皇上跟前去。魏文通心里是这么想的。同时魏文通知道靠山王杨林爱喝酒，特意淘回来两坛40年的陈酿，在这给他准备着。杨林一到这儿之后，魏文通给喝上酒了。老头一高兴就问魏文通：文通啊，我来问你，你知道我这13太保秦琼原来是干什么的吗？魏文通说：王爷不知道。这秦琼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3班总医马块头啊。哦哦哦哦，抓差办案的。我的13太保抓差办案的时候，就没有他办不了的案。不管什么样的大案疑案，到他的手里马上就破了。哦，是是是是是。再者说了，最近一件事，魏文通，6月24长野林小孤山接黄冈的响马，就那成达尤金，我到山东济南的时候，他们两个到我辕门外边去闹事去了。我的13太保儿一出去，那个成达尤金一见了秦琼，一下都没打，说慕秦琼之名甘愿被绑。这是什么样的威风啊？这是什么力量？魏文通，这叫人格的力量，知道吗？是是是，王爷，我知道13太保独具青睐呀。他看那个13太保比那12家太保都好，要不然不能嘱咐我这话。只要13太保到这儿来，我就得放行，而且我还得关照，有命令没命令都得放行。是，我得记住，这13太保不能得罪。接着，这杨宁又说了：“魏文通啊，你知道孤王这回回朝都有什么事情吗？”哦，王爷，听说您不是又押了黄杠银来了吗？那是其一。其二呢，新军登基我还一直没有见面呢，我要见见我的这侄子杨广。其三呢，见了杨广之后，我要给我的13太保儿在金殿之上讨要一个官职啊。哦，是是是是，魏文通心想，这是给这13太保要官来了。哎呀，这王爷要给13太保要官，那绝对不能要小官啊。魏文通想，起码那一官也得比我楼楼记住了秦琼。杨林在这个潼关住了一夜，转过天来带领3万人马兵发长安，到在长安城外，3万大军在长安城外扎营。杨林到长安的时候，早有朝中的丞相于文化及迎接到10里长亭之外。于文化及呀，为什么来迎接杨林？于文化及这是受杨广的指派，杨广没敢先见杨林呐。于文化及告诉靠山王杨林说，当今圣上正在仁寿宫，距离长安100里之外的仁寿宫龙体欠安在那儿养病，病体好了之后回到长安城再见您。杨林一听杨广不见我，那也好啊，等他好了再见，早早晚晚你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你杨广真要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我就废了你立新军，让我的13太保做元帅。杨林带着3万人马到了巴水长安，兵马住在城外之后，于文化及迎接杨林进长安城。于文化及说呀，这杨广在仁寿宫有病，龙体萎合，等他病好了之后再跟王爷您见面。杨林心里想的是，我到这里来，我要清查一下这杨广是不是像外边传说的那个样子，弑父振兄，欺娘戏妹，真要是这样，我就把他废了。因为隋文帝杨坚一共有5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下边还有仨小弟呢。杨林心想，尽管说小弟年龄小未成事，我也扶他做这皇上。他做了皇上之后，我让我的13太保儿秦琼让他当元帅，孤王我福保超高。

所以杨林到这儿来带着30,000人来是清正来的，要在朝纲里边查找一下杨广的毛病。这杨林往里走就跟宇文化及说了，说新军登基，我在山东带来了一趟黄冈银，补充国库银两。宇文化及一听非常高兴，杨林进城先把这一趟黄冈银给府地，我呢就那么一个人，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这个人今生今世生为大隋，死为大隋，您做皇上，我为您戍边，我就在沿海登州给您守住海防一线，保住大隋江山的安宁。平常我也不回长安，我要是有事回长安的话，我就住在金庭医馆里边就足够了，何必您给我修一王府呢？您要给我修一个王府，那得花多少钱呢？从杨林这心里边想的就是节省国家开支，自个儿愣没要这王府。杨林这个人可以说是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所以这个长安城里边没有他的府地。现在杨林回来了，要见皇上，杨林住哪儿啊？宇文化及早跟杨广商量了，把这越王杨素给撵走了。越王杨素那也是杨广的亲信呐，同时这杨素啊还怕见杨林，因为他一见了杨林呐，这杨林对杨素啊挑剔特大，问这问那的，杨素有些事情是不能见人的，生怕这杨王怪罪他，所以杨广就给杨素安排个活，让他奔东突厥去了。杨素走了，杨素那么一走，杨素整个的府地全腾出来了，就给杨林居住。所以宇文化及把杨林就领到了越王杨素府。一路上宇文化及跟这杨林就说了，说王爷啊，这回呢就请您住在越王府，越王府呢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您在这住着，为您住在这里特意给您留下了100名男仆和女佣，同时还给您留下了18名歌舞美妓。跟您说，这18名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出来的绝世美女，您一看就得了。宇文化及一说这话，杨林就笑了。宇文化及啊，孤王远路而来，风尘劳苦，急于想着休息呀。再者说了，孤王一事未娶，到现在没有成家，你弄那么多美女在我面前干什么呀？宇文化及说，王爷，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知道您好喝酒啊，您喝酒的时候在那自个儿一个人喝那种清淡之酒没什么劲，所以这18名美女给您弹唱歌舞以助酒兴。哦，原来如此，难为你们为孤王想的这么周到啊。说着就到了越王杨素府了。到在越王杨素的府地，杨林往里边一走，一看越王杨素府这一片大宅院，杨林好几年没回长安城了，一看这越王杨素府这片宅院不知道有多少院，顺着甬路往里边一跟杨林就说，你向武建章骂殿的事儿，宇文化及没说。杨林问到了，说听说武建章全家被斩了，因为什么？宇文化及说，不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儿子吴云照啊听信了外人的谣言，起兵反隋，所以说当今圣上一怒之下把他全家给斩了。宇文化及其实这是纯属造谣。杨林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他又问宇文化及，这个杨广我听说在外边口碑不好啊，你听说过没有？宇文化及说，王爷您甭说，我就给您说了，是不是外边传言隋炀帝说他是弑父、朕兄、妻娘、戏妹，对不对？杨林说，对呀，有这个事情没有？宇文化及说，老王爷您想想，要是别人您不知道情有可原，这您的亲侄子晋王杨广您不知道吗？想当初杨广带着人马为大隋朝

江山那是立过功劳的。这杨广可以说那是少有的皇帝呀。杨广这个人忠厚仁义坦诚大度，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说晋王杨广好的。可是呢，他这一登基坐殿也不怎么就出了这么多谣言，而且这个谣言离着长安城越远传的就越厉害。长安城中反而没有这种谣言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安城中众位官员都知道杨广，知道当今圣上。那么越远呢，大家对皇上不甚了解，所以就听信这些谣言惑众了。王爷您可万万别信这个。哎呦，接着这个于文化及就给杨广在这儿评功呗。

0: 赶到此处。王爷，您在沿海登州为国戍边，终日辛勤，非常劳累，这回回到朝堂中了，您应该好好的休息休息。那么我就告辞了，不在这打扰您了。杨林说，好吧，你走吧。于文化急走了。于文化他那厨师做的菜俩味儿不一样，而且有的那菜怎么做的都不明白，没见过。最好的酒摆到桌子上来了，靠山王杨林跟这十三家太保再加上中军官上官迪围坐在一起，举杯对盏，在这开始喝。杨林好酒量，而且这老头还爱喝酒，今天真是进到长安城他轻松了。尤其听余文化及那一派胡说八道，以为这杨广没什么事儿，靠山王杨林的心里边就更踏实了。现在三万人马扎在长安城外，杨林传下命令，对他们要犒赏三军。那么这十三家太保加上上官迪在这儿和他围桌共饮，所以老王爷今天也很高兴，谈笑风生，酒之半酣。杨林跟上官迪就说了，上官迪啊，这个余文化及说今天给孤王我准备了18名美女，在咱们喝酒的时候要歌舞助兴啊。上官迪，那怎么这美女也没来呀？
1: 哎呦，上官迪一听老王爷今天
0: 绝了，这老王爷从来就不近女色不喜女色，今儿个喝酒一听说有18名美女能够歌舞助兴，他要看看。上官迪马上站起来了，王爷，这得听您吩咐啊，您不说让他们来他们敢来吗？杨林说，好，孤王传命令让他们来，给我歌舞一回，给咱们助兴。好嘞。这上官迪马上就下去告诉府里边听差的，让这18名美女过来给王爷歌舞。命令传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乐队先来了，笙管笛箫打击乐器都来，就在王爷这个酒宴的前面就有个空地往旁边一放，紧接着调弦的调弦，对音律的对音律，然后音乐声一起，这18名美女出场了。说实在的，靠山王杨林就在沿海登州，尽管说经常喝酒，可从来没有让美女伴酒过。今儿个杨林主动提出来让美女伴酒，就连上官迪这心里边都感觉到奇怪，心想这老头怎么的，要赶赶时髦啊，也想要看看美女啊，给他歌舞。哎呦，别看岁数大了啊，这老爷子头脑还能跟得上时代。说上官迪那人能想出这词儿来吗？反正上官迪想的就这意思。这18名美女感情都是梳洗打扮，换上了舞蹈的衣服，在外边早站好了牌挡着呢。里边音乐这么一起，18名美女由打外边排着队就进来了，迈着5步进来的。这18名美女那是越王杨素在整个长安城里边挑又挑选又选呐，选来的，有的不仅仅是长安城中的，是全国范围选的。18名美女进来之后，杨林如何咱别说，他旁边原来的这12家太保全都看傻了。这12家太保眼珠子瞪一边大，全直了，端着酒杯不喝了，全看这18名美女。这18名美女今天身上穿的都是轻纱，薄如蝉翼。什么叫薄如蝉翼？就这个轻纱穿到身上就好像那蝉的翅膀一样，那么薄，露透瘦。说那时候就有，那时候就有，您看唐朝那飞天那画的那个女的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露了。那隋朝那个这些舞女们穿那个衣裳也是非常讲究的，而且从颜色搭配上非常好看。这杨林这老头子从来不近女色，12家太保跟着杨林在沿海登州，整天就是巡营吊哨，就是预防敌人入侵。今天到这一看这么漂亮的女人，这12家太保眼睛能不直吗？而且这18名美女里头

看，长得模样都差不多，脸型都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形体你说那个腰，你说那个整个的形体胖瘦一样，个头都一边高，上下差不了2厘米。哎呦，这18美女走进来一看，就好像飞进来18个大蝴蝶一样，在前边这么姗姗这一起舞。靠山王杨林端着酒杯看着他们，老头看着这18名美女，他也不是不喜欢，但是心态不一样。杨林一辈子没娶妻，一辈子不近女色，不喜女色，但是不等于他排斥女人。他看见打扮漂亮的舞女在他面前姗姗起舞，他也觉得这有一种美的享受。所以老头端着酒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这18名美女进来之后，给他舞蹈起来。翠袖轻起，红裙漫闪，这18名美女在舞动之间身上带来的那种香气飘洒在酒桌之上。杨林就挨个的看，杨林心想，这些姑娘啊长得都那么漂亮，杨林就联想到越王杨素，你可真下功夫啊，在哪儿挑来的这么些漂亮姑娘。杨林注目观看，这18名美女个个都是浓妆艳抹，打扮得非常漂亮，可是其中唯独有一个领舞的，这个姑娘啊清水脸，没擦胭脂，没抹粉。最后杨林一回身看了看秦琼，叔宝啊，父王，你看这18个姑娘长得好看不好看？秦琼说，好看呐，这些姑娘都艳如桃李呀。是啊，哎，叔宝，你说这18个美女里边哪个长得最好看呢？上官迪在旁边一听，耶，上官迪心想，今儿这老这漂亮中还有更漂亮的啊，你说哪个最漂亮？秦琼刚才还真没注意哪个最漂亮，杨林这么一问他，倒是秦琼仔细的挨个观察他们，在他们舞动的过程当中，在他们腰腿的转动的间隙当中，秦琼就发现那个不化妆的最漂亮。秦琼就说了，父王，我看那个没有擦胭脂粉的女子最漂亮。叔宝啊，好眼力，嗯，孤王我看也是这个姑娘最漂亮啊。这个姑娘漂亮还不仅仅在于容貌，在于她的气质。上官的一听，这老头不是不明白女人，评论女人这一评论，评论的很到位，他还懂得谈气质。是啊，这个没擦胭脂没抹粉的这姑娘，从整个形体来说最好看，尤其这张脸也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但是这个姑娘长得有与众不同之处。哪儿与众不同？两道细弯的眉毛，这眉毛细弯，但是没有描没有画，天然长得眉毛重，非常好看。这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那睫毛特长，眼睛一闪动的时候，那个睫毛上不高不矮的鼻子，不薄不厚的嘴唇，尤其姑娘没有擦胭脂没有抹粉，更显出她的肤色与众不同。这个皮肤啊非常细非常嫩，而且又特别白，细嫩白到什么程度，就好像煮熟的那鸡蛋把皮儿给剥了，又白还透着亮光，就那种颜色。如果说给这姑娘是插上粉，反而把这种又白又亮的本来肤色给遮盖

0: 上了，倒显得减色了。说这姑娘就是这么美，但是呢，这姑娘虽然是伶舞，别的这些个舞女呢，一个个的，有的时候面带微笑，有的时候瞅着这王爷，瞅着这十几位太保，唯独这伶舞的姑娘谁也不看，脸上啊老是那么沉着，给人一种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感觉。所以杨王一说这个姑娘最漂亮，秦琼也非常认同。杨王端着酒杯正欣赏他们的舞蹈，这舞蹈随着曲子的终了，这舞蹈也收了势了。杨林微微一笑，跳得好，姑娘们你们在旁边先休息休息吧。杨林这话刚一出口，就看领舞的那个姑娘，就是没化妆那位，走两步到跟前，到桌子这扑通跪下了，冲着杨林喊了一声，王爷我冤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这些舞蹈演员跳完了舞之后，领舞的这姑娘跪倒身躯，突然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使杨林心中为之一动，刚才欣赏舞蹈的这种情致全都没有了。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这怎么禀诉呢？王爷，我有很大的冤枉要在王爷面前讲说，不过现在周围人多，不便向王爷诉讲。王爷一看身后边那些个跳舞的姑娘都在那儿站着呢，旁边还有乐队呢，所以靠山王杨林一扬手，尔等俱都退下。这扬手的功夫，领他们来的有负责人呢，这负责人把乐队加上这些个跳舞的舞女全都领着下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了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十三位太保将上官敌了。王爷说，这女子有颗冤枉对孤王讲来。这姑娘看看周围没有人了，她的同伙都走了，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水看着靠山王杨林。王爷，他们都走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不姓王，我不叫王艳梅。嗯，王爷一听这姑娘怎么忽然间又改名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本来姓张，我叫张子燕。
0: 哦，王爷说，你家里边是做什么的？
2: 张子燕说，王爷，我本来不是教坊中的舞女，我是大隋朝官员的女儿。
0: 哦，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2: 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字叫张林，官拜大隋王朝都官郎。
0: 杨林一听啊，
2: 都官郎张林这个名字他似乎听说过。
0: 嗯，那么你怎么倒在这里了呢？
2: 王爷，您有所不知啊，我的父亲这都官郎是管着大隋国朝各地方官员升迁考核的，所以我父亲这个人呢，为官清正，两袖清风，人们都说大隋国朝无官不贪，无官不脏，但是我父亲他自己要做一个大隋王朝的清官，要做一个当今圣上的忠臣，所以我父亲一直为官清廉。可是朝纲中太师宇文化及有一天就跟我父亲说，外地有两个官员要考核晋升，让他帮着给提升起来。可是我父亲经过一了解一考核，这两个官员非但说政绩没有，而且民愤极大，是两个有名的贪官污吏。我的父亲就没按照太师宇文化及所说的去做，对这两个官就没有提起来。后来这两个官员呢，到我们家里边去送去了白银5000两，我父亲当面拒收，把这银子给他退回去了。

退回去之后，于文化及曾经问过我父亲，说这两个官员为什么不给予提升。我父亲当时跟太师于文化及就说了，说这两个官员政绩无有，民怨极大，不好提升，提升起来之后有赖朝廷的名誉。当时于文化及没说什么，用我父亲的话讲，就说太师于文化及非常不高兴，他面色沉着。我父亲心里想的是，我为官清正，矫正不怕邪歪，身正不怕影邪，即使你太师让我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朝廷，所以我也就这样了，看你能奈我何。可是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于文化及看我父亲不听他的话，对我的父亲他就居然下了毒手了。那两个向我父亲行贿的官员本来是5000两白银，我父亲给他退回去了，并没有收纳。可是那两个人呢，却把我父亲告发了，告发到太师于文化及的面前，就说我父亲收受他们的贿赂5000两，还没有把他的官职给提升。这样一来，于文化及把这个事情就奏明了老主隋文帝杨坚。老主隋文帝杨坚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生气，王爷您知道啊，这于文化及在牢都死在监牢之中了，我父亲可怜他为着大隋王朝忠心秉政，两袖清风，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当我听到我父亲母亲死在监牢之后，我心里不就想，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雪恨，要给我的父亲伸张冤枉。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着这些丫鬟婆子被押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都给送到了教坊之内，年轻的女子在教坊里边学他。我父母蒙受冤屈，死在九泉之下，这种冤情不永无昭雪之日了吗？所以我忍辱偷生，活在人世上，我就盼着，我就等着，盼着有一天能够给我父母伸冤。哦，杨林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张子言，你为何不将此事向官府中告发呢？王爷呀，您可要知道，我是一个弱女子，我是一个教坊中的舞女，一个平民百姓啊，我去告发谁呀？我去告发于文化及吗？那于文化及在大隋王朝里边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重臣，我能告得了他吗？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告在官府衙门之内，我要告于文化及，哪一个官员又敢受理呢？前思后想，不到必要的机会，我是绝不伸冤的。如果说我就此懵懵懂懂的去声援告状，于文化及知道之后会把我也给抓起来，会要我的命啊。哦，那么今天在孤王面前因何你敢声援呢？王爷，实不相瞒跟您说，我在这教坊之中听人传言说，这大隋王朝啊就一个好人了，这个好人就是靠山王您老人家。他们说您老人家就在沿海登州为隋朝戍边，说您老人家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满怀正义，说这件事情只有告在您的跟前才有可能得以昭雪。到越王杨素府里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要给谁弹唱歌舞，可是后来有人跟我们一讲，说今天是要给靠山王杨林歌舞的时候，我心里边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们家里边伸冤的日子到了。我想也这一哭，老头子也受了感动了，眼睛里边也转了泪花了。杨林说，张子燕，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把你们家的冤情对孤王已经如实讲述清楚，孤王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得容孤王我想。

细调查，查清实情，我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一句话来，这张子燕这姑娘可是也真够聪明的。听到王爷说出这句话来之后，这张子燕马上往那儿一跪：“王爷，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子燕情愿拜在您的名下，认您做义父，我给您做一个干女儿。”老王爷听到这里，脸色一笑：“这姑娘真够聪明的。”他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跪地下就磕头：“父王在上，受女儿一拜。”好，这靠山王杨离一句话在这收一干闺女。张子燕这一叫父王，明显的给人感觉这杨林满脸。上官迪心想，这王爷今儿个怎么的了，兴致这么好啊啊！酒宴重新摆上，选又选，选拔出来的人中豪杰呀，贫穷秦叔宝，这是当代的英雄，世上的豪杰。这秦琼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且为人甚好。他当年为了自己的弟兄燃面出去炸登州，得以与孤王相识。孤王一听他的所作所为，真乃英雄也，丈夫也，既是忠勇之士，又是忠义之人，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收的他，成为我的十三太保。杨林介绍十三个儿子，着重介绍秦琼，所以张子燕对秦琼这印象就深了。老王爷马上端起酒来开始又喝，上官迪站起来端起碗来说：“王爷，庆贺您今天又收了一个义女。”老王爷说：“好，干。”谁敬酒啊，杨林都干。上官迪敬完了酒之后，这秦琼站起来了，端起酒碗来。秦琼说：“父王，祝贺您今天为我们又收了这么一个干妹妹。”“好，叔宝，干喽，干，公公公公公，干了。”喝到这个时候，这老王爷这个酒劲儿可就喝上来了，脸红扑扑的，说话也多了，也精神了。所以老王爷瞅着张子燕：“子燕，我来问你，你可曾婚配否？”突然间老王爷问出这么一句来，张子燕听到这里面带羞涩：“父王，女儿我尚未婚配，可曾许于谁家？父王您说的什么话，我并没有许于谁家。”“哦，这么大的姑娘了，你的父亲怎么就没有给你选择一个良婿呢？”姑娘脸腾的下子就红了：“父王，你有所不知，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日攻读诗书，父亲对我这件事情并没有太着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里边祸从天降，父母都被抓到监牢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给我父母报仇，哪有闲暇时间想自己这些事情啊。”“哦，子燕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看你年龄也不算小了，今年……”王爷说到这里，张子燕跟王爷说：“今年虚度十九了。”“哦，十九岁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啊。”“子燕，孤王给你找一个乘龙快婿，你意下如何呀？”张子燕一听：“父王，这件事情酒后再说吧。这姑娘当着这么一帮人在这儿要给保媒，没有这么之后。”张子燕这脸红的头都抬不起来了。秦琼秦叔宝赶忙就站起来了。秦琼说：“这老爷子今儿喝多了，这是醉态。”秦琼

0: 站起来，冲着杨林一抱腕：“父王，万万使不得，这万万使不得。”“
1: 嗯，怎么使不得呢？”“
0: 父王，您忘了，孩儿我是有妻室的人呐，我家里边有一儿一女，还有孩子呢。再者说，我长子燕多少岁呀？这不应该这样。”
1: 靠山王杨林一听：“什么？不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一妻二妾，这是常有的事情。今天孤王这主意已定，就把紫燕许配你为妻。”“
0: 怎么能会给我做妾呢？”“
1: 啊，
0: 所以秦琼还想要据理力争。”秦琼说：“父王，这紫燕姑娘年纪轻轻，不好给我做妾小啊。”杨林听到这里笑：“
1: 哈哈哈哈，叔宝，你给我做好喽。听父王跟你说，我把紫燕许配给你为妻，并不是做妾呀，你知道吗？这也是你的妻子。山东济南，你有妻子，你有儿女，同时你还有老母亲。你叔宝不能常年在我这里吧？一定的时间你要回山东济南，在你母亲的堂前尽孝啊。说你要到那里去呢？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在那里，可是你回到孤王我这里呢，你就成了空身一人了。所以孤王今天我把杨林落了。”“哈哈哈哈哈哈，好聪明的女儿。来，大家，这您可是有点偏心。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呢，父王，您不是每天都要安排人去巡营料哨吗？城外3万军兵还在那驻扎呢，今晚上谁去巡营啊？这个命令您还没下呢。”“
2: 嗯，
1: 哦，是今天晚上巡营料哨之人吗？我看。”
0: 这杨王把话刚说到这儿，秦琼主动站起来了：“父王，今天晚上孩儿我去巡营料哨吧。”“
1: 嗯，叔宝，你去巡营？”“对呀，大家一路之上都比较辛苦了，十二位哥哥一路之上他们都比较劳累，巡营料哨这个差事还是交给我吧。”“
0: 好一个秦叔宝啊！”“
1: 啊，好，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你去巡营料哨。”秦琼说：“父王，我酒也喝到自己的房间，他们全都去了，十二家太保撤了，屋子里边就剩了单官迪还有张子燕。”
0: 官迪正在瞧着的功夫，外边匆匆忙忙走进一个人来：“
3: 王爷现在正在那休息，一会儿醒了我给他看。”“
0: 哎呀，我们济南帅说这个东西片刻不能停留，必须让王爷立即就得看呐，事关重大。”“
3: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给你签字。”说着话，上官迪把这下宫文的领到这屋子里边，倒在旁边这个书房之中。上官迪给他签的字，就说把这文字他给收了。文件他收了，是上官迪的名字，所以这个人才领着这个回件回去了。上官迪把这公文双手托着就来到了杨王的这个屋子。这桌子上边，首先人已经把杯盘碗盏都给撤下去了，桌子擦抹干净了。桌子案头呢长着灯，那面是令箭架，还有杨林办公的笔墨纸张都在那放着。杨林呢这只手拄着太阳穴还在那冲盹呢。上官迪不知道济南帅唐璧送来的是什么加急公文，他自己又不敢先打开，必须得杨王打开之后他才能知道这公文的内容是什么。上官迪忽然心里想，济南府唐璧来的公文什么事儿呢？济南可是秦二哥的老家呀，啊，他们老家出什么事了？所以上官迪进来之后，把这公文往桌子上一放，放到桌子这儿。杨林的手拄着太阳穴正冲盹，上官迪低低的声音跟杨林就说：“王爷，王爷，济南府送来加急公文了。”上官迪这话一说，这杨林呐，

0: 反应非常快，马上把眼睛睁开了。
1: 嗯，什么？哪里来的加急公文？
0: 济南府的，唐璧送来的，说必须让您马上观看。
1: 哦，
0: 杨同志，这公文里边可把还写上了，我现在已经把秦琼的家小捉拿到案，打入木笼，借往长安，此事倒在王爷驾前，请王爷处置。这公文就是这么写的，尤其这公文里边列的是36友的蒙丹这名字。王爷看完这公文，一看这36友的名字，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嗯，杨林哼了一声，老头一伸手，又到桌子上就把这毛笔拿起来，在那砚台里边把早已研好的墨在那告了告，在这个秦琼、秦叔宝这个名字下边，他画了一道秦琼、秦叔宝。嗯，哼，哎呀，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 胡了八肚子，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秦琼、秦叔宝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他说这两句话，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听见了，张子燕在里间屋，张子燕也听到了。上官迪一听，什么秦琼、秦叔宝都该杀？上官迪呢没敢细问。杨林一抬头看了一眼上官迪，上官迪吓得迈步就出去了。上官迪出去站在外边，自己犯寻思。上官迪想，这公文是什么事儿啊？怎么秦琼、秦叔宝啊都该杀？这公文里边写的什么呀？我怎么能想办法知道？可是杨王正在看公文，我作为中军官，该不该我知道？王爷没说话，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所以上官帝在院子里边站着。杨林呢说完这两句话之后，手拄着太阳穴，他在桌子这儿啊，他又在这冲上盹了，冲着冲着盹，这个困意更浓了，他趴在桌子上。杨林趴在桌子上，他睡着了。杨林这一睡着了，里间屋里边的姑娘张子燕刚才听到外间屋上官迪给送公文，又听到杨林阅读完了公文说了一句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这姑娘心里不就画了一魂儿。杨林已经把这张子燕许配给秦叔宝为妻了，在那个封建社会，这要许配他为妻了，两人这就等于夫妻一样，一言定夺。更何况说这话的人是杨林呢。姑娘张子燕心里想，怎么的了？十三太保有什么事儿了？这就叫事不关亲，关亲则乱。张子燕轻轻的由打这里间屋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一看，杨林趴到桌子上睡着了，睡实了。这姑娘张子燕就走到了他的这桌案的跟前，在桌案跟前一看，这上面是一道公文，山东济南帅唐璧送来的公文。姑娘那是识文断字的人，而且能作诗能写赋啊，这个公文那一看就明白了。姑娘看完这公文，心中咯噔一下子，哎呀，怎么着，山东杀官造反，火烧官粮，劫牢反狱，大闹济南，36个人里边这十三太保排行在二，有他的名字。尤其是他看见杨林在那秦琼、秦叔宝下边拿着毛笔画一道杠，又想起刚才杨林说那话，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姑娘心想，说谁都该杀呀，这分明是说的十三太保秦琼该杀呀。十三太保，你跟这些造反反隋的人拜了把兄弟了吗？不管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你要大祸临头了。张子燕

从刚才在酒席宴上跟秦琼、秦叔宝短暂的接触当中，他直观感觉这十三太保是个好人，更何况杨芒对他又有一番介绍，再加上把他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张子燕心里想，既然是已经把我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那么我就是秦琼的人了，我刚刚是秦琼的人了，可是秦琼现在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他怎么跟反叛成了把兄弟了？王爷有这话，这伙人都该杀，当然要包括秦琼在内。张子燕心想，秦琼啊，你不能再在这儿待。张子燕心想，我要出去拿这令箭送给秦琼，秦琼现在到城外边去巡营廖少去了，巡营廖少在什么位置，在哪个方向，我一概不知，那么我转悠着找他，如果这一身女儿装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啊，我怎么办呢？最好我换上男人的衣服。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地下有一大躺柜，他把这大躺柜就打开了，这躺柜里边还真是男人的衣服。姑娘张子燕就把男人的衣服拿出来穿上了，里边还有男人的鞋，他拿出来也穿上了。令他奇怪不解的是，这些男人的衣服他穿上之后非常可体，非常合适，还有男人的帽子他拿过来了一戴也挺合适，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这是越王杨素府，这个越王杨素是个酒色之徒，越王杨素带领着随军到外边去征剿去，出征之时他离不开女人，那么军营之内带着一帮女的那不好说，这越王杨素就想一主意，让这些女的都穿着男的衣服，给女的做的这个男的衣服都是定做的，按着尺寸来的，跟着杨素一走，白天军营之中的士兵到了晚上把男人的士兵服装一脱，换上歌舞服装给他弹唱歌舞，哪回走都带着几十个女人都穿着男人的服装，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知道的就假装没看着，但是越王杨素这个事儿呢，他的贴己亲信人都知道。张子燕没想到这个柜里边放的就都是女扮男装穿的那衣服，所以张子燕今儿穿着衣裳很合适。张子燕换上这男人的衣服之后，由打这里间屋又出来了，悄悄的来到杨芒的桌案跟前，靠山王杨林趴在桌子上已经睡实了，鼻子里边轻视往外边大摇大摆的出去了。上官爹奇怪呀，哎，刚才这屋子里边没有男的，就有一个张子燕呢，怎么出来男的了？上官爹转身就进来了，进到屋子里边再找张子燕没了，

杨林要杀他。上官迪这个时候就想了，当年我上官迪上北平府给北平王罗毅送盔甲的时候，回来带着宝珠，路上被强盗把我劫了，逼得我树林子里边上吊，是秦琼秦叔宝把我救了一命，这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人家救过我一命，可是今天秦琼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威胁，我怎么办？我能袖手旁观吗？上官迪想，我得赶紧的给秦二哥送信，让秦琼快快逃离这个地方，不然的话杨王就得要他的命。所以上官迪想到这里，没有更多的思考，走到公案前，他也抽了一支令箭。抽了一支令箭，上官迪转身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先把自己的马匹备好，骑上马奔城外而来。上官迪这一来，前头张子燕已经是来到城外了，没有费太大的劲。如果说要秦琼去的这个地方，张子燕得转八圈才能找着。那今天是受杨王的派遣，用令箭调秦琼回去要杀他呢，所以张子燕在这边情急之下喊了一声：“十三太保，我是张子燕。”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这一报是张子燕，秦琼更愣了。秦琼一愣的功夫，这姑娘就管不了顾不了了，紧几步就跑过来。张子燕跑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的手脖子抓住了。我告诉你，十三太保，此地不能久留，你快点走吧，王爷要杀你。张子燕先把最重要的话扔出来了，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啊，怎么，王爷为什么要杀我？十三太保，我跟你说，现在山东来了紧急公文了，那公文上面写着有一些人在山东已经是劫楼反狱，火烧官粮，杀官造反了，那里边架着楼结拜的36个人里边你排行在二。王爷看完之后拿笔一画，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杀了。我是亲耳听到的，十三太保，所以因为这个，我就在王爷的跟前盗取一支令箭，我把这令箭交给你，你快快逃命去吧。张子燕用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个事情的什么缘由说清楚了。应该说这姑娘复苏能力很强，张子燕几句话说完之后，秦琼当时心里边就明白了，哦，可能众位弟兄在山东反了，劫楼反狱，那是把程咬金、尤俊达他们都救出去了，山东的公文加急来到了长安城，送到杨王跟前。秦琼心想，哎呀，可了不得了，二哥你往这边来。秦琼说，上官迪你过来吧，有什么话咱们一块说吧。上官迪就过，你跟我一路走吧。张子燕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十三太保，我怎么跟你一路走？秦琼说，我们两个人共乘一批坐骑，咱们一块逃出长安，过了潼关，跟我一块走。不然的话，你偷到一支令箭给我送了一个信，杨王要杀我，而你给我送信让我逃跑了，杨王肯定要怪罪你的，你们家里边那个冤枉他也不会替你再生了。唉，紫燕姑娘听到这里叹息了一声，十三太保，跟您说吧，可能是你我二人有这样一点缘分，靠山王杨林把我许配给你，我张紫燕应该说生是你秦家人，死是你秦家鬼了，可是天意使然呐，让你秦琼又蒙受这样的灾难，成，你不要忘记告诉他，他的妹妹张子燕为居家大小深冤曾经尽了一番力量，那就可以了。秦琼听到这儿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何出此言，事到如今你我二人同乘此马一起逃命，这是万无一失的，你就跟我走吧。姑娘，我这匹马是宝马，跑得快，杨林肯定他追不上。张子燕说，十三太保，情急之下你快快逃命，你不要管我。子燕姑娘，银夜之中盗取令箭，你给我秦琼送信，这对我秦琼应该是也有救命之恩，我秦琼怎么就此把你撇到这里？

我自己逃走呢。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着急呀、啊。上官迪看着秦琼，二哥，现在这事儿可是越快越好啊。如果说杨王要是醒了之后知道了这事儿，咱哥俩可谁也跑不了了。秦琼说，我们走得了，紫燕姑娘快点跟我上马。张紫燕此时此刻她心里明白，这十三太保秦琼啊是个重义气讲感情的人，现在如果让他自己走，他是不能自己走了。如果我跟着他，这是他的累赘。张子燕心想，我如果跟着他同乘一匹坐马逃走，会影响他这匹马的速度。再者说了，我们两个虽然有夫妻之名，但是并无夫妻的情分，尚未拜堂成亲。我张子燕骑跨着十三太保的马在他身后边，那别人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男一女并马同行，这会有伤十三太保的名誉呀、啊！这姑娘前思后想之后，她看了看秦琼，忽然间冲秦琼说了一句：“十三太保，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你看，杨王来了。”张子燕说着话，用手往远处一点，说：“杨王来了。”这句话是秦琼扭向回头往那边一看，就离看的功夫，秦琼寻缨料哨，盔甲在身，肋跨宝剑，这个宝剑剑把在这边露着。这姑娘张子燕就趁着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个方向一看的功夫，张子燕伸手又打秦琼的肋下，就把他这把宝剑唰的一下就蹬出来了，拽出来就往旁边一边跑着一边喊。他为什么跑啊？他生怕秦琼一扭身看他手持宝剑要把他拦住。为了不让秦琼追上他，张子燕一边跑着一边说：“十三太保，你我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把宝剑往粉镜上一弹，使劲往里边一拉，请受我秦琼青丝，挽了一个扣，系好喽，揣在怀中。秦琼心想，姑娘是为我身亡，你我虽然没有拜堂称亲，但是可以称作是结发夫妻。秦琼把这法髻揣在身上之后，然后才把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上官迪跟秦琼两个人紧忙的用土把姑娘的尸身给盖上了。秦琼站起身来，辨识了一下左右这个周围的环境。秦琼心想，将来有朝一日我要能再回长安，要到这里把姑娘的尸体重新起出来，棺椁成殓，要给以厚葬，就看我秦琼有没有这一天了。秦琼用土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之后，冲着这坟跪到身躯，又磕了一个头。上官迪也跪下磕了一个头。上官迪心想，这姑娘好人呐。两人拜罢了姑娘的这个坟，站起身来，这才各自乘垮坐骑。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催马往外就走。在这长安城的东门外，两个人催马往前走，刚走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见身后远处人声嘈杂，有人喊：“十三太保留步，秦琼慢走，王爷来啦！”秦琼为什么让这个杨林给追上了呢？这咱们得说一句啊，秦琼这匹马按说是西凉玉鼎干枣黄，是宝马，要是撒开了跑，这一下子后边有人追也追不上了。可是上官迪这匹马不行，上官迪这匹马是一般的马，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秦琼得救活上官迪这马的速度，所以说他们两个这个马的速度慢，这一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上了。秦琼回头一瞧，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来的人不少，尤其听说是杨林来了，上官迪当时可就害了怕。上官迪说：“秦二哥，

在那儿不是睡着了吗？睡了一觉，这酒劲儿过了，他醒了。杨林觉得说秦琼、秦叔宝，他在上面画了一道。杨林心里边怎么想的？杨林可是没想到弄成误会了。杨林心想，弄不好这上官迪给秦琼送信让他跑了。所以杨林急急忙忙披挂整齐，胯下风雷暴，手中端着囚龙双棒，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人仪，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追出长安城。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500名官军，这官军都是轻骑队啊，出离了长安城去追赶秦琼。杨林这一出来，由于是晚上，所以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着路程。众人一边追赶一边就喊十三太保刘豹，老王爷来了。秦琼、秦叔宝和上官迪两个人正往前走，回头一看，远处灯球火把映照。秦琼让上官迪先行一步，秦叔宝立马横枪，就在这等候着杨林。杨林率先来到秦琼的面前，因为杨父王酒后困睡不好打扰，故此我就匆忙的出来了。叔宝，你平常做事可不是这样的人呐，今天你不辞而别，不觉得有失礼节吗？父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是我寻英廖少回到越王杨素府之后，我看您的桌案面前摆放着一纸公文，那公文乃是济南帅唐弼给您呈送来的。公文上写着，山东济南一伙强盗杀官造反，劫牢反狱，而且这伙强盗就在贾家楼上结拜为弟兄，称作36人，其中第二人就是我秦琼的名字。那公文上还写道，把我秦琼的居家大小都已经打入木龙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等候父王您的发落。父王，您想情啊，我看到这纸公文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把您叫醒，我又怕您不让我走，所以我就给您来个有人蓄意陷害为儿，故此我要回去见到唐弼，跟他讨一个公正，要一个清白，同时也要想把我的居家大小尽快的解除这木龙牢狱之苦啊。秦琼说到这里，杨林听了听，觉得秦琼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杨林捋着胡须说，叔宝啊，你说的这话蛮有道理呀，不过今天孤王追到这里，也要有话跟你当面讲清。你看到那一纸公文上可能有孤王在你的那个名字旁边画的一个道，孤王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一伙人全都该杀。孤王说完这样的话，我就接着又睡了。其实呢，我当时看完那公文，正像你想的一样，孤王也很是生气，这济南帅唐弼简直是昏庸无比。他明明知道你跟随孤王到了巴水长安，有一伙强盗盗反济南的时候，他抓到这么一个蒙丹，反而信以为真，他就没有脑子。所以说，我说把孤王气死了，我说的是唐弼这些人把我气死了，这些人都该杀。我说的是山东这一堂地方官，他们全该杀。这一堂地方官员没有一个称职的。当初孤王的48万两黄冈银子丢失之后，我让他们给我限期破案，结果谁也破不了案。他们没有办法，却逼着你不当马快的人再去当马快，看他们都有多么笨拙呀。最后逼着你没办法，你冒充罪犯人面突须炸登州。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看出山东这些官员他们都没有什么才华，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绩。可是今天山东济南府有这么一伙子强盗造反，劫了牢了，反了狱了，把劫黄冈的响马一个

劫走了，他们反而上我这里来告状，他们没有本事抓强盗，倒有本事上我这来告黑状，你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所以孤王，我想的是要把山东这一趟官我全把他们换了。哎，孤王看完公文说了两句过继之词啊，叔宝，这些话对你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秦琼在马上一报完，他单手提着枪啊，左手往这手背上一搭，父王，您说这些话孩儿我也有所理解，只是父王今天来到此处，我在马上向父王正式请假，请父王允许我回转山东济南，允许我在路上迎候我的家小，尤其是我的老娘。哎，靠山王杨林长叹了一声，叔宝啊，这件事情不怨你呀，这都是济南帅唐弼这一堂糊涂官员他们给搅和的。叔宝，好吧，既然你要请假回家省亲，孤王我就准给你这个假。不过叔宝，上官迪你看见了吗？秦琼说，上官迪，父王，我没有看到上官迪。那么紫燕呢？秦琼说，紫燕不是一直侍奉在您的身旁吗？哦，现在这两个人都没有了。叔宝，算了，他们两个人上哪去，咱孤王回去再说。那么既然你要回家探看你的母亲，孤王告诉你，如果在路上碰到押解你家小的慕容秋彻，你告诉他们，就是孤王我的命令，让他们打开慕容秋彻，把你一家老小都给放出来，哪一个胆敢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一枪结果他的狗命，回来之后由孤王给你做主。秦琼在马上一报案，多谢父王。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心想，哎呀，现在老王爷呀跟这十三太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缘呐不是这辈子结的，上辈就结下了，要隔着别人无令私离训地，就这么走了不辞而别，撵上之后这老头子还不得把眼珠子瞪溜圆，白起秋龙棒得砸死啊。嘿，今儿个你家这秦琼得不几句话完事儿了，过去了，后补他还准假了。行啊，十二家太保心里不平，秦琼在马上说，父王，既然如此说来，您准我回家探亲，那我就告辞了。叔宝，如果你要见到唐弼，你就说孤王我说的，让他也到长安城来，我要亲自找他说话。是，父王，您大驾请回吧，我要登城上路了。叔宝，一路小心。是，秦琼一拨马，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走了。秦琼往前面一走，靠山王杨林怀抱双棒，手捻虚髯，往远处一瞧，眼望着秦琼的身影是越走越远了。这老头子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这眼神可好，这是武术大家，七十来岁上下，那个眼睛一点都不花。杨林说，不对，这其中还有事情，众位太保跟随孤王继续追啊。好，追。这十二家太保心想，看来今天呢，不把秦琼送到老家，这老爷子算是不回来，追吧。随后大家伙一起催马，追起来，一边追大伙又喊上了，十三太保留步，王爷有话，十三太保站住。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一起催马往前走，本以为这回可以走了，可是走出没有多远，听见

山的后边有人又喊上了，秦琼扭向回头再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在远处映照，跟来了。上官迪这匹马咱不说吗，他跑得一慢，秦琼呢由于救火他，所以眼瞅着跟后边这队伍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秦琼跟上官迪说，贤弟你还是先行一步，我再挡他一阵。上官迪说，这老头子同意您走了。秦琼说，他给我嫁了，同意我走了。上官迪说，既然同意您走了，那就好办了，那我前面等您。秦琼说，我看看他还追我有什么事情。秦琼在这把马带住了，秦琼带住马，上官迪在前面又走下去了。秦琼一看这个地方正是灞桥头，在灞桥头这个地方，秦琼把马带住，一看后边杨林坐骑，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你跟孤王说一句实话。说了吗？我说我跟王爷没说，我说我想请你呀跟我一路同行。我为什么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呢？父王您想，那济南帅唐弼在宫门上写的，我是叫醒还搅了他的觉，他会不高兴。我说你就跟我走吧，我说天塌下来有地接着，王爷怪罪下来有我盯着。我想，我说我作为十三太保是王爷的义子，凭着我这个脸面，王爷也会赏光的。王爷要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就跟王爷说是我把你叫走的。上官迪说，王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王爷真要是不容不饶，那到时候恐怕你也不好使啊。我说不会的，我说别人不好使，十三太保肯定在王爷面前能有这么个面子。所以就这样，我把上官迪带出来了。刚才您追上我的时候，上官迪害怕见您，所以他先行一步躲在树林之中。您给了我嫁了，我继续一登城，我们两个又并马双行，没想到被您给看到了。如今您又追到这里，他还是不敢再见您，生怕您怪罪于他，所以我在这里先给上官迪向您赔罪，也是向您请个假。同时我也请问父王，您可否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去见唐弼？有上官迪，唐弼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呢，也看出来父王您赏给我这么一个脸面，而我求您准上官迪与我同行，不知能否赏脸呢？秦琼把这告别。不过叔宝啊，你身上穿戴着盔甲，这是巡营廖少时候全副武装披挂整齐的，你现在回转山东济南用不着这个样子，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给孤王，枪你可以带着回转济南吧。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杨林，秦琼心想，干嘛让我脱这盔甲呀？秦琼暗想，现在山东众位弟兄已经反了大隋朝了，这事儿闹大了，说不定我这回回到山东济南见到了众位弟兄，今后这身盔甲就派上用场了。秦琼说，父王，这身盔甲是当年在雁海当中您赠送给我的，为什么现在您又往回要啊？杨林一听乐了，呵呵呵，叔宝啊，你误会了，这身盔甲孤王既然赠送给你，就绝没有反悔再往回要的道理。今天我之所以让你把这盔甲给我脱下来，这其中有个原因呐，叔宝，这身盔甲乃是一员名将曾经穿戴过的，我崇拜这位名将，所以把这身盔甲一直留在孤王的身旁。我曾经说过，将来哪一个人配穿这身盔甲，我再赠送于他。在沿海当中，我看我儿秦琼配穿此

0: 盔甲，所以我将这身盔甲就赠送于你。今日你要回转山东济南，也可能十天半月，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不在孤王的身旁，孤王对你难免要有一些思念和牵挂。我想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在孤王的大帐之中，我把它挂在旁边。当我想起我的十三太保儿的时候，我就看看这身盔甲，一位孤王的思念之情啊。老王爷一说这句话，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哼，你瞧瞧，还得把盔甲留下，见盔甲如见其人，你看看人家这父子爷们儿，这多么近的感情啊。秦琼听到这里，哦，父王原来是这样。父王，方才您说这是一员名将穿戴的盔甲，请问这员名将他是谁呢？能不能说一为儿听听？哦，叔宝，你要听听这员名将是谁吗？好，既然如此，事到如今，孤王就把此事说与你听。想当初孤王为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在晋剿南陈主的时候，大隋朝一共是兵分五路，横越长江攻打南陈呐。孤王带领着一路人马，同带隋军打到了马鸣关。这马鸣关当时有一员守将，这马鸣关的总阵胯下马，手中一条金枪，他使的就是你这条枪。他带
1: 回头沉声说，我不想一天之内失去两个兄弟。三眼看见谢文东的眼睛里那种悲伤，心头一震，一只手紧紧握着拳头，指甲扎进肉里，鲜血从指甲缝流出来，手上的痛和心里的痛比起来差得太远了。谢文东叫着，跟我走。说完深深地看了一眼三眼，又开始朝前跑去。金眼跑过三眼身旁，虽然没有三眼和高强那么深的感情，但也能够理解他的感受。他黯然说，走吧，仇早晚是要报的，前提是要有命才行啊。三眼松开拳头，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大步追向谢文东。从回收站到大道只有1000米的距离，但是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这太远了。跑出不到500米的时候，后面的追兵坐着汽车就快要追上了，不时还有枪声响起来。罗刚年近40，体力比不上谢文东几个年轻人，渐渐地落到后面。木子在他身旁拉住他，你快点啊，你快点行不行？罗刚大口喘着气，我跑不动了，你们先走吧，我顶他们一会儿。前方的谢文东听见以后暗骂一声，木子拉着他快跑。木子答应一声，拽着罗刚的袖子向前跑，罗刚本能地跟着他。一辆汽车跑在最前头，越追越接车，里面的人也同时看见他了。司机声嘶力竭地说，快杀了他，杀了他。一个人从车窗探出半个身子，略微瞄了一下，对着金眼就是数枪。子弹从他身旁呼啸着飞过，金眼像是一座耸立的高山，一丝不动。他是杀手，从来不开没把握的枪，他在等，等自己心平静下来。啪，一颗榴弹打在了他的肩膀上，金眼像是没感觉一样。与此同时，他也扣动了扳机，开车的司机被金眼一枪打穿了脑袋，血溅到车窗上，无人驾驶的汽车撞在什么事儿了。三眼一个箭步窜到车旁，把车门打开，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他手中握着枪顶在司机腰上，

0: 乎你妈事儿，什么都别问，再废话我毙了你。然后他挥手说，东哥快上车。谢文东等人上了货车后面的拖斗，里面还有一些杂物。土山脱掉外套垫在车上，然后把高强轻放在上面。谢文东坐在高强的旁边，让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他抓住他的手，喃喃地说，强子，强子，再停停停停啊，我们一会儿就到医院了，停停。三眼拿枪逼着司机，司机吓得脑门上都是冷汗，放在方向盘上的手一直在抖。三眼见谢文东等人上了车，对正在这边跑过来的金眼喊着，金眼你快点。金眼捂着肩膀上的伤口暗暗叫苦，现在终于知道受枪伤是什么滋味了。伤口不是很疼，但是半边身子都在发麻，被子弹击中的左肩连带着左臂用不上一丝力气，奔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后面的追兵已经越来越近，三眼对司机吼着开车。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想起其他那些老大们，他不觉得问，哎呀，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跑没跑出来呀？他们，你想知道吗？罗刚一愣，点点头。谢文东向后方一指，笑着说，他们不是来了吗？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罗刚还有其他人都是一惊，扭头顺着谢文东指的方向看过去，后面除了追兵还是追兵，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兄弟，你开玩笑啊？罗刚话没说完，猛然觉得心口一凉，接着全身麻木起来。他不敢相信的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一把金刀正插在他的心脏，鲜血顺着金刀的血槽快速的往外流着。这一幕不止罗刚不敢相信，连金眼五个人也都愣住了。罗刚疑惑地看着谢文东，喃喃地说，
2: 这是为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理由。谢文东用力拔出金刀，一股血喷在他脸上眼睛里，加上残留的笑容，映入罗刚眼中的是一张狰狞的面孔，也让众人知道了什么叫做恶魔。谢文东看着罗刚的尸体，长出了一口气，抓住他的衣服一用力，把他扔下了汽车。好一会儿金眼反应过来，惊讶地问他，
2: 东哥，这为什么杀他？
0: 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为了以后我们能生存。罗刚不是傻子啊，否则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地位。现在危机时刻他或许想不明白，但是回去以后难免会看出我是用那些老大的命才换来我们逃生的机会。嘿，这话要是流传出去，整个 H 市的黑道，甚至在全省的黑道，我们就永无抬头之日了。那些老大的手下会找我们算账，其他的帮会也会看不起我们，所以必须杀了他，除掉后患。或许他就算明白过来也不会说出去，但我们不能留下一点漏洞。也只有这样我才活到今天。

0: 白留的。谢文东的眼睛里闪动着红光。汽车开进市区，猛虎帮的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市区公开闹事，只好放弃。三眼开车的时候注意着街道两边，猛然看见一个红十字的标志，想也没想就把车开过去。这家医院是这一地区最大的，而且也很正规。谢文东抱着高强刚进来，就有医生迎上来，见脸色雪白一身是血的高强什么都没问，急忙找护士把他抬到急救床上送到手术室。金眼也同样被抬进了手术室，但伤势和高强比起来就差多了。医生只是在临走前对谢文东说，你去前边把手续费交一下，伤者需要马上动手术。谢文东连忙点头答应，暗中庆幸自己终于碰上一名有医德的医生。上了前台把手续办了，刚回到急救室门口，不一会儿突然来了数十名警察，个个都是全副武装，手中拿着枪，大喝着都不许动，举起手来。谢文东担心高强的安危，同时也没把警察放在眼里，冷哼一声靠在墙上没动。谢文东，你要是不举手，我们只有自己上了啊。严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警察，
1: 不许动。
0: 谢文东把手抽出来，二指之间，谢文东冷眼看着严克，嘴里发出冰冷的声音，不要拿枪点我的头。上一次有个警察也这么做了，结果被我割掉了手臂。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胳膊比他的硬，你可以用枪再点我一下试试。严克不争气的心中一抖，可是在这么多人面前又不肯轻易服输，心想自己这边有这么多警察，谢文东又能把自己怎么样啊。他硬着头皮又点了谢文东的脑袋一下。我点了你能怎么着吧，割我的胳膊呀。谢文东嘴角翘起来，眼睛里迸发出血红的光芒。猛然间他抓住徐克握枪的手，另一只手卡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推，砰。徐克的身体重重的撞在墙上，脑袋嗡嗡的作响。高强的生死未卜本来就让谢文东的心里憋着一口怨气，加上严克的挑衅，这时候他全部爆发出来，手腕一动，金刀落入掌中，直刺严克的脖子，刺进去有半寸的时候，谢文东停下来，他的心头政治部的身份证明，拍着严克的脸说，我看谁敢杀我，看看这是什么，你要是敢杀我，就是国家的敌人。
1: 国家的敌人？
0: 严克心中一惊，等看清楚谢文东手中的证件以后，脑门的汗流了下来。别人或许不认识这个，但严克看见上面的红字吓得一哆嗦，
1: 中央政治局，你是？
0: 谢文东听他这么一说，把心就放下了，他就怕对方不认识，万一真的怒火攻心把自己杀了，可就太冤枉了。
1: 哼，很好，很好，你能认识这个证件，
0: 我是政治部的，你还敢不敢杀我了？原来他是政治部的。严克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脑袋里一片混乱。政治部有多大权威他了解一些，别说自己是个警察，就算是军方首长级干部也都对政治部的谦让有加呀。想到这儿，严克原本苍白的脸更加苍白了，如同一张白纸，脑袋里乱成一团了。他看着谢文东，屁也没敢多放一声，捂着脖子抬腿就向外边走。其他警察虽然不知道谢文东手里那个小红本是什么，

0: 看严克的表情也知道那绝不简单，急忙随着严克走出了医院。原来他是政治部的。严克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脑中一片混乱。政治部有多大权威，他是了解一些的。别说自己是个警察了，就算是军方首长级干部，也都对政治部的谦让有加呢。想到这儿，严克原本苍白的脸更加苍白了，如同一张白纸，他的脑袋里乱成一团。看着谢文东，他屁也没敢多放一声，捂着脖子抬腿就向外边走。其他的警察虽然不知道谢文东手里那个小红本是什么，但是看严克的表情也知道那绝不简单，急忙随着严克走出了医院。到了医院外边，冰冷的寒风吹过，让严克的脑袋清醒了一些。突然他停下脚步，对身后的警察说，今天的事儿，谁都不要说出去，知道吗？这些警察都是严克的哥们儿，忍不住疑问地说，严哥，谢文东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什么是政治部啊？你们不用管那么多，反正听我的，保证没错。妈的，快把我送到离这家医院最近的一家医院，我要死了，他娘的，流了这么多血。严克捂着脖子嚷嚷，脑袋一片眩晕。其他人都想笑，旁边就有医院，还找医院干什么呀？这不是自作自受吗？那么严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呢？因为这次设计杀害 H 市众多黑道老大的事情，严克也有参与，他暗中和叶夫跟你勾结在一起，只是由于身份特殊不能直接出手，所以一直在暗中开车跟着谢文东到了这家医院。否则就算警方的消息再灵通，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严克现在虽然知道了谢文东是政治部的，反而更认为他是自己最大的威胁，除掉谢文东的心更加气自己。在货车上看着兄弟的血一点点从身体内流失，自宫以后，李爽急忙跑上去，东哥，老强怎么样了？出了什么事了？谢文东不知道，正在急救呢，再等等吧。谢文东脸上带着失望，轻轻地哦了一声。护士把金眼拉走以后，谢文东见水镜的脸上布满了关心，明白他的心思，体贴地说，静，你去陪陪金眼吧，别让他一个人躺在病房里，有个事儿也好有人照顾。水镜的脸色一红，感激地看了一眼谢文东，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是东哥。说完水镜快步追了过去。杀手也是会有爱情的，谢文东脑海中残留着水镜刚才羞红的脸，不禁有些感慨，自己呢？自己真的可以爱别人吗？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啊？今天躺在急救室生死未卜的是高强，可明天就有可能是自己。我能给我爱的人带来什么呢？能给爱我的人带来什么呢？谢文东仰头长叹了一声。不知道过了多久，谢文东终于感到体力有些不支，坐到了椅子上，见其他人还站着，挥手说，大家也都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三眼手上的烟一直没断过，一根接一根。
1: 强子，你不会真的就折在这儿吧？怎么这么久这医生还没出来呀？
0: 谢文东垂下头， 双眼揉着

0: 太阳穴，心中默默祈祷。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但是现在他却希望真有，能听见自己的心声，让兄弟挺过这一关。过了五分钟，谢文东想起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没有做呢，他对三眼说：“张哥，你现在马上回去联系兄弟们，把今天的事儿传扬出去，越快越好，最好让全市的黑帮在今天晚上都能知道猛虎帮今天的阴谋。”三眼面带难色，心中挂念高强的安危，不愿离开。谢文东了解，他又说：“张哥，这儿有我照看着，有什么消息打电话告诉你，正事还是要办的，这个仇我们必须得报。”三眼暗叹了一声，东哥说的没错，这个仇一定得报。点了点头，他和众人打声招呼就离开了。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急救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名面带疲惫的医生走过来，谢文东等人急忙上前问道：“医生，我朋友怎么样了？有没有危险呢？”医生喘口气安慰众人：“手术还算成功，但是他的伤实在太重了，我们从他背后取出了六颗子弹，能活着到医院，这已经是个奇迹了。至于能不能活下去，就要看他自己的意志了。只要能挺过三天的危险期，你的朋友就会没事了。”“
1: 那我现在能看看他吗？”“
0: 现在还不行，等你的朋友情况稳定一些再说吧。”这样的压力普通人不会有的，只是极有自信和具有超强实力的人才能发出来。医生虽说不知道谢文东的来历，但是猜测他绝对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人。他木讷地说：“好，我会尽力的。光尽力不行，听清楚了，我要他活着，不管花多少钱，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我只要他活着，这一点你给我记住了。”说完了，谢文东对众人说：“大家都别站在这儿了，留下几名兄弟照看就行，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大家伙想想也是，自己留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最后留下五六名机灵的小弟在这儿照看着，其他人跟着谢文东离开了医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众人从医院出来，直接回到新世纪地厅。谢文东给这世的兄弟打个电话，说得很简明，就是要人。家里那面有多少人，要多少人，全部调到 H 市来。而且动作要快。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江森和东新雷完成任务回来，听到上午谢文东等人参加虾魁举办的聚会出了事儿，都是震惊不已。听谢文东讲完，东新雷若有所思地说：“看来 H 市的黑道要大乱了。”谢文东问他：“魂族的事做得怎么样了？”江森本来是挺高兴的回来的，但是一想起高强，心里的兴奋感荡然无存了。他挤出了一丝笑容说：“攻击得很成功，一共是57个人，没留一个活口。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这些人确实是暗组的，里面或许还有一些无辜的日本人。”说着，江森拿出一沓白纸交给谢文东：“我们在公寓里还发现一些资料，希望能对我们有些帮助。”谢文东接过来，他现在没有心情看，随手扔在办公桌上。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战俘容不了我们，我们同样也容不了战俘。猛虎帮，该是针锋相对的时候了。谢文东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说：“我要去见一个人。”众人一愣，忍不住问他：“

0: 干谁呀？
1: 刘德新。公安局没有自己的人不行啊。刘德新对我印象不错，可以把他培养成我们的人。现在就是个机会，可以让他腾达。文东会所在这市的班底人马就到了，这些人被江森安排在各处的旅馆，随时听候调动。而这个时候，谢文东正和刘德新在秘密详谈。这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整个 H 市黑道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有数十个帮会老大被杀。消息刚传出来，大部分人还对此表示怀疑。下午的时候，消息得到印证。警方虽然把事情封闭得很好，但是瞒不住消息灵通的黑道，各个帮会义愤填膺，矛头直指猛虎帮。到了晚上，混乱真正开始了。警方对此还是有准备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预想到黑帮有可能闹事儿，发出紧急通知，全市所有警察在除夕之夜加班，维护市区治安。就算如此，省厅副厅长彭书林还是低估了事态的严重。各帮会纷纷出动全部人力，连挑猛虎帮的场子，成百上千的人手拿刀棍在大街上横行，见到俄罗斯人就打，看着像是猛虎帮的人就揍。猛虎帮管辖的厂子一家接一家被砸得稀烂，众多黑帮的横行霸道引起 H 市数条主要街道出现了堵塞的现象，警察防暴大队与黑帮在街道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火拼，这也是 H 市警棍和片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直接对话。省委书记陈忠文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直转圈，先后给 H 市驻军打了几遍电话，军队在往市区赶呢，他还是觉得自己头顶的乌纱帽要有保不住的危险。比他急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彭书林。作为中央的特派员，管理 H 市治安的一把手，出现什么问题，他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他又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如果动枪的话，或许会把黑帮压下去，但也许会更加激怒黑帮，还会更早的惊动中央。彭书林和陈忠文一样，也同样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很快，军队直接就开进了市区，但是这一次，黑道帮会表现出了不多见的勇气，他们就一个信念，铲除猛虎帮，为老大报仇。黑道讲的就是一个义气，不管你做不做得到，面子上得过得去。老大被暗算而亡不是小事啊，下面的头头不管出于什么心态，都有为老大报仇的责任，否则不仅会被自己下面的小弟看不起，还会被其他的帮会所鄙视。加上这回有不下20个帮会老大被杀，更是理直气壮，心里有底儿。就连看见了军队也敢大着胆子上前拼两下。军队的加入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更加大了这些帮会的反抗，同时也引起了市民的恐慌。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混乱还在继续。陈忠文正在办公室里着急的时候，接到刘德新打来的电话，他的心里一惊，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了。陈书记，我看现在形势不对头啊，要是再这么乱下去，被中央知道了可就不好办了。陈忠文哪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他现在没办法呀。但是他的语气还算平静。
2: 哦，老刘啊，那你有什么主意吗？
1: 陈书记啊，我看现在得邀请一位在黑道说话有分量的人出面，把各个帮会压下去，这样或许能够平乱呢。
2: 那你说找谁合适呢？现在黑帮都是势均力敌的形势，谁说话有足够的分量让其他的帮会都听呢？
1: 陈书记，

你怎么把一个人给忘了？他和你挺熟的。哦，谁呀？谢文东啊。他？不行不行，他不行，他才来 H 市几天呢，在这儿他还不是什么大气候，没有人会听他的。陈忠文听了直摇头，陈书记，或许他以前还不是，但是您别忘了。他是参加虾魁聚会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帮会老大呀，他的实力可见一斑呐。各个帮会的头目不都要给他一个面子吗？而且他手中有人，用黑压黑虽然是个老办法，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啊。嗯，就算是这样，那他谢文东也不会无缘无故听我们的话，一定会有什么条件吧。这一点就请陈书记放心吧，我和这个人还是比较熟的，和他谈谈，或许能把他说服了。那好吧，这次啊就拜托你了，希望能把事情压下来，不要惊动北京。刘德新挂掉电话，长笑一声，对一旁的谢文东伸出大拇指说：“文东啊，果然像你说的一样啊，陈忠文现在急得够呛，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压下去啊？”谢文东笑着说：“哼，没什么办法，闹事的都是流氓，都是刁民，政府有责任把他们抓起来，而且手段也可以略微的粗暴一些嘛。放下武器，再顽抗到底，我们就开枪了。”这句话非但没有起到威吓的作用，反而使形势更加的激化了。黑帮虽说不敢冲上前，但却不停的投掷杂物。前面的警察被砸得连连的倒退。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谢文东将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平息这场暴乱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H 市 DL 区的一角，有上百名黑帮人员在和警察对峙着，双方之间有10多米的距离。道北是一家豪华夜总会，这家夜总会是猛虎帮开的，但是猛虎帮的人早都撤回总部了。夜总会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只有警察听到了消息前来阻止。警察群里不时有人大声喊着：“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再顽抗到底，我们就要开枪了。”这句话非但没起到恐吓的效果，反而使形势更加的激化。黑帮虽说不敢冲上前，但却不停的投掷杂物。前面的警察被砸得连连倒退。这群警察带头的是一名大队长，他按说想要不动手就驱散这些人是不可能了。他大喊一声“上”，然后举起手中的警棍向黑帮人群冲去。随着他的带头，混战正式开始。数百人战成了一团，由于上面没有下达可以开枪的指示，警察失去了最有力的武器，一时间显得很被动。刚才喊话的那名队长被几个大汉群殴，一不小心被打倒在地。周围几名大汉一拥而上，一顿棒子过后，那名队长满头是血，已经奄奄一息了。其他的警察也是越打越心惊。对方凶猛的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警察是习惯打人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先把对方制服。现在这种硬拼的打法，他们很不适应。一会儿功夫，双方都有不少人倒地了。这个时候，三眼穿着一身警服，从一侧的小胡同里走出来，快速混进人群当中。这时，众多警察都把注意力放在黑帮身上了，而且自身都难保，谁还会在意多出一个陌生的自己人呢？三。

0: 点慢慢的挤到争斗最激烈的地方，脚还没站稳呢，他的左侧忽然砸过一根棍子，吓得三眼急忙侧身躲过，出手抓住抡棍子那个人的脖子，另一只手狠狠拍在对方的脸上。那个人被打得眼前一黑，在地上转了两圈，头昏眼花的举起棍子冲向旁边的警察，误把他当成了三眼儿。那个倒霉的警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人莫名其妙的一棍子打倒在地。这个人还不解气呢，他上前边抡棍子猛砸，嘴里还囔囔着，
1: 你他妈的，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我。
0: 三眼看了直摇头，暗道，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算你倒霉吧。想着掏出腰上的手枪，对着抡棍子那个混混就是一枪。这声枪响就如同炸雷一般刺耳，三眼开完枪以后大叫着，黑帮用枪了，黑帮用枪了。其他警察听见喊声慌了神，纷纷掏出枪来，但还是不敢确定，想找大队长。嘿，可这个时候那个大队长早就被打得不省人事了，人群里接着又有枪声响起来，枪声把警察们的神经绷到了极点。黑帮也是奇怪呀，自己一方在来之前老大就交代过了，只要不动枪一切都好说，怎么会有人开枪呢？三眼眼睛四处扫动，终于看到了目标了。木子混在黑帮人群里，手里正拿着枪，眼神不时地飘向自己。三眼马上明白过来，大喝一声向木子冲过去，后者毫不犹豫地抬手一枪，子弹擦着三眼的脖子飞了过去。三眼趁机夸张地大叫一声，捂着小肚子倒地不起。其他的警察见自己人被射倒了，哪还管什么，直接在外面把他击毙了。警察追赶着黑帮，瞬时间刚才还人满为患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地上躺着几名昏过去的警察和混子，一名警察留下来照看，等救护车到来。那警察先是瞧了瞧队长，见只是昏迷，没什么大碍，然后又走到三眼那儿，嘴里嘟囔着，
2: 嘿，我说兄弟啊，你可真倒霉，这么多人没往前冲，就属你积极。哎，祥子儿，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嗨，真是可惜呀。
0: 把他的身子翻过来，奇怪的是没看见任何伤口，连一滴血都没有。警察满脸的奇怪，眼睛往上看，一张笑脸映入眼中。三眼笑得很开心，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那个警察。那个警察吓了一跳，
2: 你不是死了吗？
0: 嘿嘿嘿，刚才是死了，现在我又活了，不过得找个人来顶替我。说着，三眼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带消音器的手枪，对着那个警察的心脏。有几名伤者，都严重不严重啊？三眼目露悲伤，我有一个同事死了，被黑社会开枪打死了。啊，对不起。说完了，他转头对其他医护人员说，快把伤者送到医院急救。后面的人急匆匆上前把受伤数人抬上救护车，看着那名被自己杀死的警察从眼前抬过，三眼心中暗叹一声，
2: 兄弟，人命天注定，只能怪你命不好。
0: 想着，他把头上的帽子拿下来，眼中露出一丝悲伤，心里想起了还躺在医院里的高强。人命如果是天注定，希望强子一定要战胜天呢。那名女医生看见三眼儿略有水雾的眼神，里面有深不见底的悲哀，更像是一座黑黑的深潭，她心里最深处的某个部位仿佛被锤子砸了一下。 原来男人的眼神是

0: 可以这样吸引人的？女医生上前说，对于你同事的死，我也很难过，希望你能节哀。女医生的话让三眼一震，她暗叫失态，微笑着说，谢谢。三眼重新把帽子戴好，又说，哦，我还有任务，先告辞了。说完，三眼转身离去。女医生看着三眼的背影，喃喃地说，希望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时候。 H 市的黑帮与警察之间的冲突突然升级，发展到开枪的阶段，这让那些黑帮头头们始料不及，有几乎不下十个帮会把人撤回来，其他的帮会也没有刚开始那么嚣张，骚乱渐渐地平息下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0: 他充分地发挥出案组的威力，把这些头头们的行踪查得是清清楚楚的，然后由表现极佳的刘德新接任了。对于陈忠文来说，这次动乱算是圆满解决，但是对于谢文东来说才是刚刚开始。 H 市黑道各帮会的头目纷纷被捕，一时间群龙无首，乱成一团。谢文东下面第一号战将张志东，也就是三眼儿，高举着文东会的大旗，喊着黑道统一共抗外敌的口号，开始了对其他帮会的征讨。其实呢，也没有硬仗可打，没等发出黑贴，就有数家帮会投靠了，其他一些也有意讨好，只有一小部分顽固不化，希望与文东会竞停抗争，在 H 市占有一席之地。只是结果呢，往往都是在文东会和警方的双重打击之下瓦解了。没出三个月， H 市黑道又回到分久必合的规律上来，文东会一枝独秀迅速崛起，抬头站在了黑道第一把交椅的宝座上，唯一没有被征服的猛虎帮在战斧的支持下屹立不倒。猛虎帮设计的那个圈套虽然失败了，但是却成就了谢文东。谢文东也同样懂得抓住机会，一鼓作气征服了 H 市数十个黑帮社团，文东会成了 H 市黑道最大的一哥。这段期间最大的好消息莫过于高强顺利脱离了危险期。那天呢，谢文东等文东会的骨干都去了医院看望高强，高强虽说还很虚弱，但是却也可以开口说话，众人数天来压在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被掀翻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第二件大事呢，就要数黑带派来了弗拉基米尔这位黑带集团的二把手亲自来和谢文东会谈。这一回双方都下了让步的决心，不希望把事情再闹僵了，结果也同样令双方满意。文东会和黑带结成联盟，携手对付战斧和猛虎帮，同时呢，双方也定下了买卖协议，双方买卖货品的价格完全要低于当时市场价的30%。99年的四月 ，H 市黑道基本上被文东会所控制。各帮会虽然没有被他吞并，但是都纷纷表示愿意和文东会达成联盟。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要属猛虎帮了。双方虎踞 H 市南北两地，之间是各有估计，但是边界之处时有摩擦。真正的大战对于谢文东来说才刚刚开始。这一天，谢文东又和众人到了医院看望高强。强子这段

时间恢复得挺快的，让谢文东及众人都很欣慰。三眼更是和高强说笑说：“强子，你知不知道受伤的时候东哥有多着急呀？那可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眼泪呢。”高强激动地看着谢文东，心里有许多话却说不出来。谢文东就是这样的人，对敌人可以说是不择手段，阴狠毒辣到了极致。谁要是成了他要对付的目标，就没有好下场的。但同时呢，他对自己人确实亲如兄弟，没有摆过一回老大的架子，也从来没有打骂过下面的任何一个兄弟，对自己人出手大方，而自己呢，基本上很少有花钱的地方。正因为谢文东这样，即使他再坏再狠，下面的兄弟都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一起拼世界。只要谢文东一句话，哪怕让自己马上去死，也会认为东哥让自己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毫不犹豫地去死。谢文东看着高强有些湿润的双眼，上前抓着他的手轻拍了两下：“强子，快点好过来，我还要和你一起打天下呢。”说完他又对周围的众人说：“只要我还活着，我谢文东还活着，你们这里所有人打好招呼，对高强要多加照顾。等一切都安排妥当，谢文东领着众人回到新市，就算是能赢，也是元气大伤。那些投靠的帮会没准还会反咬我们一口。”江森点头说：“是啊，东哥说的对呀，那帮人没几个是好东西，看着老实，但是骨子里呀，不知道打什么主意呢。”李爽嚷嚷着：“嘿，就凭他们，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啊？要不我们现在就灭了他们。”三眼叹口气：“哼，我说你不明白就别说话，听东哥的。”谢文东沉思了一会儿，点头笑着说：“呵，其实啊，小爽说的也可以考虑。”“什么？不是吧，东哥？”除了李爽，几乎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谢文东。硬拼不是谢文东的风格，而且这也是最下层的计策，东哥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呢。众人的心里都是疑惑不解。李爽摇着大脑袋，眼睛向众人扫了一圈，得意的嘿嘿直笑：“怎么样，你们不要老看不起我，这回东哥都说我的主意可行，嘿，咱文东会这回就打次硬仗，让全省的黑道都开开眼。”三眼盯着李爽，只用鞋底擦着地面，感觉脚又开始痒了。听见鞋底和地面的摩擦声，李爽的心中一颤，搬着椅子向三眼相反的方向挪了挪。谢文东见状只是一笑，他摇着头说：“除了小爽的办法以外啊，同时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大家疑惑地问：“什么事情啊？”三眼听了李爽的话，只用鞋底擦着地面，感觉脚又开始痒了。听见鞋底和地面的摩擦声，李爽的心里一颤，他搬着椅子向三眼相反的方向挪了挪。谢文东见状只是一笑，他摇着头说：“除了小爽的办法以外，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疑惑地说：“什么事情啊？”这个时候谢文东起身，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了几张印制的地图出来，放到会议桌上分给大家。案组已经查明了猛虎帮总部的位置，以前呢，我们一直以为是在市区，其实不然，在市区的那个只是个幌子，真正的总部啊，在 H 市不远的二龙山一带，地图上有标明，大家看看吧。大家伙拿起地图细看，果然有个地方画了红圈。谢文东接着说：“

0: 不止猛虎帮的老大秦松君住在那儿，就连那个叫叶夫根尼的俄罗斯人也住在那儿。他们住的地方是个比较偏远的大别墅，守卫也非常严。不过呀，我们要是做好了准备，偷袭他一下，很可能会成功。当然了，前提是我们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时候，张延江明白过来了，他笑着说：“哈哈，东哥的意思是让我们明着和猛虎帮来一次大火拼，暗中偷袭他们的总部。”嗯，延江说的没错，只要计划的好，一击就能必杀。谢文东眼露凶光，嘴角高高挑起。众人想了想，纷纷感叹着：“哎呀，东哥，这个办法好啊！偷袭的活儿我们早就得心应手了，加上对方没有防备，一定能成功啊！”众人正说着，谢文东的手机响了，他对大家摆了一下手，拿着电话走出了会议室。电话是彭玲打过来的，声音有些冰冷。文东，我问你，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找我？谢文东的心里一叹呢，这几天忙着吞并其他的帮会，确实忽略了彭玲。他陪着笑说：“小玲，我这几天忙公司的事儿，都快累死了，没时间去找你，真是对不起。一会儿我请你吃饭赔罪。”哼，你不是敷衍我吧？最近 H 市黑道大乱，突然崛起个文帮，和你有没有关系？文帮是文东会这段时间对外自称的名字。谢文东的心里一颤，难道彭玲发现了什么了？心里紧张，但语气仍然平静地说：“啊，怎么会呢？我现在已经不做黑帮买卖了，自然也就退出黑道了。黑道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小玲，相信我好吗？”彭玲的心中一缓，但是没有放松语气。你能让我放心吗？黑道是什么？我了解。你能退出的那么快吗？再说，这个文帮的大头目叫张志东，也就是曾经你手下有名的大将三眼儿。你敢说他现在和你没有一点关系？小玲，在我退出，道不同，不相为谋。谢文东眼睛冰冷下一丝的安全感，总觉得他心中有很多秘密在隐瞒着自己，而他呢，又不知道是什么，触摸不到谢文东心灵的深处。恋人之间是这个样子的吗？彭玲时常这样问自己。谢文东回到会议室，见大家都奇怪地看着自己，他对众人笑着说：“没什么，是彭玲打来的电话，怀疑我跟文邦有联系。”江森张了张嘴没说话，眼神飘向了三眼儿。三眼儿哪会不明白他的意思啊？他皱着眉说：“董哥，我觉得你不应该和彭玲走得太近，他是一名有原则的警察，我们是双手沾满血腥的黑帮，勉强在一起，哼，也不会有什么幸福的。东哥，你是明白人，怎么会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呢？我看呢，还是早点把彭玲甩掉算了。”谢文东的笑容一僵，眯着眼看着三眼儿。后者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呀，按说东哥生气了，急忙垂下头，不敢看谢文东的眼睛。谢文东坐下来，冷然说：“我的私事我心里有数，大家不要过多的关心。至于彭玲嘛，他不会影响到我，这一点大家放心吧。”
1: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三眼和江森对视一眼，摇摇头不再说话了。见气氛有些僵硬，谢文东拍了拍手说：“好了，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对付猛虎帮的计划吧。啊，

0: 偷袭很好，最主要的一点应该是让我去打前阵，这样成功的机会至少会大一些。李爽的大嗓门在会议室里响起来。下午的时候，谢文东到市局接了彭玲，二人没有坐在车上，而是漫步街头。东新雷慢开着汽车紧随其后。彭玲边走边说：文东，你心里是不是有很多秘密没告诉我？我怎么总感觉你在隐藏着什么呢？
1: 怎么会呢？跟你呀，我没有隐藏任何秘密。
0: 彭玲暗叹一声，知道他没说实话，他心里有些酸楚。

0: 改变环境呢？流氓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吗？答案是否定的。谢文东沉默了好久，突然笑着说：“哈哈，
1: 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又想起叶父跟你杀死虾魁的那一幕，带着那种鄙视轻视的眼神，心底最深处的自尊心被践踏的粉碎。这种自尊心不是处于个人的那种，而是出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尊心，是作为中国人的尊严。那个时候他第一次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有一天我能有足够大的权力，我会把那些贪官都送上刑场。彭玲心里惊讶不已，不敢相信这话是从谢文东嘴里说出来的。一个混黑社会的能说出这样的话，他疑问地说：“你打算进官场吗？你一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中国的。”“没有，我这个人呢，不适合做官，我是商人，而且还是个奸商。坏蛋也许不能救中国，可是坏蛋可以改变中国的环境。”彭玲愕然了。“哎，文东，你今天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些，但这却是我心底的话。也许当我出生的时候就烙上了中国印，谁会不希望自己国家强大呢？谁会愿意看见自己的国家被别国鄙视呢？我可能也是一个爱国的人吧。”谢文东心头一震，感觉自己今天的话太多了。他拉着彭玲加快脚步，笑着说：“我饿了，还是快点去吃饭吧。”彭玲跟着谢文东，感觉他刚才所说的话并非是骗人的，心里掩盖不住喜悦，看着他瘦弱的背影，心里感叹自己对谢文东了解太少了。谢文东和彭玲找了一家餐厅吃过饭以后，两个人回到彭玲住的地方，边看电视边聊天。到了11点，谢文东还没离开的意思。彭玲忍不住说：“文东，都快12点了，快点回去休息吧，这一阵儿你不是很忙吗？”谢文东搂住彭玲的肩膀，一本正经地说：“今天呢，我不走了，这么大的一间屋子，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所以想留下来陪你。”彭玲轻捶一下谢文东的胸膛：“我是警察，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正好相反，你留下来我才不放心呢，快走了。”说完了，谢文东反而把衬衫的扣子解开，他细语说：“今天你要陪我。”说着拉起彭玲向卧室走去。彭玲娇声着：“不要了，万一我爸爸打电话来……”没说完，谢文东把彭玲剩下的话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忘情地吻着那只为自己盛开的红唇。彭玲在他猛烈的攻势下，身子如同化作一潭水，柔软的使不上一丝力量，整个身子靠在谢文东的身上。两个人倒在粉红的软床上，谢文东压在彭玲的身上，忘情地亲吻着身下的人儿。屋里面的暖光丝毫没有照射到外面。东新雷和伤势痊愈的金眼儿无聊地坐在车上，看了看表。东新雷探头向彭玲家的窗户看看，漆黑一片，他很有经验地对金眼儿说：“老金呐，看来东哥进了温柔乡了，今晚呢是出不来了。”“哈哈，我早有准备了。”说着从一旁拿出一本小说

0: 东新雷奇怪地问：“
1: 什么书啊？”“玄幻小说。”“
0: 嗯，玄幻小说
1: 叫什么呀？”“
0: 这玄幻小说就是……是……
1: 哎，算了，一时也跟你说不明白。书名叫《圣道霸强》。”“
0: 哦，书名不错嘛。”“
1: 哼，写的也不错。”“那给我看看。”“
0: 不给，我还没看完呢。”“
1: 哎，你怎么抢啊你？”
0: 缠绵的一夜过后，谢文东被射进屋里的阳光照醒了，他坐起身，伸了个懒腰，见旁边的彭林不见了，床头的桌子上有牛奶、面包和一张纸，拿起来一看，原来彭林上班去了。谢文东看看表，已经快十点了，
1: 哈，已经这么晚了，也许是这几天都没睡好的关系吧。
0: 谢文东心里解释着，把彭玲准备好的早餐几口吃干净，才穿好衣服匆匆下楼了。上了轿车以后，谢文东问道：“
1: 老雷啊，小玲走的时候你怎么不打电话叫我呢？”
0: 东新雷笑着说：“哈哈，东哥，是彭玲过来告诉我说你累了，不要打搅你的。”谢文东看着他和金眼一脸的坏笑，知道他们俩人想歪了，嗯了一声，闭眼说：“先回公司看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H 市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的形势已经形成了。对外自称文帮的文东会和猛虎帮二足鼎立，明面上双方都没有掀开战的意思，暗中却各做准备，知道一场鱼死网破的大战是在所难免的。谢文东明面上照顾着自己的白道生意，暗中操控文东会扩编，同时用白粉从黑带那里换来大量的军火以及军刀等军用设备。99年的5月初，高强痊愈出院没两天，文东会数个堂口同时对猛虎帮的厂子进行突袭。李爽身穿一套黑衣，戴着黑皮手套，斜背一个大兜子，手拿一把银色手枪，一马当先冲进一家豪华夜总会，身后跟了百名虎堂人员，都是各拿武器，进来以后见人就打，把客人吓得四散奔逃。混乱只过了一会儿，二楼跑下来数十个人，一个带头的问：“
1: 你们是干什么的？敢到这里来闹事儿？知道我们是谁吗？”
0: 这个人明显没想到文东会这么快就发动了攻击，其实不只是他，连叶夫根尼和猛虎帮的老大都没想到。李爽把拿枪的手背到身后，露出小白牙一笑：“
1: 嘿，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什么狗屁猛虎帮的吗？”
0: 那人脸色一变，怒声说：“
1: 胖子，你说话注意点，既然知道我们是猛虎帮，就最好别惹我，不然……”
0: 没等他把话说完，李爽上前抓住他的脖领子。“
1: 哎呀，我操你妈的，我打的就是你们！”
0: 说着抬手对着那个人的脑袋就是一枪。由于距离太近，那个人的脑盖骨被打飞了出去，血溅了李爽和周围的人一脸。没有停歇，李爽大叫着：“
1: 给我杀！”
0: 同时举枪对着下楼的数十猛虎帮众一顿射击，这么近的距离根本不用什么瞄准，每一枪都能打到人，子弹穿过前面人的身体，射到后面人的身上。文东会对猛虎帮的袭击终于开始了，下面的故事更加精彩，请朋友们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李爽大叫着给我杀，同时举枪对着下楼的数十名猛虎帮帮众一顿射击，这么近的距离根本不用什么瞄准，每一枪都能打到人，子弹穿过前面人身体，射到后面人的手中的手枪，又从背包里拿出一把 AK-47， 狂笑着向对方扫射。

0: 猛虎帮一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本来是躲在人群后边的，但还是被榴弹打穿了大腿，疼得他嚎叫一声摔倒在地。他向四周看了看，见对方不只是来砸场子的，更像是来屠杀的，自己人不时惨呼倒地，枪火的硝烟和血腥味弥漫在夜总会里。对于他来说，精神上的打击远远要大于肉体上的。年轻人勉强爬到一张桌子底下，拿出手机给叶夫根尼报信儿。
1: 叶夫根尼先生，我这里是红羊夜总会，不好了，我们被上百人偷袭，快来人帮忙啊！
0: 电话另一头，在郊外别墅的叶夫根尼听了以后心中大惊，本来是压在一个妓女身上的他腾一下跳到地上大吼着，
2: 什么？你是说文东会对我们进行攻击了？
0: 叶夫根尼不敢相信谢文东会这么快动手，他刚刚征服了数十个帮会，内部还没整顿好呢，怎么可能对自己一方突然进攻呢？除非他疯了。戴眼镜的年轻人抱着脑袋趴在桌子下边，由于周围的枪声又急又响，没听清楚叶夫根尼说的是什么，一个劲儿的大叫，
1: 快来人支援，我们这儿顶不住了，快来人呐！
2: 妈的，你慌什么？把偷袭的人给我缠住，我领人马上到。
0: 说完了，他快速穿上衣服，对外面大喊着，来人，来人呐！听见他的大叫声，门外跑进两个老毛子，一脸莫名的看着他。叶夫根尼骂着，
2: 你们俩还他妈傻站在这儿干什么？通知秦松军那个笨蛋，我们被文东会偷袭了，快让他联系会里的人帮忙。
1: 是，
0: 李爽阴笑着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提起来，用 AK-47 的枪尖顶住年轻人的脑袋，笑着问，
2: 哈哈，消息通报完了？
0: 那个人心中一凉，暗说糟糕，他狡辩说，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和我装你妈糊涂。
0: 李爽抡起枪砸在年轻人的脑袋上，狠笑着说，
2: 不过这样的结果也是我想要的，我还真应该谢谢你呢。
0: 年轻人愕然，睁大眼睛看着李爽。李爽阴声说，
2: 你要是不打电话，你们那个狗屁老大和老毛子怎么能轻易出来呢？啊！
0: 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李爽得意的大笑，同时也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枪响，年轻人带着疑问，永久的离开了人间。二龙山附近的别墅里，位于两座大山之间，环境优雅。这座别墅面积不大，四周是高高的白色院墙，里面有座欧美风格的三层小楼，别墅前面有道路直通。正念叨着，秦松军一脸不高兴地从小楼里跑出来，边跑边系衬衫的扣子，来到叶夫根尼面前，他疑问地说，
1: 听说市区的厂子被偷袭了，这不可能吧？
0: 叶夫根尼气得脸色微红，他骂着，
2: 知道你还出来这么慢，你是猪啊，快点上车，
0: 给其他厂子打电话问明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还有叫其他的人快点来支援，你真是个笨蛋。刚才的秦松军正在自己房厅，直到第六个才有人答话，秦松军急忙问他，
1: 哎，你那厂子里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有人偷袭找茬吗？
3: 对方一愣，我这风平浪静，没什么偷袭啊。
1: 军哥怎么了？
4: 没什么，红羊夜总会被人黑了，我给好几个厂子打电话都没人接，你去各个厂子看看怎么回事，同时拉上兄弟们支援红羊，动作要快，我们马上就到。
3: 是，电话那一头答应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0: 数十辆汽车开出别墅大门，顺着山道直

0: 直接奔主道而去。刚到山脚下，路面被横在道路中间的几棵大树拦住了，汽车无法通行。感觉车子停下来，叶福跟你探出头大叫：“
1: 怎么回事？快点走啊！”
0: 前边有个人跑过来，急声说：“老大，前边的路被几个横在道中央的树给拦住了，我们过不去呀！”
1: 妈的，
0: 那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找人把它搬开！
1: 奶奶的，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有事儿，平时怎么不见有树桩拦路呢？
0: 说到这儿，秦松君忽然间觉得不对。叶福根尼先生，这树桩早不倒晚不倒，偏偏这个时候倒，不会是圈套吧？
2: 叶福根尼嘴一撇说：“
0: 圈套？
2: 什么圈套？你要是害怕，就他妈给我滚回去！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秦松君被叶福根尼顶得说不出话来，他心中生气：“
1: 哼，最好是圈套，老子趁乱就先把你这个王八蛋给干死。”
0: 前面的汽车里走出七八个人，嘴里骂骂咧咧的，把几棵两人多粗的树桩搬向路边。几个人刚把树桩抬起来，突然后方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最尾的一辆车升起了一团火球，接着浓烟四起，整辆汽车如同被烧成了黑炭，汽车里的人稀里糊涂的就上了西天了。爆炸声刚刚过后，从道路两旁的密林里窜出数名黑布蒙嘴的黑衣人，他们手里清一色的微冲和 AK， 对着搬木桩的几个人就是一顿连射。可怜这几个人连叫声也没发出来，就和搬起的木桩一起摔在地上。刹那间，猛虎帮的车队乱成一团，叫声连天。黑衣人的数量不是很多，只有不到20个人，但枪法都是极准，像是从地狱里杀出来的修罗对汽车里跑出来的人无情的射杀。在后方，一个手拿火箭筒的矮个汉子嘿嘿冷笑着，刚才就是他的一发火箭弹把最后那辆轿车炸成了零碎，身后还跟着2个人，手里拿着手枪。这3个人正是江森、金眼儿和木子。江森把手中的火箭筒扔在地上，从后腰拔出手枪，对身后的2个人说：“现在看我们的了。”说完抬枪打死一名刚从汽车里跑出来正要向他们这里开枪的大汉。金眼儿和木子哈哈一笑，举枪射击。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猛虎帮在人数上占了优势，可是在心理上却吃了大亏。他们对偷袭的黑衣人一点都不了解，连对方来了多少人都不知道。刚开始打，自己一方就有10多个人中弹身亡，气势一失，猛虎帮的帮众无心恋战，有不少人打了几枪就往道路两旁的树林里跑。叶福跟你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可这时候没人听他的话了，纷纷逃散。叶福根尼一把把秦松君的衣服抓住，声嘶力竭地说：“
1: 你看看，这就是你的狗屁精英部下，你让他们给我顶住！”
0: 秦松君打开抓住自己脖领子的手，掏出手枪来。
1: 妈的，不用你废话，我知道怎么做。
0: 说着一枪打在一名正向树林里跑的自己人脑袋上。
1: 操你们妈的，谁敢再跑我就毙了谁。
0: 这话果然管了用了，勉强还剩下的20几个人聚集到叶福根尼和秦松君的左右，一些人纷纷开着轿车过来，汽车被摆成半圆形，猛虎帮用汽车做掩体回击偷袭的黑衣人。江森带来的人都是血杀的成员，所有的技能都是被东新雷按照训练杀手的方法培训出来的。 要说偷袭暗杀还可以，但是对于相持战就暴露出不足了。十多个人被站住脚的猛虎帮压制住，不得不找掩体佐藏，一时间拿猛虎帮也没有办法。双方是你来我往，子弹不停地在空中穿梭，打在车身上叮当乱响，听在人的耳朵里神经都绷到了极点。妈的，咱们时间耽误太多了，哎呀，这样下去要打到什么时候，东哥还等着呢。江森对金眼两个人说。金眼一问，你不是带手雷了吗？把他们前面的汽车炸掉不就行了吗？哎呀，我怎么把这东西忘了。江森一拍脑袋，急忙从后腰上拽出一颗手雷，嘿嘿一笑，拉掉保险，狠声说，哼，我看你们这回还怎么藏。说着江森弯腰把手雷贴着地面甩出去，脱手而出的手雷在地面上咕噜到猛虎帮一辆汽车底下。过了三秒钟，一阵轰隆的爆炸声响起，那辆轿车像是一团燃烧的巨大火球，离地飞起一尺多高，车身上的碎片向四面八方弹开，躲藏在车后的几个人最惨，直接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弹飞了出去，身上插满了破碎的玻璃铁块，身子还在空中，人已经断了气儿了。其他人也被气浪顶得连连后退，还有数十人被碎片割伤，倒地嚎叫不已。江森见状一喜，暗叫是好机会呀，他大叫一声杀，刚停顿的枪声又响起来了，甚至比刚才更加猛烈。江森三个人带头向猛虎帮冲过去，手中的枪没有一刻停留，三个人前进的速度不快，像是在漫步，但是扣动扳机却不慢。三个人可都是用枪的高手啊，一个是部队的侦察兵出身，两个是杀手出身，枪法都是极准的，每颗子弹都能保证让他在敌人的身上开花。三个人六把枪，弹壳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掉了一地。秦松军见他要跑，暗骂一声，打开车门也弯腰钻进去。叶夫根，你要走也得带我一起走，不然咱俩谁都没好。叶夫根你低声诅咒几句。好吧，你来开车，回到别墅我们就安全了。说完把驾驶位让给了秦松军，后者哼了一声，坐在驾驶位上猛地一踩油门，汽车窜了出去，直奔山上的别墅。其他人见老大都跑了，哪儿还有心思在这儿等死啊，向树林里抱头鼠窜。只剩下一名老毛子大喝一声，一把抓住身旁要跑的人，怒问老大，让你们顶住，你往哪儿跑？那人听不懂俄语，黑人都杀过来了，你要死自己去死，别拉着我，松手。老毛子大怒，挥手给他一个耳光，妈的，你们这群胆小鬼。那人见他没有松手的意思，左看看右看看没人注意这儿，悄悄地把手里的枪对着老毛子的肚子突然开了两枪。妈的，个老毛子，你要死还拉上我，呸，什么鸡巴东西。老毛子不敢相信平时自己眼中的中国猪竟然会暗算自己，他张大眼睛盯着那个人，身体里的血顺着肚子上的两个窟窿不停地流出来，抓住那个人的手也不觉松开。那个人怕老毛子还不死，给以后留下麻烦，对着老毛子的脑袋又补了一枪，才匆匆地跑向了树林。老毛子跑了，江森吹了一口枪上冒出的青烟，嘿嘿笑着，哼，希望这两位一会儿不要死得太惨呐。站在一旁的金眼称赞着，厉害呀，好枪法呀，不过这两个人不惨才怪呢，你说东哥能让他们俩安心的离开吗？哈哈。金眼跟着谢文东也有一段时间了，对谢文东的性格也有不少的了解，久而久之明白了一

0: 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和谢文东作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而这两个人差点让他失去兄弟，那就可想而知了。哼，江森点点头，看向场中，这时候枪声已经停下来，战斗基本解决了，猛虎帮内五十几个人死的死，逃的逃，再有就是受伤倒地哀嚎的。江森把带来的人清点一下，没有一个伤亡，他心中得意，傲然地收起枪。这次偷袭相当的成功，猛虎帮被打得措手不及，五十多名精英只逃走了不到十个人。金眼问他，老孙呐，这些受伤的怎么办呢？刚说完，山下传来警车鸣叫声，听声音是在迅速向这边靠近。江森看看手表，不满地说，哎呀，这刘德新急什么，这么快就上来了。说完拿出手机给刘德新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刘局呀，不是让你们等半个小时吗？怎么这么快就上山了？哈哈，没事儿，我听山上的枪声没了，打算上来看看。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带着兴奋，刘德新是值得高兴的，他刚刚坐上局长的位置，现在又可以破获猛虎帮这条大鱼，在省里领导那儿可是一件大大的功劳啊。猛虎帮要完了，刘德新的声音带着兴奋，刘德新是值得高兴的，刚刚坐上局长的宝座，现在又可以破获猛虎帮这条大鱼，在省里领导那儿可是一件大大的功劳。江森暗自摇头，刘局，再等十分钟，还有一些事情没解决呢。好，好，没问题，那一会儿我再带人上去啊。刘德新答应的干脆，告诉同来的警察把车停住。警察们都觉得奇怪，但是他是局长啊，谁敢不听他的命令，那是不想混了，纷纷停下警车，无聊的坐在车里抽烟。江森挂掉电话，对众人说着，把受伤的都解决了，不要留活口，用刀处理就行了。两旁的人答应一声，纷纷收起枪，拔出了军刀，挨个查看倒地的人有没有活着，见有一息尚存的，上去补一刀，就把他结果了。叶夫根尼和鲁松军坐着一辆轮胎没气儿的汽车，拼命的向前开着，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能活着回到别墅就算是胜利，里面还有十多个看家的自己人呢，而且别墅所在的位置易守难攻，不怕对方强打。叶夫根尼不停地催促着，你快点开，一会儿后面的追兵到了，我们都得死在这儿。我他妈的明白，一个轮胎被打漏了，你不知道啊，你想快，快得起来吗？鲁松军心里更加焦急，也不管对方是不是自己顶头上司了，他声嘶力竭地大叫着。叶夫根尼心头暗恨，默默打算着，如果逃出这一劫，自己说什么都把这小子干掉。现在鲁松军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弄不好哪天要造反呢。鲁松军心里同样也有打算，他早就受够了这老毛子对自己的指手画脚了，受够了他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样子了。他暗想，一会儿找个机会把叶夫根尼干掉，正好这次有人偷袭，自己对战俘也好有个交代。两个人是各怀鬼胎，坐着三个轮子的汽车开回别墅，看见别墅小楼遥遥在目了，两个人同时松了一口气。鲁松军边开车边缓缓把一只手摸着腰间的手枪，眼角的余光见叶夫根尼的注意力都在前边，心中暗喜，悄悄地拿出手枪指向叶夫根尼的小腹。由于是单手开车，车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叶夫根尼转头怒道，怎么回事？你快点开车！ 下面的话没有说下去，因为映入眼中的是黑洞洞的枪口。看着秦松君流露凶光的眼睛，叶府跟你心中一颤，暗叫不好。他猜秦松君是动了杀机了，但是他装作莫名其妙的样子。秦，你这是什么意思？鲁松君见对方发现了，索性把车子停住，用枪筒敲着叶夫根尼的脑袋。什么意思？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会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叶夫根尼先生，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你了，还有你那该死的老毛子手下。今天这种痛苦终于要结束了，我以后会怀念你的栽培的。秦松君的手指慢慢的抠向扳机。叶夫根尼见状急了，等等，你听我解释，我是……啪！秦松君挥手给了他一耳光，得意的阴笑着，哼，你去地狱解释吧你。叶夫根尼眼光飘向秦松君身后的方向，目光一直忍不住惊讶的大叫，谢文东啊！秦松君吓得一激灵，急忙回头，可是后面空旷一片，哪有半个人影啊。他心里急呼上当，正要扣动扳机，可是已经晚了。叶夫根尼趁他回头的时候，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猛地向上一抬，啪一声枪响，子弹顺着叶夫根尼的头顶飞了过去。叶夫根尼大叫一声，一手紧抓秦松君的手腕，一手挥拳打向他的肚子。这一拳打的是结结实实的，而且因为是生死关头，超常发挥了本身的力量，把秦松君疼得哎呦一声，身子缩成一团。叶夫根尼想抓住手枪抢过来，可是秦松君握得死死的，抢了半天也没成功。疼痛感刺激着秦松君的神经，本能的不停扣动扳机，砰砰声不绝于耳。只可惜被叶夫根尼拖住手腕，子弹都打上了天，给车顶开了八九个窟窿以后，枪里的子弹已经一发不剩了。这个时候秦松君也反应过来，和叶夫根尼扭打在一起，双方是你一拳我一脚，甚至用上了牙齿，很有不把对方杀死誓不罢休的劲头。两个人在狭小的车里开始了最原始的厮杀。没超过五分钟，两个人身上布满了血迹，脸也变了形了，厮杀的速度慢慢降下来，纷纷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但是两个人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啪啪，车窗外边传来鼓掌的声音，一个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呵呵，好好一出狗咬狗的好戏啊，如果不是时间有限，我真希望多看一会儿。声音不大，但对于车内争斗的两个人，无疑是平地响了一声巨雷，打斗也不约而同的停下来。他们俩扭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密林里闪出了不到十个人，为首的一个年纪不超过20，但仔细看又像是不到30，身上那种阴柔内敛的霸气让人对他的年龄有些模糊。身上穿着黑色立领的紧身西装，黑色的皮手套，握着一把银色的手枪。再往脸上看，样子很平常，但是加上那双狭长的眼睛，使原本普通的五官变得不再普通。他在笑，狭长的眼睛更是眯成了一道缝，但这并不能掩盖住里面射出的金光。叶夫根尼和秦松君几乎同时大叫一声，你是谢文东？
1: 是我呀，很荣幸二位还能记得我，我同样也没忘记你们二位呀，白天黑夜的 没有一刻不想念你们俩呀。秦松君头顶冒出冷汗来，知道谢文东不是出于好心想念自己。
2: 谢文不，不是，东哥，我只是个傀儡呀，猛虎帮所做的事儿跟我没有半点关系。虽然名誉上我是老大，可什么事儿我都要听他的，是他，一切都是他指挥我干的。
1: 秦松君用手指着叶福根尼，希望谢文东能够放过自己。叶福根尼暗中感叹，今天是讨不到好了。见秦松君不停地指着自己想摆脱和猛虎帮的关系，怒从心中起，猛地用双手掐住秦松君的脖子，疯狂地叫着，我要死也要拉上你一起去死。秦松君被掐得直翻白眼儿，张开的嘴里舌头伸出好长，双手无力地拍打着叶福根尼。可是对于神智有些疯狂的叶福根尼来说，没有一丝的威胁。在这紧张的时候，秦松君眼角瞥见扔在一旁的空枪，心中一动，伸手握住，用尽全力砸在谢文东冷眼瞧着，把车门拉开，你们俩都出来，要怎么做我心里有数。秦松君见谢文东的面色不善，死赖在车里不肯出来。叶福根尼没有在意这么多，知道今天是死定了，反而豁出去挺胸走了出来。他站在谢文东面前，不甘心地说，
0: 谢文东，我还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动手这么快。我输了，但是你不用高兴得太早，会有人来找你算账的，你等着吧。哈哈哈哈哈哈！
1: 叶福根尼狂笑起来。谢文东身旁的一名翻译把叶福根尼的意思翻译给他，谢文东冷笑着说，叶福根尼，我知道你很不甘心，知道被我偷袭得很委屈，我给你一次再战的机会啊。谢文东回头对高强点点头，后者答应一声，从腰上拔出了两把刀，扔给叶福根尼一把，
0: 来吧老毛子，打赢我你走。
1: 叶福根尼接过刀，凝望着谢文东，
2: 这是什么意思？
1: 给你一次机会，一次让你平等一战的机会，像我兄弟说的一样，打赢了他你可以走，不然的话，哼，你死也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啊，谢文东心平气和的悠然的点起了一根烟，
0: 好，我打，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1: 叶福根尼掂了掂手中片刀的分量，感觉还可以，大吼一声就扑向了高强。高强不敢大意，冷静地盯着冲过来的叶福根尼，头脑里的血是冷的，但是心却在沸腾。他后背上有六个窟窿，是对方留给自己的纪念。刀片离高强的脑袋有五寸的时候，他猛然侧低身子，手中的战刀直刺向叶福根尼的小腹。叶福根尼暗叫不好，急忙向外闪身，要是在平常这也难不倒他，可现在是强弩之末，他刚和秦松君拼了一仗，体力早已经不支了，加上高强的爆发力又强，这刀刺的是又急又狠。叶福根尼虽有心闪避，但刀还是刺中了他的左腹，刀身刺进他的身体三寸有余。高强不停手，大喊一声，臭味刺鼻，场面也是异常的恐怖。高强没想到一刀下去会有这个后果，他不禁佩服叶福根尼也是一条汉子，
0: 他提刀走到叶夫根尼近前，把刀尖

0: 在他心脏的地方。
1: 你输了，所以你要把命留下，这是黑道的规矩。说完，看着叶夫跟你苍白的面容，缓缓地把刀扎了进去。
0: 现在的秦松君可谓是心惊胆寒，叶夫跟你的死状刺激着他每一根神经，血腥毫无人性的场面差点让他崩溃，他的目光都有些呆滞了。谢文东弯腰抓住车里蜷缩成一团的秦松君，冷酷地说，
1: 现在轮到你了，别耽误时间了，我没空和你听。
0: 说着他的手上一用力，把秦松君拽了出来。看着像狗一样趴在地上的秦松君，谢文东的心里找不到一丝怜悯的念头。
1: 有些人死了，但是灵魂还能活着，
0: 有些人活着而灵魂已经死了。谢文东认为秦松君就是属于后者，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而已。谢文东蹲下来，把秦松君的脑袋拉起来，直视着秦松君的眼睛，嘴角挂着微笑。谢文东说，
1: 哼，其实叶夫跟你并不可怕，战俘也不可恨，最可恨的就是像你这样甘愿做外国狗的人。你知道吗？你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面，还有我的、他的、所有中国人的脸面，你让我感觉到耻辱，所以你必须得死，这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0: 哼，哈哈哈哈哈哈！是，
1: 我是该死。但是谢文东，你也不要把你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你比我更坏，比我更毒，你他妈才是彻彻底底的大坏蛋。我只是不甘心呐，为什么那天在回收站让你跑了？为什么你刚来 H 市的时候我不收拾你？为什么？哼，为什么没看出来抢我们军火的是你谢文东？哼，原来你知道是我干的了，这很好。就算你不知道，我也打算要告诉你，没那么多为什么。如果你真要理由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同属黑道，都是流氓坏蛋，但我是瓷器，而你呢，只是瓦罐而已，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分别。我请你记住，瓦罐永远也斗不过瓷器。
0: 说完了，谢文东站起身来，伸手入怀，拿出一张黑色的卡片，扔在谢文东的面前。
1: 知道这是什么吗？秦松君对这个并不陌生，
0: 猛虎帮在这市开的分会就是毁在这张卡片上。他忍不住叫道，黑铁。
1: 哼，你知道就好啊，黑铁从来没有虚发过，见贴收命。
0: 东新雷拿着枪走过来，上前踩住了秦松君的脑袋。秦松君知道死期将近，他大声嘶嚎着，做着无谓的反抗。东新雷叹了一口气，沉声说，
1: 哼，只怪你惹错人了。
0: 说完对着秦松君的脖子抠动了扳机，枪响过后，嘶嚎声随之消失。谢文东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心里边却找不到成功的喜悦。
1: 他不喜欢杀人，但是他杀的人绝不在少数。
0: 虽然他只杀自认为该杀的人，地上这两个人都该死，而且他

0: 他们俩一死，猛虎帮也就相应的灰飞烟灭了。但是谢文东的心里却升起了孤独感。他刚出道就是靠着抢夺猛虎帮一次交易起家的。从这儿以后，谢文东一直将猛虎帮放在心中第一大敌的位置上。现在猛虎帮就要消亡了，他的心里反而有些不舍。唉，谢文东暗叹一声，摇摇头，何必在乎什么猛虎帮呢？他只是自己向前奔跑的一块垫脚石而已，自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呢。谢文东舒展一下筋骨，仰天长啸一声，微笑自语说：我前进的脚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一天过后，猛虎帮的消亡比谢文东想象中的还要快，没打几次硬仗就彻底瓦解了。战俘由于在俄国国内和黑带打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在中国培养的势力，只是象征性的派出五名杀手企图暗杀谢文东，但结果是死掉三个，一个被抓，剩下一个跑回了俄罗斯。没出一个月，曾经在 H 省风光无限、被普遍认为最大的外国帮会猛虎帮从此除名。以后也许只有在老黑道互相交谈的时候还能听见这个名字。再辉煌的过去终究还是过去，人们不会记得，也不会去注意，人们在意的是你现在的成就。实力代表一切，实力代表着绝对的权力。猛虎帮终于被谢文东消灭了，那么以后的谢文东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把纪永宽三个人押进中平大厅，这件事儿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莫麒麟张铎呀，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说点什么呢？请问窦大侠，因何去而复返呢？这，他那意思是问这是怎么回事，没说出来。啊，总辖大寨主，窦某的确打算走，但是行走路过半道，遇上了纪永宽拦路行凶。是这么个经过，窦某出于不得已，当场把他拿获，送交大寨主法落。我深知连环套山规甚严呐，大寨主治军有方，像这种不孝之徒理应严惩，您说是吗？
2: 贼，
1: 莫麒麟张铎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张铎呀，不是个浑人，文武兼备呀，这个人是比较讲道理的，但有时候呢，出于自身的考虑，有时候也胡搅蛮缠。尽管那样，他心里头有数，心里头明白人家窦尔敦所说尽情在理，无可挑剔，你说他说个啥呀？所以啊，被窦尔敦问的是张口结舌，木在那儿了。其他几位寨主除了李半仙明白事理之外，阮德斌、吴大忠都是混小子，胡吃闷睡火化石，晕天黑地的， 就懂这哥们够意思，管他有理没理呢。一看大寨主不言语，让窦尔敦给问的无话回答，这阮大宾急了，啪一拍桌子，用手指着窦尔敦，姓窦的，你算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连环套，是我们的聚义大厅，我们的人愿意处置就处置，不愿意处置谁也管不着。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我奉劝阁下少管闲事，俩山落在一块儿，赶紧出，不见有你们的好瞧。这家玩横的了，没等窦尔敦说话，上官元英是忍无可忍，谁都没想到这老头嘣就跳过来，扬起巴掌，啪给阮德斌来个嘴巴，打的这个响劲就甭提了。阮德斌就地转两圈，腮帮子当时就肿了。哎，你敢打我？打你是轻的，你个混蛋王八蛋，你是混搅蛮缠，连人语你都听不懂啊！哎，这就是连环套，这他妈纯粹是王八窝，也没有上官元英这么说话的，太伤重了。一句话出口，捅了马蜂窝。这厅里厅外嗷一声，把家伙事儿全拽出来。二寨主阮德斌一回身，在兵器架子上把他最得意的大铁刀他拽出来，双手抡刀对准上官元英，唰就是一刀。上官大侠上步闪身，腾一把把刀杆给抓住了。干什么？想要动五八超？没理可讲了。你撒手，

0: 千万把人要看住，如果他们跑了，前功尽弃。哥仨点头，都虎着脸瞪着眼，手中拎着家伙事儿，把这仨小子也推到院里了，找了个保险地儿站着，老实点，别心存侥幸，杀急了先把你们脑袋拨了下来。刀压脖项在这威逼着，这仨小子是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就盘算着，最好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能打胜仗，这或许有生存的希望，孤家彻底交代。且说上官元英来到院里头，对窦敦、周坤大伙说：“兄弟，大哥，今儿个我收庄包园，连环套的人交给我了，你们在旁边休息休息。”周坤就说：“二弟啊，多加谨慎，没事儿，小小，你算干嘛的？”我说：“老家伙，最好使点气儿，闪退一旁。你叫姓窦的过来，这叫冤有头债有主，你看好吗？”你狂！上官元英自然不答应，刚要伸手，窦尔敦一听啊，我过去正好，我不过去解决不了问题，我大哥伸手等于耽误时间。因此窦尔敦迈步过来了：“大哥，您听我说，既然二寨主提出要求要跟小弟交手，您呢就请到后面休息休息，他说什么你千万别介意。”好吧，上官元英是明白人，准知的帮腔的上不了台，主角还是窦尔敦。兄弟，那我就退出了。上官元英转身回归本队，跟周坤站在一起给窦尔敦观战。再看窦尔敦整理整理衣服，把月牙金箍稳了稳，没理阮德斌，跟张铎说话：“大寨主请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张铎手提着三听分水狼牙村迈步过来了：“窦大侠有话请讲吧。”“哎，大寨主啊，掏心窝子说，我很后悔也很懊恼。”“
1: 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从山东不远千里来投，我拿你当人物了，拿你值金子值银子，我这才来，估计我窦尔敦呢犯不上走这一趟。令人失望的是，你莫麒麟张铎空有其名并无其实啊，闹了半天你是个人来说他是个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即使你不清楚，我一介绍你还不明白吗？为什么你还要袒护于他？再说我窦尔敦，我不是赖以求食，我不是走投无路，我放弃山东八大处来投你，我就拿你当个人物了，我是诚心辅佐你开创连环套，摩山老母毕凤莲对你也寄予厚望，结果我这一来真是冷水泼头啊。张铎呀，你将来有后悔的那一天，你信也不信？
1: 姓道的，行，别说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谁也不能勉强谁。今天既然闹翻了，咱们就得武力相见，即使我张铎不想这么干，我手下的弟兄也不服，是也不是呢？这叫我没有办法。张铎，你的意思非得武力解决了，那这仨人我放了。

0: 我也不管此事了。如果你愿意放我们下山，我们甩袖子一走，再不回头，你看怎么样？
1: 好啊！哈哈哈哈！
0: 张多一听这个乐呀，巴不得的窦尔敦这么说呀。窦尔敦说这几款都是自己心里所想的，因此他提高了声音：“各位，大家都听清了吧？窦大侠说得清清楚楚，哎，他要败了，就做到这三点。行行行，够意思。慢着，请问张寨主，万一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对手，换句话说，你打败了，应该怎么办？”
1: 喂，好办呐！
0: 你姓窦的下这么大的注，我张铎岂能落后于你呀？我也说几个条件，比方说，你把我张铎赢了，那你肯定比我强啊。我的弟兄不服也得服，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把你推上头把金交椅，从此之后你就是连环套的总辖大寨主。哎，这怎么样？季永宽交给你处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哪个不听，从我张铎这儿就不答应。姓窦的，够意思不？
1: 行，
0: 但愿大寨主口心如一。哎呀，我张铎说话从来就算数。窦尔敦学着他那样叫苦不迭，特别是李半仙儿。李半仙儿一听啊，脖子冒凉气，鼻子尖见了汗了，心里说话：
1: 呀呀呀呀呀，我的大哥耶，我的大哥耶，
0: 你怎么下这么大的赌注啊？你没掂掂自己的分量，窦尔敦什么人呢？没两下子能成为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吗？别看他败在黄三泰手下，黄三泰那不是真能耐，那是暗箭伤人。窦尔敦未加谨慎，估计他黄三泰根本就斗不过窦尔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儿。人家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你就把他打发走就得了。这可好，这可好，你下了这么大的赌注，万一不是人家的对手，你这金交椅就做不成了。我们苦心经营的连环套就不姓张了，就姓窦了。哎呀，但是后悔没用，事到如今只好平添由命了。他真替张铎捏了一把汗。吴大忠、阮德斌呢，可也担心，比这李半仙儿要差得多。他们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认为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无论如何窦尔敦占不了便宜。话说到这个份上，阮德斌忍无可忍，抡大铁刀过来了。
1: 大哥，
0: 别跟他废吐嘛，我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姓窦的拿命来，唰就是一刀。窦尔敦往旁边一闪，刀走空了。再看阮德斌搬刀头现刀转，三愣一个尖儿当枪使唤，奔窦尔敦前心便刺。窦尔敦一拧身，刀转走空。再看阮德斌搂刀转推刀头，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唰奔窦尔敦腰部砍来。窦尔敦双脚点地，拧身往空中一纵，唰蹦起来八尺多高，这一刀扫空。等窦尔敦双脚落地，阮德斌叫唤着要上来了。窦尔敦心里

盘算着，要想伸手就得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不制服了早晚得炸刺儿。这阮德斌看来是个猛将，这人啊没有什么心眼儿，不像张铎，更不像李半仙儿，这种人好对付，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只要把他制服了，他怕你一辈子。其实窦尔敦呢猜测的一点都不差，再看铁罗汉一伸手，哗噔噔噔拽出三节棍，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为了看看他能耐多大，故意拖延时间，让他把压箱底的货都抖了抖了。后来一看呢，这阮德斌呢还真就不善，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八八六十四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大刀刮风啊。窦尔敦点头罢了，阮德斌不愧是一员虎将。后来这窦尔敦呢玩个损招，围着他转圈，这叫以柔克刚，光逗弄他，这阮德斌还来了劲儿了，越打越急，越打越快，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到了八十多回合，把春秋八法这点全抖了精了。一看窦尔敦围着他直转圈，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刀不着，他鼻子尖就冒了汗了。一百回合过去，他是眼花缭乱，呼呼之喘。二寨主各有各的打法，这你还管得着吗？服不服？不服咱接茬来。我就是不服。这回他不使刀了，拳脚相加猛攻窦尔敦。窦尔敦一看，好，你不使家伙事儿，我也不使，把三节棍背起来了。二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又斗在一处，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再看阮德斌把腿抬起来，猛踢窦尔敦的小肚子，窦尔敦也损点提气，往上一掌身，把两腿岔开，阮德斌这一脚就踹空了。窦尔敦一收腿，正好把他脚脖子给夹住了，身子一拧往外一别，阮德斌哪站得住，扑通一声二次摔倒，大伙哇又乐了。阮德斌挂不住了，从地上蹦起来，姓窦的我跟你完不了，猛扑过来又接茬动手。十几个回合，让窦尔敦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正踢他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又趴那儿了。咱就这么说，阮大斌这脸皮还真厚啊，摔倒了起来接茬比，摔倒了起来接茬比。窦尔敦也不翻脸，耐着性子跟他接茬比，为什么呢？叫他心服口服，彻底折服。咱这么说吧，一开始阮德斌还能打几个照面，到了后来精疲力尽，伸手就趴下，伸手就趴下，一口气儿摔了二十四个跟头，最后起不来了。窦尔敦乐了，二寨主服不服？我服了。鬼推磨，五百干部，五千干部，五万，五十万，五百万，终究能达到目的。一牙当行人，你光玩玩嘴没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得溜溜。

你为师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服了。二寨主没摔坏吧？没没，我皮糙肉着急，越扎不着，越扎不着越着急。道尊斗来斗去，斗去斗来，50多回合了。这吴德忠啊，就叫这天旋地转，一赌气把大枪扔了，啪啦啦啦啦，来吧，咱比划拳脚吧，你招拳呢你。又跟窦尔敦斗在一处，也就是60个照面。窦尔敦一看呢，他这两下子还比不上阮德斌，干脆节省时间，叫你趴下得了。因此窦尔敦上头虚晃一招，底下拿科技盖一拱，正拱在他后背上的，重有千斤，吴德忠哪受得了，一个前墙趴在地上，跟倒了一面墙相似。但这家伙脸皮也挺厚，从地上爬起来，你我跟你拼了，又奔窦尔敦他就扑过来了。咱这么说，他这两下子跟窦大侠没法比，10几个回合让窦尔敦手起一掌拍到他肩头上，又把他打个跟头，他还不服气儿，莫回身来，还伸手让窦尔敦又给拍到那儿了。这小子一口气儿摔了11个跟头，他也豁出去了。哎，姓窦的，行行，别打了别打了，我现在服你一半。窦尔敦乐了，哦，一半，另一半怎么解释呢？哎，姓窦的，这么办，咱俩顶顶脑袋，我顶你3下，你顶我3下，你要能顶过我，我服了，我跟我二哥一样，从心往外佩服你，拥护你做连环套的总家大寨主。好，多谢多谢，不知这头怎么个顶法，那有什么难的，脑袋对脑袋，双方运气，看看谁的力量大，谁就占上风。嗯，这还真不错，我打出世以来还没顶过头，来吧。这不跟小孩过家家差不多呀？两个人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再看吴德忠把脑瓜一逼，来吧，往这顶。窦尔敦把头一伸，顶住他脑袋，俩人一较劲儿，嘿！吴大忠啊，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再看窦尔敦纹丝儿不动，可窦尔敦呢，稍微一使劲儿，吴大忠可受不了了啊！噔噔噔噔，扑通，坐那儿起不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风刮起来，这山风可厉害，院里有根旗杆，这旗杆呢高了下没有2丈也差不多，上头挂着杏黄旗，旗上绣着3字连环套，风这一刮，大旗舒展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年头久了，这旗杆呢有点挺不住劲儿了，从那根上咔吧一声，旗杆被刮折了，忽悠2丈来高的旗杆就倒下来了，那砸在人身上还好得了吗？满院人结晶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就见铁罗汉窦尔敦啪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了，用2只手把旗杆托住，然后一使劲儿，把这旗杆是高高举过头顶，开始2只手，后来1只手举着旗杆是巍然不动，尽管刮着大风，那旗号啪啦啪啦直响，

您说这窦尔敦得有多大的劲儿，神力呀、啊！真不愧叫铜头铁罗汉。莫麒麟张铎一瞅，一吐舌头，姓窦的真行啊，我不如也。就院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真神力、啊、真是天王啊。后来张铎清醒过来，把喽啰兵派出去20多号，从窦尔敦手里把旗杆接过来，重新找夹杆石把它夹好，咱不必细说，就这一招，多少人服气呀、啊！三寨主吴德忠还在地上坐着呢，一看呢，我的妈呀！我说窦大侠，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没说的，我说话算数。行了，一转身回归本队。那李半仙儿啊，光指着嘴，他不会什么武艺，在这种场合他伸不上手。现在就剩下莫麒麟张铎了。张铎一瞅，明不是窦尔敦的对手，也得交手啊，要不太丢人现眼了。他掌中平端三平分水狼牙村，嗷一声跳过来，窦大侠，名不虚传，张某我开了眼了。窦大侠，咱甭废话了，方才我发的誓，我许诺的条件肯定兑现，但是有个条件，我得跟您交交手，望窦大侠赐教。张寨主，你放心吧，我也想在台前领教一二，看看莫麒麟何许人也。请，请。双方互道了一个请字。再看莫麒麟张铎，晃动三平分水狼牙村，一个箭步跳到窦尔敦近前，双手一捻，分心便刺。分水狼牙村呢、啊，就像冬天使的那个大冰村差不多少，头前挺粗的，三愣一个尖儿，那玩意扎上还好得了吗？窦尔敦心说，那几个寨主都是帮腔的，只有张铎至关重要，有钢啊得使在刃上，有劲儿得有用场，把他制服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探绑臂拽出虎尾三节棍，一手抓住一节当中横着一节，一看狼牙窜来了，窦尔敦用力往外一崩，开揉着一声，把狼牙窜就崩出去了。由于用力过猛，张铎收不住步了啊，噔噔噔往前抢了3-4步啊，这才把身子站稳。被窦尔敦震的他两臂酸麻，虎口发热呀，心说姓窦的这劲儿真够足的，我要多加谨慎。窦尔敦一看他一皱眉，哦，知道怕硬的，今天我从硬上来，不敢碰我兵刃，我非叫你碰不可，想把对方制服嘛。二人斗在一处，隔那么一会儿，啪啦啦啦啦，碰在一起，隔一会儿碰在一起，三节棍专找他的狼牙村。哎呦，这张铎呀，实在招架不住了，浑身上下冒汗，咬紧牙关在这硬战。两个人打斗到80几个回合，窦尔敦把三节棍一收，噌跳出圈外。大寨主，咱们点到为止吧，你说如果接茬比窦某奉陪，
张铎知道窦尔敦给他手下留情了，再接茬比没有好果子吃，这就叫官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张铎能像吴德中转的兵那样吗？没皮没脸，摔倒了再爬起来，他不是那样的人。莫麒麟张铎脸一红，把狼牙穿放下，衣服规整好了，抱腕当胸，窦大侠我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张铎说话历来算数。转回身，他把大手一扬，弟兄们，我现在向众位宣布一件事儿，从现在开始，铁罗汉窦尔敦就是咱们连环套的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谁敢不服，我张铎不答应。我现在变成副手二寨主，其他的人以此类推。大伙一听大寨主这么宣布了，谁敢不听，哗全跪下了。我等愿奉窦尔敦为连环套总辖大寨主，参拜大寨主，叩拜大寨主。如果大寨主不弃，我愿在连环套给你做个副手，你依然是总辖大寨主，我这就求之不得了。哎，窦大侠，这就不对了，我发自内心，我这可不是演戏呀，不服高人有罪，怎么您还推辞，说什么我也不答应，您就是总辖大寨主。对，您就是总辖大寨主。阮德斌吴德忠过来了，一人架着窦尔敦一条膀背往屋就拉。我说大寨主你客气什么，来来来，到屋里把窦尔敦架上高台，正中央是虎皮高脚椅，把窦尔敦摁在椅子上，你就是大哥，你就是我们的总头领，我们服气，来来再拜见大寨主。李半仙一咧嘴，哎，怕什么来什么呢，也只好如此了。李半仙招呼着众人，对呀对呀，来拜见大寨主，包括莫麒麟张铎在内，跪到地上就要磕头。那窦尔敦能干吗？急忙下了台，双手相搀，大寨主不可不可呀，我方才说的话算数，强兵不压主，君子不夺人之美，你们创建连环套煞费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此中甘苦我是清清楚楚，我窦尔敦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怎么能夺君子之美呀，此事是万万不可。争来争去没有个头绪，上官元英不爱听，我兄弟兄弟，你这又何必呢，我发现连环套弟兄口快心直，你别看刚才大家挺不痛快，那篇掀过去了，你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跑这儿吃现成的，往正中央一坐，司令发号，人家能服你吗？就是坐也不稳的。第二，他一看这帮人怪可怜的，给打服了，也可能嘴服心不服，将来也保不齐坐不稳的。他呢，要考验一个阶段，所以坚决拒绝。可就在大伙儿争竞这时候，那青面狼李衮跟头咕噜从外面跑进来了，报各位，大事不好了，官兵来了。就这一句话，真好。

0: 像冷水泼头一般，大厅唰肃静下来了。张铎一听，
1: 李衮，
0: 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详细禀来。
1: 是，
0: 我说官兵来了，在六道河口来了人马，拉着大炮要扫平咱们连环套，请各位当家的早拿主意，是攻是守你得分派下去。
1: 有多少军队？
0: 不摸底，看那样子能有两三千人吧。张齐说，窦尔敦呢，要讲究个人的武艺，我服气，你的确有两下子，可摩山老母在信上介绍说你文武兼备，现在官兵来了要攻打连环套，你怎么样分兵派将？你会不会排兵布阵？会不会攻杀战守？这可是动真格的，不如将他一军。李半仙也够坏的。
1: 窦大侠，
0: 我看这样吧，现在官兵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是不是呢？您现在就是我们的总当家人了，您看这个事应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
1: 我张大哥，二位寨主，你们说是吗？
0: 张铎多聪明啊，一听李半仙这话就明白了。
1: 好好啊，窦大哥，窦大侠，您现在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了，干脆您分兵派将吧。
0: 对对对对，让新当家的分兵派将。
1: 窦尔敦是干嘛的？
0: 面粗心细，眼睛毛都是空的，听话听音儿，一看啊，明白了，要考验考验我，看看我够不够当家的材料。窦尔敦一笑，好吧，既然各位弟兄如此抬举我，我就却之不恭了。说着话，窦尔敦一转身上了高台，毫没客气坐上头把金交椅，那脸往那一沉呢，真吓人呢。
1: 各位听令，
0: 这好像大帅一样分兵派将。众人站在两旁，当然莫麒麟张铎也在台下站立。
1: 各位，官兵来了没什么了不起，我早有充分的准备，大家听我分兵派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书接前文，铁罗汉窦尔敦一服众人，山上人心服口服，公推窦尔敦做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窦尔敦是再三谦让。那么咱讲了，这可不是演戏，这完全是真的。窦尔敦感觉到太突然了，山上千八百弟兄难免口服心不服，如果辅佐张铎时间久了，大家服了，再做总辖大寨主也不为迟晚。大伙正在争竞的时候，有人禀报官兵来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谁不怕官兵啊？那怎么办呢？李半仙这小子比谁的鬼点子都多，心说话，窦尔敦，借此机会我考验考验你有没有军事才能，你能不能超过我去？所以他叫窦尔敦分兵派将。张铎也明白了。

0: 心的意思，趁这机会也想试探试探窦尔敦。窦尔敦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心中暗自好笑啊。当然出了这种事儿也不奇怪，本来嘛山上的人心里没底，把1000来人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担当起如此的重任呢？所以窦尔敦升座帅位，怀抱令旗，转脸对李半仙说：四寨主哟，劳你大驾，传我令箭，让山上全体头目到大厅听点。是。李半仙出去了。且说周坤和上官元英这老哥俩心里没底了，他们也明白这是什么用意。为什么没底呢？跟窦尔敦相处多年，知道窦尔敦有能耐，讲义气，侠肝义胆，但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事儿谁都没经过，也没听窦尔敦说过，这完全是两回事儿，能行吗？要不行，指挥个乱七八糟，甚至打了败仗，还做什么总辖大寨主啊？土豆搬家就得滚蛋。所以老哥俩心里没底，但偷眼一看，窦尔敦在上边坐着，非常从容镇定，好像把握十足，这老哥俩多少才放点心。这时候大小头目100来号陆续走进大厅，垂手站立两旁。莫麒麟张铎说话了：各位弟兄，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帅台上坐的是我们新任的总辖大寨主铁罗汉窦尔敦，关于我们的名次怎么排法，下步再商议。现在各位都要听首领的话，哪个不听，定斩不饶。啊，是。窦尔敦点了点头。各位啊，方才张大寨主说的清楚，但有一点我必须更正，我现在还不是总辖大寨主，总辖大寨主依然是莫麒麟张铎，原来的位置都没变。我呢受总辖大寨主的委托，临时指挥各位，希望弟兄们多多捧场。但有一件事儿，大家要认真记住，军令如山，违者严惩不贷。大伙儿静静地听着，就见窦尔敦一伸手抄起一支令箭来。二寨主阮大斌听令。阮大斌一听头一指令派到我头上，赶紧来到台前躬身施礼，在听候大哥差派。二寨主，你勇猛过人，武艺高强，我命你率领200名弟兄手把上天梯，记住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不管遇上多大的困难，也要把上天梯守住。只要把那守住，官军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逾越，不得违令。遵命。阮德斌心说：我当什么艰难的任务呢？手把上天梯呀，叫个人就行，何况是我呀。这回好，我代替青面狼李衮了。高高兴兴他转身出去了。窦尔敦又抄起一支令箭往两旁看了看， 三寨主吴大忠听令，站！吴大忠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帅台前，躬身施礼，参见大哥。老三，我给你一支令箭，率领弟兄200名迅速下山，埋伏到孤树林一带。是，切记到孤树林那儿准备强弓硬弩，这是一。大军经过之地，只要见着官兵了，就开始给我攻击，尽量杀伤他们的人。但是人家人多，我们人少，也就是点到为止，煞煞他的锐气，然后急速撤退，撤回到上天梯，跟二寨主兵合一处，守把上天梯，不得有。是喽，你放心不？三寨主高高兴兴转身走了。咱没说嘛，他这个人呢是个实在人，你别看驴性霸道的，只要你把他制服了，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窦尔敦又抄起一支令箭，笑呵呵对莫麒麟张铎说，大寨主，劳你的大驾呀，我给你人马200埋伏到6道河口，切记官兵经过之时你不要动，尽量隐蔽，官军过后你把6道河口封锁，官军败后必定从那里逃走，你要尽量杀伤他们，多得胜利品。大寨主听明白了吗？得令。莫麒麟张铎手提3亭分水狼牙村，兴冲冲走出大厅。窦尔敦往左右看看，上官大哥周坤周大哥在。我们带领200人到山下迎敌，然后也撤回上天梯，多多杀伤官军，不得有误。明白明白。总而言之，窦尔敦啪啪啪啪啪全都做了部署。李半仙在旁边看着，一瞅窦尔敦就好像个大帅一样，分兵派将就好像他的职业，那么从容，那么镇定，是有条有理，心里很佩服。都分配完了，窦尔敦转身对他说，四寨主以后你也别闲着。是，头领，有什么事您交代吧。你是个精细之人，我命你先把库房收拾出来，好吗？库房收拾出来干什么？要堆积胜利品。我们打胜了之后，那些好东西往哪儿放呢？先把地方归置好了，这是一。二，准备功劳簿，给各位弟兄记功，明白吗？
1: 明白。
0: 还有，季永宽乃罪魁祸首，我派2人协助你找个地方把他们仨先压起来，待击退官兵之后再行处置。
1: 明白。
0: 这李半仙也退出去了，边走边想，哼，看窦尔敦那意思把握十足啊，就肯定能打得胜官兵，这官兵就那么白给，可也背不住。他心里盘算着，咱们简短接说，把季永宽3个人压起来，王贤王亮帮着在那儿守护，恐怕他们跑了，山上人开始就动起来了。安下连环套布置下天罗地网咱且不说，单说官兵这方面，领兵带队的是个副将叫葛大鹏，

这个人呢今年32岁，年富力强，武艺高超。他呢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家里边祖一辈父一辈当官，什么职业好也不如当官好，发号司令，作威作福，使奴换辈，多自在，这是人上人呐。他给自己规定了，我这一生就走仕途，升官发财，这是我的目的。那么他做着三边副将还不满意，他就想到了连环套。因为在他的管辖地区，他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听说连环套有个大贼曹，聚集着1800人，这些人靠的是打家劫舍，公开挑起大旗跟朝廷对抗，纯粹是一些逆贼呀。这些人不清除了，早晚一是危害地方，二是危及朝廷的安危，不得不除。他一想，我要把连环套的贼全给铲除了，岂不立了大功一件呢？我再花银子打点打点，到了那时，我不仅是个三边副将，就许升上总兵啊，镇台呀、啊，再往上升军门大人呢、啊，再往上升兵部侍郎，再往上升兵部尚书，再往上升，越想越美呀、啊，满脑子都是顶子和金银财宝。所以啊，他给兵部尚书陈述连环套的厉害，尽量夸大事实。其实这个事儿去年他就开始着手了，兵部迟迟没有批文，他不敢行动。哎，今年春天过后批文下来了，上头写的是此事委托他去办理。哎呦，他可高兴透了，打那之后天天操练人马，把3个县的兵集中到平谷，一共是2800多人。他把3个县的县令、3县的守备全都系盔披挂铁甲，外披战袍，手里提着3柄大砍刀，弯弓插箭，好不威风。新兵卫队跟着，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两翼全是桥。过6道河口的时候安然无事，没有遇上竹篮，官兵是长驱直入啊。又往前深入了一段路，突然听见树林里头一棒锣响，怎么回事？报将军，这遇上强盗了，有土匪。

有不少喽啰兵手中啊都拿着手雷，就是那土制的炸弹。咱可说清，那时候那个威力远不如现在大，尽管如此，比弓箭的杀伤力还是要大得多呀。纷纷把手雷抛出，咚打轰，咚打轰，冲啊！别让官兵跑了啊！这阮的兵不愧是一员虎将，身先士卒，把大刀抡开了，七巧咔嚓，七巧咔嚓。葛大鹏和官兵毫无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呀、啊！这官兵就开了花了，哗，四散奔逃啊！这才叫以少胜多。葛大鹏镇定下来之后，拼命的喊：“站住！不要跑！违令则杀！都回来！给我集中打！”嗓子都喊破了。等他把人马集合起来，在这要布阵的时候，再找喽啰兵踪迹不见。这阮大兵真听话。窦尔敦告诉他了，点到为止，你的任务就是杀杀官军的威风，尽量杀伤错动他的锐气，然后马上撤出来，退回上天梯，协助三寨主守把上天梯。现在任务完成了，一个人都没伤着啊，撤回到原房，他硬着头皮吩咐一声冲。大队人马直扑到上天梯下，到这儿他立马横刀仔细观瞧，哎呦，好险要的地方，前头这个大慢坡溜光发滑，寸草不生，中间一道裂缝有几百凳台阶，往上看寨门高耸，两旁是护墙，大旗飘摆，上绣连环套三个大字。葛大鹏心说，这些贼里头也有高人，布置的是铜帮铁底，但是你们再人多再势力大，怎能比我朝廷的官兵啊。来呀，架炮攻山，十二门大炮并排摆好，火公司拿着火绳点着了药信子，咚咚哒哒哒哒，咚咚哒哒，放箭！官军一排排一溜溜开始往山头放箭，在炮火和弓箭的掩护下，葛大鹏吩咐一声冲，给我占领山头，冲！官兵呜嚎呐喊，往上就冲。但是这个地方十分险要，一夫把关，万人难进啊。阮德斌、吴德忠蹲在护墙的后头，俩人对着直乐，心说：“来吧，小子，看你有种，上我的寨门。”等炮火过去之后，两个人把脸探出来了，往下一看，嚯，这些杂种开始登山了。弟兄们别着急，别着急啊，离近点再打，听我的命令。喽啰兵把手雷、滚木、灰瓶都攥紧凳沿往下看着，眼看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连五官相貌、有几根胡子、脸上有没有麻子都看清了。到这时，阮德斌突然一声令下，打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四百多名喽啰兵，那跟老虎一样，

0: 灰瓶泡子跟雨点相似，以上是下，那官兵哪受得了？打的是爹妈瞧叫，死尸翻滚呐、啊，整个给打退了。葛大鹏在下头看得清清的，顶住，冲，只许进，不许退。哪个立了功有赏，如果说败下来，定斩不饶。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周启和徐天红本来是要除掉佟兆和的，却突然发现周启的妈妈被镖局的人捆在屋里。周启急了要往屋里冲，徐天红拦住了，忙说快回房商量。回到房中，周启气急败坏地说，还商量什么？我妈妈给这些小子抓住了。徐天红说，你沉住气，我包你救他出来。房里有多少人呢？大约有六七个。徐天红侧头沉吟。周启说，怕什么呀？你不去我就一个人去。哎，不是怕，我在想法子，又要救你妈妈，又要杀那小子，这两件事总要同时办到才好啊。先救妈妈，那小子杀不到就算了。正在此时，门外一阵脚步声经过，徐天红忙摇手示意，只听得有人走过门口，嘴里唠唠叨叨的抱怨，三更半夜的不早早的请示，还喝什么烧刀子，他妈的，菩萨保佑，就这帮保镖的在半路上遇到强人，把镖银抢个精光。徐天红一听知道是店小二保镖的半夜里要他送酒，因此满肚子不高兴。他灵机一动对周启说，哎，那曹思鹏有两包药给你拿来了是吧？有一包他说吃了便人事不知，快给我。周启不明白他的用意，但还是拿了出来。干什么呀？徐天红不答，向他招招手，开窗跳出，周启跟在他身后。徐天红走到过道，悄声地说，趴下别动。周启等了一阵不见动静，正在要问，忽见火光闪动，店小二拿了蜡烛台，拖了一只盘子过来。徐天红在地下捡了一块小石子儿，弹出去，扑地一声，蜡烛打灭。店小二吃了一惊，放下盘子转身去点火。徐天红等他转了弯，急忙穿出，火折子一闪，
3: 倒是铜墙铁壁，哪知道给老子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哈哈，这叫做佟兆和大烧铁胆庄，周仲英跳脚哭黄天。
2: 韩文冲神气抑郁，老佟你别胡吹了，那周仲英我会过，这里咱哥们一齐上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他日后找上局子来有你乐的呢。
3: 赵啊，咱们是福星当头，偏偏铁胆州的婆娘会找上咱们来，嘿嘿，现下有这个女人压着，他还敢对咱们怎么的？
2: 正说到这儿，店小二拖着盘子送进酒菜来，众镖师顿时大吃大喝起来。韩文冲意兴萧索，佟兆和不住地劝他喝酒，
3: 嗨，韩大哥，好汉敌不过人多，你栽在他们手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下一次咱们约齐了，跟他们红花会一对一的见个高下。
2: 一名镖师说，
4: 嘿，别人一对一那也罢了，老佟你跟谁对呀？
2: 佟兆和说，
3: 我找他们的娘们。
2: 话没说完，突然扑通一声跌在炕下，众人吃了一惊，忙去扶的时候，忽然手酸脚软，一个个晕倒在地。徐天红把单刀伸进窗缝，撬开了窗子跳进屋中，周启跟着跳进，只叫了一声妈，

眼泪已经流了下来。周大奶奶乍见爱女，恍在梦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呀？徐天红把佟兆和提起来，叫道：“周姑娘，你给兄弟报仇。”周启挥刀砍去，啪！佟兆和顿时了账。周启挺刀又要去杀其余的镖师，徐天红说：“哎，这几个最向东而去。”周大奶奶他又不善说辞，周大奶言谈，那佟兆和正在其内，他怒气难忍，冲进去就动手。镖局里边的人多呀，终于被擒。他料想自己孤身一人，绝无幸免，哪知道女儿竟会忽然到来。周启说起这一番报仇救人，全是徐天红出的计谋。周大奶奶心中好生感激。次日上路，周大奶奶问起徐天红的家事。徐天红说：“我是浙江绍兴人，12岁上全家就给官府陷害死光了，只逃出了我一个。”周大奶奶问：“官府干嘛害你啊？”“嗨，绍兴府知府看中我姐姐，要讨她做小。我姐姐早就许了人家，我爹当然不答应。知府就说我爹勾结土匪，我爹爹妈妈哥哥都下在监里，叫人传话给我姐姐，说只要她答应就放我爹出来。我那没成亲的姐夫去行刺知府，反给捕快打死了。我姐姐得到讯息投河自尽，这一来我爹爹妈妈哥哥还有活路吗？”周启听得怒不可遏：“你报了仇没有？”“等到我长大学了武艺，回去找那个知府，他已经升了官，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几年来到处找寻，始终没得到消息。这个官叫什么名字？我绝放他不过。”“只知道他姓方，至于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就不大清楚。他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一见面就知道。”周启嗯了一声。周大奶奶又问他结了亲没有，在江湖上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看中哪家的姑娘吗？周启笑道：“他这个人呐，太刁滑，没哪个姑娘喜欢他。”周大奶奶骂他：“大姑娘家风言风语的，像个什么样子？”周启笑了：“你要给他做媒是不是啊？哪家姑娘啊？是不是许家妹子呀？”当晚宿殿，周大奶奶埋怨女儿：“你一个黄花闺女，和人家青年男子同路走，同房宿，难道还能嫁给别人吗？”周启说：“他受了伤，我救他救错了吗？他虽然诡计多端，可是对我一向规规矩矩的。”“哼，这个你知道，他知道，我相信，你爹得相信，但别人能相信吗？除非你呀，一辈子不嫁人，否则呀，给丈夫一骑马走了。”周启呱的一下抓住他领口：“你干嘛不来叫我们？”“徐爷说不必了，他的话都写在信上。”周启放下店小二，抢信来看，见信上写道：“周大奶奶、周姑娘赐见，天红受伤，亏得周姑娘救命，感激之心不必多说。现在两位母女团圆，此去开封路程已尽，天红先走一步，请勿见怪。周姑娘相救之事，天红当然终身不忘，但绝不对人提起片言只字，请两位放心可也。徐天红上。”周启看了呆了半晌，把信一丢，回房躺在炕上重又睡倒。周大奶奶叫他吃饭动身，他不言不语，不理不睬。周大奶奶急了：“哎呀，我的大小姐，咱们不是在铁胆庄呢，怎么还发大小姐的脾气啊？”周启仍是不理。周大奶奶说了：“

0: 你怪他一个不声不响的走了是不是啊？周琦生气地说，他是为我好，我怎么能怪他？那么你在怪我了？周琦翻身向里，把背蒙住了头。那你怪我什么呀？周琦忽地坐起来，你昨晚的话一定都让他听见了，他怕人家说闲话害我嫁不了人，所以独个先走。他信上不是说绝不对人提起片言之字吗？哼，我嫁不嫁你操什么心呢？我骗不嫁人，骗不嫁人。
1: 周大奶奶见他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知道他对徐天红一生真情，虽然自己还未必明白，但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心情流露了出来，于是低声安慰，唉，即日赴京护送一批重宝前往江南云云，其余的都无关紧要。徐天红看了也不在意。忽听隔房周氏母女吵嚷起来，好几次提到自己的名字，一听之后十分不安。自存周琦如果因为救护自己而声名受累，那如何对得住他呢？于是留下了一封信，一早就先行走了。到了河南省境，只见沿河百姓都因黄水大涨而人心惶惶。徐天红见灾相已成，暗暗叹息，心想黄河虽属天灾，但只要当道者以民为心，权力施为，为使没有挽救之道。但做官的都当河工是肥缺，一上任就大刮特刮，几时有一刻把灾害放在心上啊？他按照记号找到了开封，在汴梁豪杰梅良明家遇见了群雄，众人见他无恙归来，欢喜异常。梅良明、张燕接风，这个时候张晋、魏春华、新燕个人的伤都已经将息好了，石双英赴回江送信未回，常氏双侠还在探听文泰来的下落，蒋自根呢则到黄河边上查看水势去了。徐天红对周仲英不提周大奶奶和周启之事，心想反正一天之内他们就会赶到，怕他细问起来难以措辞，只得对群雄说起心怀鬼胎，料想这位姑娘一定怪他不告而别，要大大的责骂一顿了，打定了主意，任他怎么骂，我绝不顶撞一句就是。慢慢的走到他跟前，周启悄声地说，哎，我妈不肯来见我爹，你给我想个法儿。徐天红放下了心，哦，那么请你爹去见他，妈也不肯见他，口口声声说我爹没良心。徐天红沉吟半晌，嗯，好，我有法子了，轻轻的嘱咐了几句。周启问，这成吗？一定成，你先去吧。徐天红等周启出门，和众兄弟先谈了一会儿，向梅良明请问本地的名胜，看看时候已到，悄悄地对周仲英说，周老爷子，听说这里铁塔寺旁边的修竹园酒家好酒是河南全省都出名的，却是不可不尝啊。一听到好酒，周仲英兴致极高，有吃黄河鲤鱼，谈论当年信陵公子在大梁大会宾朋亲迎侯赢的故事。钱家洛叹道，哎，大梁今犹如是，而沂门古道侠烈之势安在哉？信陵公子一世之雄，竟以醇酒妇人而终，今日汴梁仅剩移山一丘了。酒酣耳热，击胡而歌，高吟起来，闲过信陵吟，托见西前横，将至但诸害，迟

0: 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月倒为清，眼花耳热后，意气速弥生。周徐二人也不懂他唱的是什么歌。三个人喝到酒意五分，徐天红举杯对周仲英说：周老爷子今日妇女团圆，小侄敬你一杯。周仲英喝了，叹了一口气。徐天红说：周老爷子心头不快，是可惜铁胆庄被烧了吗？
1: 嗨，家财是身外之物，区区一个铁胆庄又有什么可惜的？
0: 那么定是思念过世的几位公子了。周仲英不语，又叹了一口气。陈家洛连使眼色，叫他别再说这些话动他的心境。徐建红只做不见，又说：
2: 嗨，当时小公子年幼无知，说出了四哥藏身之所，周老爷子一怒将他处死。在周老爷子是顾全江湖道义，我们可是万分不安呐。
1: 陈家洛说：七哥，咱们走吧，我酒已差不多了。五个人欢呼畅饮，谈起了别来之情。
0: 在徐天红的筹划之下，周仲英和老妻相见。陈家洛、徐天红和周家三人一起欢呼畅饮，谈起别来之情。周启见父母团聚，言归于好，不由得心花怒放，口没遮拦，兴高采烈地说到杀佟兆和，报了害地烧庄之仇。徐天红连使眼色叫他住口，他只是不觉。哈，他的计策真好，那些个镖行的小子们呐，都昏倒以后，我跳进窗去救起了妈。他抓起了一个姓佟的，提在我的面前，让我亲手杀了这个恶贼。
1: 周仲英和陈家洛给徐天红敬酒，周仲英说：老弟救了老七，又替我报了大仇，老夫实在感激得很呐。
3: 哎，老爷子说哪里话来，这都是周姑娘的功劳。
1: 陈家洛问：哎，你们两位怎么在途中遇到的？
0: 徐天红支吾了几句，周启暗暗叫苦：糟了糟了，我说杀佟兆和的时候和他在一起，那么以前的事怎么瞒人呢？脸上一阵绯红，低下头来，神志一乱，无意中一挥，把筷子和酒杯都带到地上，嘡啷一声，酒杯跌得粉碎，更是狼狈。陈家洛见貌变色，知道二人之间的事绝不止这些，又听周启提到徐天红的时候总是他怎样他怎样，不叫名字，已经料到了六七成。回到梅府以后，把徐天红叫在一边：
1: 七哥，你瞧周姑娘这个人怎么样啊？
3: 徐天红忙说：总舵主，刚才周姑娘在酒楼上的言语请你别向人提起，她心地纯真，光明磊落，可是别人听见了，要是加一点污言秽语，咱们可对不起周老英雄啊。
1: 陈家洛说：我也瞧周姑娘的人品好极了，我给你做个媒如何呀？
3: 徐天红跳了起来：这个万万不可，我如何配得上他？
1: 七哥不必太谦，你五诸葛智勇双全，名闻江湖，周老英雄说到你时也是十分佩服的。
0: 徐天红呆了半晌不语。陈家洛连问：怎么样？
3: 哎呀，总舵主，你不知道，周姑娘不喜欢我。
1: 呵呵，你怎么知道？
3: 她亲口说的，她说恨透了我这样刁钻古怪的脾气，以前咱们一路之上老是拌嘴闹别扭。
1: 哈哈哈哈哈那么你是肯的喽？
3: 总舵主，你别白操心，咱们不能自讨没趣。

0: 梅家的小厮走进房来，陈少爷，周老爷在外面请你说话。陈家洛向徐天红一笑，走出房来，只见周仲英背着双手在廊下踱步，忙迎上去，周老爷子有事吩咐，命人叫我便是，何必亲来？哦，不敢。他说，贵会七当家徐爷，江湖上大家仰慕他的英明，他有智有勇，人品又好，老夫想请陈当家的做一个媒，将小女许配于他，就是怕小女脾气不好，高攀不上。陈家洛一听大喜，连连拍胸，此事包在小侄身上，周老爷子是武林的泰山北斗，既肯垂盖，我们红花会众兄弟都敢荣耀，小侄马上去说。一口气奔到徐天红的房中，一说经过，把徐天红喜在心中突突乱跳。陈家洛说，七哥，我瞧周老英雄脸色，他心里还有一句话却是不便出口，我猜是这样，不知你肯不肯？徐天红说，哪有什么不肯的，我也想没有什么不肯的，周老英雄三个儿子都死了，小儿子还是因咱们红花会而死，眼见周家香烟已断，我意思是委屈七哥一些，不但做他女婿，还做他儿子。徐天红说，你要我入赘周家，不错，将来生下儿子，长子姓周，次子姓徐。自古道，周大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来，周仲英也是喜容满面，连说，哎呀，这哪里敢当，这哪里敢当啊。徐天红跪下磕头，周仲英连忙扶起来，哎呀，我们身在外边，也没带什么坠剑之仪，待会儿我把那手打铁胆的法传给你，铁你瞧怎么样。周大奶奶笑道，你老糊涂了，怎么还叫他七爷呀？周仲英呵呵大笑。徐天红知道铁胆功夫是他仗义成名的武林绝艺，今日喜事重重啊，既得娇妻又遇名师，忙再跪下去叩谢，两人遂以父子相称。这件事一传出去啊，大家纷来贺喜。当晚梅良明大张筵席庆贺，周琦躲了起来，骆宾死拉也拉不出来。饮酒之间，或可是常侍双侠迄今仍未回报，不知文泰来情状若何。陈家洛说道，众位哥哥，咱们在这里已经等了几天，五哥六哥始终没有消息，多半前途有变，只怕洪水阻路，误了大事，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张晋叫道，咱们不能再等了，大伙赶上北京去，四哥就是下在天牢，咱们好歹也劫他出来。魏春华、杨成协、蒋思根等都齐声附和。陈家洛和周仲英、吴晨、赵半山低声商量了几句，说道，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听说没有成功，很是挂念。陈家洛嗯了一声。石双英又说，他们组里的人对咱们情谊很深，听说我是总舵主派去的使者，大家对我好得不得了。那你见了穆周伦老英雄的家人吗？
1: 他夫人、儿子和两个女儿都见了。他大女儿是和总舵主会过面的，他问候总舵主安康。
0: 陈家洛隔了一会儿缓缓地说道，他此外没说什么了？石双英想了一想，
1: 我临走之时，霍青桐姑娘似乎有些话要对我说，但始终没说，只是细问咱们救死哥的详情。
0: 陈家洛沉吟不语，探手入怀，摸住霍青桐所赠的短剑，这短剑刃长八寸，金光耀眼，

0: 剑柄金丝缠绕，磨损甚多，看来是几百年前的古物。霍青虫那天曾说，故老相传剑中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可是这些日来反复细看，始终瞧不出有何特异之处。陈家洛回首西望，众星明亮，遥想平沙大漠之上，这星光是否正照到了那青青翠羽、淡淡黄山。众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已经靠近黄河决口之处，只见河水浊浪滔天，奔流滚滚。再走几个时辰，大片平原已成泽国，群雄绕道从高地上东行。当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夜，次日兜了个大圈子才到度量寨，真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周琦一直和骆宾在一起，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纵马追上徐天红。哎，你鬼心眼最多了，想法子救救这些老百姓啊。徐天红自从和他订婚之后，未婚夫妇未避嫌疑，两天来没说一句话，哪知道他开口第一句话就出了个天大的难题，不由得好生为难。哎呀，话是不错，可是灾沿路灾民络绎不绝，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呀。群雄正行之间，忽然迎面一骑马疾奔而来，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山路狭窄，那骑马却横冲直撞，一下子把一个怀抱小孩的灾民妇人撞下路旁的水中。哎，马上乘者竟然是毫不理会，自管策马疾驰而来。群雄人人大怒，魏春华首先窜出，抢过去拉住骑者，左脚一扯，把他拉下马来，劈面一拳，咣，结结实实打在他面门之上。那个人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水，三只门牙，急报公文，是命驿站连日连夜递送的，封皮上写着600里加急，乘走到那个军官的面前，把那个公文咔咔咔撕得粉碎，笑道：你去赵慧那里还是回蓝峰，失落了军文书要杀头的吧，要命的自己逃吧。那个军官又惊又怒，说不出话来，无可奈何，脱下身上的军装往水里一扔，混在灾民群中走了。陈家洛已经明白徐天红之意，说道：劫粮救灾却是一举两得，只是大军粮饷必有重兵护送，咱们人少，如何干这大事？愿闻七哥妙计。徐天红在他耳旁轻轻说了几句，陈家洛大喜，好，就这么办。当下分拨人手，个人接了号令，自去敲砖改办，散布谣言。第二天上午，蓝峰城内突然涌进几万灾民，混乱不堪。县令王道见情势有异，叫捕快抓了几名灾民来问话，都说今天发放赈济钱粮，因此赶来领取。王道忙下令关闭城门。此时十船百，百船千，四乡灾民大集，城内城外黑压压一片，万头耸动。王道差人传谕并无此事，可是灾民哪里肯信呢？王道见灾民越聚越多，心中着慌，欲和街上几家大商号啊同时起火。王道忙督率衙役捕快救火，正乱着，
1: 咱们要吃饭呐，又犯了什么王法呀？
0: 王道见不是路，回马就走，绕到南门，迎面又是一群灾民涌来。王道心想，只有到孙总兵那儿去躲避啊。正行之间，只见在城中巡逻的兵丁啊纷纷逃窜，一个道人手执长剑，一个胖子挥动铁鞭，一个驼子舞起狼牙棒，一名大汉挺着铁桨随后赶杀过来。王道混在兵丁群中，催马逃向石佛寺，

0: 寺门早已经紧闭了，守门的士兵认的是知县大人呢，就开门放他进去了。那个时候寺外的灾民呐，重重叠叠，已经围了几层。灾民当中有人叫：“
1: 哎，朝廷发下救济的钱粮都给斗官吞没了，发钱粮呢，发钱粮呢！”
0: 众灾民齐声高呼，声震屋瓦。王道不住的发抖，连说：“造反了，造反了！”孙克通究竟是武官，颇有胆量，叫士兵把梯子架在墙头，爬上梯去，高声叫道：“是安分良民，快快的退出城去，莫信谣言，再不退去可要放箭了。”这个时候两名游击已经带领弓箭手布在墙头，灾民纷纷鼓噪。孙克通叫道：“放箭！”一排箭射了出去，顿时有十多名灾民中箭倒地。众灾民大惊，转身就逃，互相践踏，呼娘唤儿，乱成了一片。孙克通在墙头哈哈大笑，笑声未毕，灾民当中有一个人捡起两块石子儿投了上来。孙克通一侧身避开了一块，另一块却从腮边擦过，只感到一阵痛楚，伸手一摸，满手是血，不由得大怒，大叫：“放箭，放箭！”弓箭手一排箭射出去，又有十多名灾民中箭。灾民惊叫声中，忽听两声呼啸，两个又高又瘦的汉子纵上墙头，手掌挥住，将几名弓箭手掷下地来。灾民愤恨弓箭手接连伤人，涌上去按住狠打，有些妇女更是乱撕乱摇。红花会群雄早已混在灾民群中，徐连红的本意是让官兵多做一些个威服，使灾民愤怒不可遏止，然后再一鼓作气攻进寺中。忽见常侍双侠跳向墙头，群雄都是惊喜焦急。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红花会众英雄鼓动灾民，要求发放救济粮款。官兵用箭射伤灾民，忽然看见常侍双侠跳上墙头，群雄都是惊喜焦急。骆宾舞开双刀跳上墙头，挨到常和志的身边问：“五哥，见到四哥了吗？他怎么样？”常和志见了骆宾很是惊奇：“哎，四少你也来了，四哥见到了，你放心。”骆宾一听精神大振，突然间喜欢过度，反而没力气厮杀了，跳在墙外坐着几名亲兵在墙头拼斗，边打边退。忽觉耳旁风声，后心一阵酸麻，一松手，大刀当啷啷跌落墙下，双手不知怎么的已经被人反背擒住。又觉得景象中一阵冰凉，一个声音在他的脑后喝道：“
1: 你鬼儿，命令官兵抛下兵器，退出苗去。”
0: 孙克通稍一迟疑，景象中一阵剧痛，竟是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那个人轻轻地把刀拖动，在他脖子上划破了一层皮。到了这步田地，孙克通哪敢不依啊，只得高声传令。众灾民齐声欢呼。陈家洛走进大殿，只见五开间的殿上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一车车的银鞘。这银鞘啊，就是装银子的东西，外形像个刀鞘，是用木头挖去芯儿，里边装上银子，外边再编上号，一般是用来装军饷用的。石庄公把县令王道揪来听他发落。陈家洛笑道：“你是县太爷吗？”“
3: 是大王。”“
0: 哈哈哈哈，你瞧我像大王吗？”“
3: 我该死，说错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0: 陈家洛微微一笑，不答他的问话，问道：“你是两榜出身吗？”“
3: 不敢，不敢。”“
0: 不敢什么？”

0: 你既是进士，胸中必有才学。我出一个对子给你对对。他折扇一挥，秀眉一扬，笑道：你对出来，我饶你性命；对不出呢，那就不客气了。你听着，这上联是黄河清容易呢，还是官吏清容易？
1: 王道忽然福至心灵，说道：
0: 我瞧天下的官都清了，黄河的水也就清了。陈家洛呼呼大笑，说得好，饶你一命。你快召集官吏衙役，将钱粮散发给灾民。哎，总兵官，你也帮着点。孙克通和王道好生为难呐、军粮散失已经是杀头的罪名，怎么还能由自己手里分发出去？但是若不听命令，眼见当场便要丧命。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万般无奈，只得督率兵卒。

在众灾民哄谢声中离了石佛寺，上马出城，跑出十几里。陈家洛这时候见灾民大急，就随着灾民各位乡主忽然一齐来到，恭谨接待，不免大忙起来。江北一带会众归杨成协统帅，他命分舵主不可张扬，也不必通知众弟兄来见总舵主。群雄只住了一夜，当即南下，此后一路往南，大小码头啊，全有红花会的分支头目。群雄为守机密，都不惊动，疾趋而过。几天以后，到了杭州，住在杭州分舵舵主马善军的家中。马家坐落在西湖孤山脚下，湖光山色，风物佳盛，又是个僻静所在。马善军是大绸缎商人，自制两所大机房织造绸缎，因生性好武，结识了魏春华，由他引入红花会。马善军五十上下年纪，胖胖的身材，穿一件团花缎袍，黑泥马褂，一眼看去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富翁，哪知道竟是一位风尘豪侠。当晚在后厅与群雄接风，众人在席上将要救文泰来之事说了。马善军说，小弟马上派人去查，看四当家关在哪一所监狱里，咱们再相机行事。当即命儿子马大挺出去派人查探。第二天上午，马大挺回报说，巡抚衙门、杭州府、钱塘县、仁和县各处监狱以及驻防将军的原所、水陆提督衙门都有兄弟们去打探过，查知均没有文死当家的在内。陈家洛召集群雄议事，马善军说，这里府台、府县以及将军提督衙门均有本会兄弟在内，文死当家如在官府监狱必能查到，最怕官府因四当家案情重大私下监禁，那就棘手了。陈家洛说，咱们第一步是查知文四哥的所在，马大哥继续派遣得力兄弟往各衙门打探，今晚再请道长五哥六哥到巡抚衙门去看看，最要紧是别打草惊蛇，无论如何不能伸手动武。吴臣等应了，马善军详细说了道路和府台衙门内外的情形。三个人于子夜时分出发，去了两个时辰，回报说府台衙门戒备森严，有成千的兵丁点起灯火彻夜守卫，巡查的军官有几名都是戴红顶子的二三品大员，他们不敢硬闯，等了良久，守卫的军官没有丝毫懈怠，只得回来。群雄好生奇怪，猜测不出是何路道。马善军说道，这几天杭州城里各处盘查极严，各家赌场、汤寮，甚至水上的江山船都有官差去查问，好多人无缘无故的给抓了去，难道跟文四当家有关不成？他说的这个江山船呢，最早是渔船，后来就运货，以后呢就把游船叫做江山船了。徐天红说道，红儿，我们从未来过杭州，你同去走走，别叫我们迷了路走不回来。徐天红应了。周启悄声说，啊，爹爹叫你去你就去，我叫你就偏不肯。徐天红笑着不语。他幼师护持，身世凄凉，这时护得周仲英夫妇视若亲子，未婚妻又是一派天真娇憨，对他甚是依恋亲热，虽在人前也不避忌，不但自己欣喜，众兄弟也都带

高兴。陈家洛也带了新燕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韵，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鹅，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铃，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他幼年时曾经来西湖几次，那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凝望半日，雇了一辆马车往灵隐去看飞来峰。峰高50多丈，从山脚至山顶皆为巨石，树生石上，枝叶光怪，石崖横竖错落，似断似坠，一片空清明明。陈家洛一时兴起，对星燕说道：咱们上去看看。峰上本无道路可攀，但两个人轻功不凡，谈笑间上了峰顶。仰望三竹，但见万木参天，清幽欲绝。陈家洛说道：那边更好。两个人下峰，缓步往上中下三天竹行去。走出十余丈，忽有两名身穿蓝布长袍的壮汉迎面走来，见到他两人的时候，不住打量，面露惊奇之色。星燕悄声地说道：少爷，这俩人会武。陈家洛笑道：呵呵，你眼力倒不错。话声未毕，迎面又是两个人走来，一式打扮，正在闲谈风景，听口音似是旗人。一路上山，遇见这般穿蓝布长袍的五人，共有30-40人。见到陈家洛的时候，都感到诧异。心念看得眼都花了，陈家洛也自纳闷，心下琢磨：难道是什么江湖帮会、武林宗派在此聚会不成？但杭州是红花会的地盘，如有此事，绝不会不通知我们。这些人见到我时俱露惊奇之色，那又为了什么呢？转过一个弯，正要走向上天竺观音庙，忽听山侧琴声琅琅，加有长吟之声，随着细碎的山间瀑布声传过来。只听那人吟道：锦绣乾坤佳丽，玉室立刚沉寂，四朝吉瑞争诗记，叹黄鸡云开至善仪，黎民引领栾于志，安堵村村杨九旗，田西玉炉中爱戴瑞云飞。陈家洛心想，这琴音平和雅致，曲词却是满篇歌颂皇恩，但歌中村村杨九旗这5个字不错，倘若普天下每一处乡村中都有酒家，黎民百姓也就快活得很了。寻声缓步走了过去，只见山石上坐着一个近身打扮之人，正在抚琴，年约40来岁。旁边站着两个壮汉，一个枯瘦矮小的老者，也都身穿蓝布长衫。陈家洛心中突然一凛，觉得这抚琴之人
似乎依稀相识。那人形象清渠，气度高华，越看容貌越熟，可是总想不起在哪里会过。刹那间心神恍惚，竟如做梦一般，只觉那人似是至亲至近之人，然又隔得极远极远。这时那老者和两个壮汉都已经见到陈家洛和新燕，也凝神向他们细望，似欲过来说话。那抚琴男子三指一滑，琴声顿绝。陈家洛拱手道：“是令仁兄雅奏，此曲皆属初闻，可是兄台所谱心声吗？”那人笑道：“正是，这锦绣乾坤一曲是小弟尽作，阁下既是知音，还望指教。”陈家洛说道：“高明高明，词中安堵村村杨酒旗一句尤佳。”那人脸现喜色：“哦，兄台居然记得曲词，请过来坐坐。”陈家洛心想：“哼，什么盼黄鸡，黎民引领栾于志，大拍皇帝的马屁，此曲格调也就低得很。”但不知何故，对此人心中自生亲近之意，就走了过去，施礼坐下。那人看清了他的面容，大为惊讶，呆了半晌。陈家洛笑道：“呵呵，兄弟一路上山，遇见游客甚多。”“哈哈哈哈哈，那真是有缘了。请问仁兄高姓大名？”陈家洛名满江湖，不愿告知他真姓名，随口诌了一句：“啊，小弟姓陆，名嘉诚。”他那是把陈家洛三个字颠倒了过来，他也问：“请问兄台尊姓？”那人微一沉吟：“小弟复姓东方，单名一个耳字，是直隶人士。听兄台口音，似是本地人。”陈家洛说道：“对，小弟正是本地人。”陈家洛游西湖，正想去上天竺观音庙，忽听山侧传来琴音，过去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近身打扮之人，二人就叙谈起来。那个自称东方耳的人说道：“久闻江南山水天下无双，今日登临果然名下无虚，不但峰峦佳胜，而且人杰地灵，所见人物亦多才俊之士。”陈家洛听那人谈吐不俗，便道：“兄台既然喜爱江南，含着来凤两个篆字，墓志斑斓韵华，似是千年古物。”心中暗吃一惊，自忖此琴是无价之宝，这人不知从何处得来，说道：“兄台珠玉在前，小弟献丑了。”于是调弦摁指，铿铿锵锵地弹了起来，弹的是一曲《平沙落雁》。东方耳凝神倾听，一曲既中，东方耳问：“兄台是否到过塞外？”“啊，小弟是从回江归来，不知兄台何以得知？”“兄台琴韵平野壮阔，大漠风光尽入弦中，闻兄妙奏，真如读辛嘉轩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风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0: 沙场秋点兵。陈家洛见他果然是知音，心中也甚欢喜。东方儿又道：“小弟尚有一事不明，意欲请教。不过初识尊范，交浅言深，似觉冒昧。哦，兄台但问不妨。听兄琴韵中，隐隐有金戈之声，似胸中藏有十万甲兵。但观兄相貌，又似贵介公子，温文尔雅，绝非统兵大将，是以颇为不解。”陈家洛笑道：“小弟一介书生，落拓江湖，兄台所言令人汗颜。”那东方儿对陈家洛所言似乎不甚相信，又问：“兄台亮弟出身世家，不知尊大人现居何官，兄台有何功名？”“哦，先言已不幸谢世，小弟碌碌庸才，功名利禄与我无缘。”“哦，林兄谈吐大才盘盘，难道是学政无目，以致兄台科场失利吗？”“啊，那倒不是，此间浙江巡抚是弟至交，兄台明日一驾去见他一见，或有际遇也未可知。”“哦，兄台好意，至深感谢。只是台自回江远来江南，途中见闻必多。啊，神州万里，山川形胜，自是目不暇及。只是适逢黄河水灾，哀鸿遍野，小弟也无心赏玩风景。”“哦，听说灾民在蓝峰抢了西征大军的军粮，兄台途中可有所闻？”陈家洛一愣：“啊，事情是有的，灾民无衣无食，为民父母者不加连续，他们为求活命铤而走险，也是情有可原。”东方儿又是一顿，轻描淡写的说：“听说事情不单如此，这件事且不说朝中名将能力极其多。”手一挥，一支袖箭向树上喜鹊射去，哪知道袖箭将到喜鹊身旁，忽然一偏，竟然没有打中。东方儿见那个人竟没有射中，颇为诧异。那位壮汉更是羞得面红过耳，手一扬，又是一箭向树上射去。这一次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袖箭将将要射到喜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粒泥块，在箭杆上一撞，又把箭给碰歪了。东方儿身旁的那个枯瘦老者见心念右手微摆，知道是他在作怪，说道：“
1: 哦，这位小弟弟原来功夫如此了得，咱们亲近亲近。”
0: 说话五指有如钢爪带，那么毁了他的东西就是大大的不敬。一面打量陈家洛，看他是否会武，但见他折扇轻摇，漫不在意，似乎刚才这一下只是碰巧。东方儿说道：“
1: 遵纪小
0: 元朝词人纳兰性德所书的一阙金缕曲，词旨俊奇，笔力俊雅。”说道：“
1: 纳兰容若以相国公子余力发为词章，意气直追颇老美成，国朝一人而已。观此书法，模拟楚河南，出入皇庭内景京间，此扇词书可称双璧，然非兄台高士亦不足以配用，不知兄台从何处得来？”“
0: 哦，小弟

0: 在书肆间偶以十金购得。
1: 哦，几十倍之，以百金购此扇，一绝价廉呐、啊！此类文物多属世家相传，兄台既能在书肆中轻易购得，真可谓不是奇遇矣。
0: 陈家洛知他不好下场，陈家洛笑道：“大笑拂衣归矣，如斯者漏，小弟现在就写便是。”宁心燕打开包裹，取出笔砚，略加思索，在扇面上题诗一绝，诗云：“携书谈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佳。大漠西风飞翠羽，江南八月看桂花。”那会鹰爪功的老者见他随身携带笔砚，文思敏捷，才不怀疑他身有武功。东方儿称谢，接过扇子说道：“小弟花不成？哦，有一位朋友有点急事，要小弟来帮忙料理一下。”
1: 官兄脸色似有不足之意，是否贵友之事尚未了结？
0: 正是。
1: 不知贵友
0: 到了灵隐，忽然迎面来了几个人，当先一个人面如冠玉，身穿锦袍，相貌和陈家洛十分相似，年纪也差不多，秀美犹有过之，只是英爽之气远为不及。两个人一见都惊呆了。
1: 东方儿笑道：“陆兄，这人可与你相像吗？”“他是我的内侄康儿，过来拜见陆世叔。”
0: 那个人过来行礼，陈家洛不甘以长辈自居，连忙还礼。忽听那远处一个女人声音惊叫一声，陈家洛回头一看，见周启和他的父母以及徐天红刚从灵隐寺出来，想是他突然见到两个陈家洛，不胜惊奇。陈家洛只当不见，转过头去。徐天红低声地向周启说：“别往那边瞧。”
1: 东方儿说道：“陆兄，你我一见如故，后会有期，今日就此别过。”
0: 两个人拱手而别，几十名蓝山壮汉在东方儿的前后护卫。陈家洛转过头来微微点头，徐天红会意，对周仲英说：“义父，总舵主差我去办事，你和义母妹子多玩一会儿。”周琦老大不高兴，一声不响。徐天红远远跟着那些壮汉的后边，一直跟进城去。到了傍晚，徐天红回来禀告。陈家洛说道：“莫非此人之来与四哥有关？”“我今晚想去亲自探查一下。”徐天红说：“是，最好请哪一位哥哥同去，有个照应。”“那请赵三哥去吧，他也是浙江人，熟悉杭州的情形。”二更时分，陈家洛和赵半山收拾起行，施展轻功向巡抚衙门奔去。两个人在屋瓦上悄默声息的一掠而过。陈家洛心想：“久闻太极门武功是内家秘奥，赵三哥的轻功果然了得，闲时倒要向他请教请教。”赵半山心里也暗暗佩服，总舵主拳法精妙，与铁胆周老英雄比武时已经见过，哪知道他的轻功也如此不凡，不知道他师父天池怪侠在十年之间如何调教出来。不一会儿，将近府台衙门，两个人同时发现前面房上有人，当即趴低了，但见两个人影在屋顶来回巡逻。赵半山等他们背转

0: 这么许多的兵将啊，却大气不出，走动时足尖轻轻落地，竟不发出脚步的声音。虽有几百人聚集，却是静悄悄的，只听那墙角蟋蟀叽叽鸣叫，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把上竹片爆裂之声。陈家洛见无法进去，向赵半山打了个手势，一起退了出来，避过屋顶的巡哨，落在墙边，低声商量对策。陈家洛说，咱们不必打草惊蛇，直倒地。陈家洛跟着两颗围棋子打中那个武官和另一名兵卒的穴道，两人纵成千名的官兵来来往往，怎么分辨得清已经有外敌混入呢？更往内院进，只见院内来往巡卫的都是高职武官，不是总兵就是副将，只是人数远比外面为少。两个人找到空隙，一缩身穿入屋檐之下，攀住船子顶息不动。等到几名武官转过身来，早已经藏好了。隔了半晌，陈家洛见行藏未被发现，双脚勾住屋梁，挂下身子舔舐窗子，张眼内望。赵半山守在他身后护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防敌人。他二人当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陈家洛见屋子里面呢，是一座三开间的大厅，厅上站着五六个人，都是身穿工服的大官。有一个人两米十万担供应军需，你为什么胆敢为止啊？
1: 臣万死不敢，是因今年浙江欠收，百姓很苦，一时之间征调不及。
0: 哼，百姓很明大臣宣之以德，便民自然顺化。皇帝哼，只听得乾隆皇帝说道，起去，你这顶帽儿就留在这里吧。尹章该又扣了几个头，站起身来倒退而出。乾隆向其余大臣说道，尹某办事必有情弊，督府详加查明参奏，不得徇私包庇，致干罪逆。几个大臣连声答应。乾隆说道，出去吧，十万担军粮马上征集运去。那几名大臣诺诺连声叩头退出。乾隆道，叫康儿来。一名内侍先连出去，一会儿又带了一个少年进来。陈家洛见这个人啊，就是和自己相貌相似之人。他站在乾隆的身旁，神态亲昵，不像其余大臣那样畏缩。乾隆说道，传李可秀。内侍传旨出去，一名武将进来叩见，说道，臣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叩见圣驾。
2: 那红花会姓文的匪首怎么样了？
0: 陈家洛听得提到文泰来，更是凝神倾听。只听李可秀说道，这匪首凶悍拒捕，受伤很重，臣正在研医给他诊治，要等他神志恢复之后才能审问。
2: 嗯，要小心在意，臣不敢丝毫怠忽。
0: 那个老者突然大喝一声，你是谁？一伸手就向赵半山抓来。赵半山双掌如风似地，把他这一抓给化开了，赶紧就向门边冲去。那个老者急追而至，挥掌向他背心劈落。这个时候赵半山

0: 已经到了门口了，听着背后有拳风，一矮身正要回手迎敌，陈家洛已经把身上的号衣脱下来，一反手搂头向那个老者盖了下去。老者伸手拉住，两个人一扯，一件号衣断成了两截。陈家洛挥动半截号衣，一运气，那号衣啪的一声大响，直向那个枯瘦老者打去，脚下毫不停留，笔直向门外窜出去了。那老者也真了得，伸手一抓，就在半截号衣上抓了五条裂缝，然后如影随形，紧随其后。刚跨出门，迎面一个士兵啊，头前脚后平平的当胸飞刀，原来是赵半山抓住扔过来的。老者左臂一挡，把那个兵士撇在一旁，追了出去。就这么慢的一慢，眼见刺客已经冲出了府衙，后面二三十名侍卫一窝蜂的赶出来了。老者喝道：“大家保护皇上要紧，你们五人跟我去追刺客。”他向五名侍卫一指，然后施展轻功追到街上。只见两个黑影在前面的房上擦擦擦擦擦擦擦飞跑，那老者一纵身也上了房，一口气奔过了几十间，和敌人相距已经近了，正要喝问，忽然前面屋下几声呼哨，敌人似乎来的接应，老者仍是鼓劲儿急追，见前面两个人忽然下房站在街心，那老者噌也跳下房来，双手一错，迎面就向陈家洛抓去了。陈家洛不退不挡，哈哈笑道：“哈哈哈哈，我是你主人好友，你这老儿胆敢无礼。”那老者在月光下看清楚了对方的面貌，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你这厮果然不是好人，快随我去见圣驾。”“你敢跟我来吗？”老者稍一迟疑，后面五名侍卫也都赶到了。陈家洛和赵板山向西退走，那老者叫道：“追！”追到湖边，见陈家洛等二人跳上一艘西湖船，船夫举桨划船离岸数丈，赵半山和陈家洛都决然一惊。赵半山一拱手：“哦，原来是金爪铁钩白老前辈，怪不得功力如此精妙。白老前辈如此苦苦相追，不知有何见教？”白振说道：“听说赵老师是红花会的三当家，那一位是谁呀？”
1: 他突然心念一动，说道：“
0: 啊，莫不是贵会总舵主陈公子？”
1: 赵半山不答他的问话，问他：“
0: 白老前辈要带怎样？”
1: 陈家洛把折扇一打开，朗声说道：“
0: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白老前辈同来共饮一杯如何呀？”
1: 白振说道：“
0: 阁下夜闯府台衙门，惊动官府，说不得，只好请你同去见见我家主人，否则在下回去没法交代。我家主人对阁下甚好，也不至难为于你。”“哈哈哈哈哈，你家主人倒也不是俗人，你回去对他说，湖上桂子飘香，素月纷辉，如有雅兴，请来连聚谈心，共谋一醉，我在这里等他便是。”
1: 白振今天眼见皇上对这个人十分的眷顾，恩宠异常，如果得罪了他，说不定皇上反而会怪罪。可是他夜惊圣驾，不捕拿回去如何了结？
0: 只是附近没有船只，无法追入湖中，只得奔回去禀告乾隆。

0: 乾隆沉吟了一下，
1: 他既然有此雅兴，湖上赏月倒也是件快事。你去对他说，我随后就来。
0: 白振说道，陛下，这一批都是亡命之徒啊，皇上万金之体，以臣愚见，最好不要涉嫌。
1: 快去。
0: 白振不敢再说，忙骑马奔到湖边，见蒋四根抱着膝坐在船头，似是在等他的消息，就大声说，
1: 对你家主人说，我们主人就来和他赏月。
0: 白振回去复命，走到半路，只见御林军的骁骑营、卫军营、前锋营各营的军士正开向湖边，再走一会儿，杭州驻防的骑营、水师也都到了。
1: 白振心想，万已知我是谁，但大家仍是装作寻常百姓模样。
0: 这个时候啊，西湖边上每一处都隐伏了御林军各营的军士，骑营、水师、李可秀的亲兵又布置在外，一层一层的把西湖给围了起来。只见灯光晃动，湖上划过来五艘湖船，当中船头站着一个人，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叫道，
1: 小人奉陆公子差遣，恭请东方先生到湖中赏月。
0: 说罢噌跳上岸来，对乾隆作了一个揖。这个人正是魏春华。
1: 乾隆微一点头，甚好，然后跨上湖船。
0: 李可秀、白振和三四十名侍卫分坐各船，侍卫中有十多个人精通水性，白振吩咐他们小心在意，要拼命保护圣驾。五艘船呢，唰向湖心划去，只见湖中灯火辉煌，满湖游船上都点了灯，有如满天繁星。再划近一点的时候，丝竹箫管之声不住在水面上飘来，一艘小艇如飞般滑到，艇头一个人叫道，哎，东方先生到了吗？陆公子久等了。
2: 魏春华说，来了来了。
0: 那艘小艇转过头来，当先领路，对面的大队船只也缓缓靠近。白振和众侍卫见对方如此态势，虽然自己这个方面已经调集了大队人马，有恃无恐，却也不由得暗暗吃惊，各自摁住自己身上暗藏的兵刃。
1: 只听得陈家洛在那边传

0: 乾隆说道：“兄台相招，岂能不来？”两个人携手大笑，相对坐下。李可秀和白振等都站在乾隆之后。陈家洛向白振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一瞥之间，忽然看见李可秀的身后站着一个美貌少年。这不是陆飞卿的徒弟是谁呀？他怎么和朝廷的官员混在一起？知道奇怪了，心感诧异，不免多看了一眼。李元直向他嫣然一笑，眼睛一眨，要他不可相认。这个时候，新燕上来刷给斟了酒。陈家洛怕乾隆疑虑，自己登先干了一杯，夹菜而食。乾隆只拣陈家洛吃过的菜，夹了几筷子就停住不食了。只听得临船呢、箫管升起，吹的是一曲《迎嘉宾》。乾隆笑道：“兄台真是雅人，仓促之间安排得如此周到。”陈家洛训谢：“有酒不可无歌，闻道玉如意之歌喉是钱塘一绝，请召来为仁兄佐酒如何？”乾隆鼓掌称好，转头问李可秀：“这玉如意是什么人？”“
1: 啊，那是杭州名妓，听说他生就一副骄傲脾气，要是不中他意的，就是黄金十两也休想见他一面，更别说唱曲陪酒了。”“
0: 你见过他没有啊？”
1: 李可秀十分惶恐：“小人不敢。”“
0: 好，今天让你开开眼界。”
2: 说话之间，魏春华已经从那边的船上陪着玉如意过来了。乾隆见他脸色白腻，娇小玲珑，相貌也不见得特别美丽，只是一双眼睛灵活异常，一顾盼间便和人人打了个十分亲切的招呼，风姿楚楚，舞大。跟随之人送上琵琶来，玉如意轻轻一拨，唱了起来。
0: 唱的是个一半儿小曲儿：“
2: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0: 陈家洛拍手叫好。
2: 乾隆听他吐音清脆，俊语连篇，风俏飞荡，不由得胸中暖洋洋的。
0: 乾隆皇帝应陈家洛之邀来到西湖，陈家洛让玉如意给他唱了个小曲儿，只听得他胸中暖洋洋的。玉如意转眸一笑，先指拨动琵琶，回过头来看着乾隆，又唱道：“
2: 几番的要打你，莫当是戏，咬咬牙我真个打，不敢欺，才带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会儿，打轻了你又不怕我，打重了我又舍不得你，罢冤家也，不如不打你。”
0: 乾隆听得忘了形，不禁叫了出来：“你要打就打吧。”陈家洛哈哈大笑，李元直躲在父亲背后抿着嘴儿，只有李可秀、白振一干人绷紧了脸，不敢露出半丝笑意。
2: 玉如意见他们这般一副尴尬相，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0: 玉如意替乾隆和陈家洛斟酒，两个人连干三杯，玉如意也陪着喝了一杯。乾隆从手上脱下一个碧玉扳指来赏了他，再唱一个。

0: 玉如意低头一笑，露出了两个小小的酒窝，当真是娇柔无限，风情万种。乾隆的心先自酥了，只听玉如意轻声一笑，我唱便唱了，东方老爷可不许生气呀。
1: 你唱曲子我欢喜还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呢？
0: 玉如意向他抛了一个媚眼，拨动琵琶弹了起来。这次弹的曲调却是轻快跳荡，俏皮诙谐，珠飞玉鸣，音节繁复。乾隆听得琵琶先喝了一声彩，只听玉如意唱道：终日奔忙只为饥，就是饥饿的饥，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掷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取下，忽虑出门没马蹄，买的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到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乾隆啊，一直笑吟吟地听着呢，只觉得曲词甚是有趣儿。但是当听到朝思暮想要登基那一句的时候，不由得脸上微微变色。只听玉如意继续唱：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动兵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坐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坐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坐，定嫌天宫不华丽。陈家洛哈哈大笑，乾隆却越听脸上越是不善，心里说，这个女子是否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故意唱这个曲儿来讥嘲于我。玉如意一曲唱罢，缓缓割下琵琶，嘿嘿嘿，这曲子是取笑穷汉的，东方老爷和陆公子都是富贵人，高楼大厦娇妻美妾都已经有了，自不会去想他了。
1: 乾隆哈哈大笑，脸色顿和，眼睛瞟着玉如意，见他神情柔媚，心中很是喜爱，正在那儿想呢，待一会儿如何命李可秀把他送来行宫，怎么把事情做得隐秘，以免背后被人说圣天子好色，坏了圣德清明。忽听和唐太宗两帝开疆拓土，声名播于异域，他登基以来一心一意就想模仿，所以派兵远征回疆，其意原在上承汉武堂皇的功业。听得陈家洛问起，正中下怀。
2: 唐太宗神武英明，夷狄闻名丧胆，尊之为天可汗，文才武略那都是旷世难逢的。小弟读到记述唐太宗言行的《贞观政要》，颇觉书中有几句话很有道理。
1: 哦，不知是哪几句啊？
0: 他自从和陈家洛会面以来，虽然对他甚是喜爱，但总是话不投机。这个时候听他也尊崇唐太宗，不觉很是高兴。陈家洛说道：
1: 唐太宗道，周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梨树，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又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乾隆默然。陈家洛又说，这个比喻真是再好不过。咱们坐在这艘船里，要是顺着水性，那就坐得平平稳稳，可是如果乱滑乱动，异想天开，要滑得比千里马还快，又或者是水势汹涌奔腾，这船不免要翻。他在湖上说这一番话，明摆着是危言耸听，不但是蔑视皇帝，说老百姓随时可以倾覆皇室，而且语含威胁，大有当成要把皇帝翻下水去之势。乾隆一生除了对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心怀畏惧之外，几时受过这般威吓奚落的言语，不禁怒气潮涌，当下强自抑制，暗想，哼，现在且由你逞口舌之力，待会儿把你擒住，看你是不是吓得叩头求饶。他想啊，御林军和驻防骑营已经把西湖四周围住了，手下的侍卫又都是千中拣万中选，武功卓绝的好手，谅你这小小的江湖帮会能做的什么怪。于是他微微一笑，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帝皇受命于天，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仁兄之论未免有悖于先贤之教了。陈家洛举壶倒了一杯酒，我们浙江乡贤黄黎周先生有几句话说道，皇帝未做成的时候，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拨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如当然。还说此乃我产业之花息也，这几句话真是说的再好也没有，须当为此佛一大白，仁兄请。说罢举杯一饮而尽，乾隆再也忍耐不住，挥手把杯子往地下摔去，就要发作。杯子摔下刚要碰到船板，只见书童心念斜刺里俯身一抄接了起来，只是杯中的酒水泼出去一大半，他双手捧住，一膝半跪说道，东方老爷，杯子没摔着。乾隆给他这么一来呀，都愣住了，铁青着脸哼了一声。李可秀接过杯子，看着皇帝的眼色行事，乾隆一定神，哈哈一笑，
1: 哈哈哈哈，陆仁兄，你这位小管家手脚倒真灵便。
0: 见范仲恩判官比来势极近，自知武功不是他的对手，只好先行逃开。范仲恩双臂如风卷将过来，心燕提气一跃跳上船篷，
2: 哈哈哈哈，咱们捉捉迷藏吧，你捉到我算我输，我再来捉你。
0: 范仲恩两击不中，气往上冲，双足一点也跳上船篷。他刚踏上船篷，心燕一鹤冲天，像一只大鸟一般扑向左边的小船。范仲恩跟着追到，这两个人呢，此起彼落，在十多艘小船上来回盘旋。范仲恩呢，却始终抢不进心燕的身边，心中焦躁，又盘了一圈。眼见起

前面三艘小船丁字形排着，青燕已经跳上了近身的一艘，他假意的往左边一扑，青燕嘿嘿一声跳上右边的小船，哪知道他往左边一扑啊是虚的，随即也跳上了右边的小船，两个人面面相对，他左笔一探，点向青燕的胸前，青燕待要转身闪避已经来不及了，危急中往前一扑，发掌向范仲恩的小肚子上打去，范仲恩左笔撩架，右笔提点对方的后心，这一招啊又快又准，眼见他无法避过了，忽然背后呼的一声，似有一件十分沉重的兵刃袭到，他不暇袭敌，先图自救，扭腰转身，右笔自上而下朝来人的兵器上猛砸下去，当的一声大响，火光四溅，来人的兵器只稍稍一沉，又向他的腰上嗖横扫过来，这个时候他已经看清楚了，对方的兵器啊是一柄铁桨，使桨之人竟是船尾的艄公，刚才这么一击啊，已经知道对方力大异常，不敢硬架，拔起身来轻轻的向船舷落下，栖身直径去点艄公的穴道。蒋四根解了心燕之围，见范仲恩纵起身来，急忙一身铁桨往水里边那么唰这么一搬，船身转了半个圈子，等到范仲恩落下来的时候，船身已经不在原位了，他哎呦这一声还没喊完，扑通一声进到水里边去游湖了，湖水。范仲恩在皇上面前这么大大的丢脸，说不定回去还要受处分，又是气又是急，湿淋淋的愣住了，站着不动，身上的西湖水啊不住的滴在船头。龙俊曾经听同伴说起，新燕白天在三竹用泥块打歪袖箭，让御前侍卫丢脸，现在又捉弄他的失职，等新燕回到陈家洛的身后，他就站了出来了，阴森森地说，听说这位小兄弟暗器高明之极，待在下请教几招。陈家洛对乾隆说道，你我一见如故，别让下人因口舌之争伤了和气，这一位既是暗器名家，咱们请他在靶子上显显身手，以免我这小书童接他不住受了损伤，兄台你看如何？乾隆听他说的有理，只得应道，自当如此，只是仓促之间没有靶子。只见新燕一纵身跳上杨承协的坐船，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杨承协点了点头，向旁边小船里边的张进招了招手，张进跳了过来，杨承协说，抓住那个船的船梢。张进一言，抓住自己原来坐船的船梢，这个时候杨承协也已经拉过船头上的木杠，喊了一声起。嘿，这两个人呐、竟然把一艘小船给举了起来，他们两个人的坐船也沉下去一截，众人见这两个人如此神力，不自禁的齐声喝彩呀。骆宾看得有趣，也跳上船来笑，嘿，真是个好靶子。他荡起双桨，把杨承协的坐船划向花亭，心念嵌进船底如发钢镖，这才暗皱眉头，都觉得此人难敌呀。陈家洛笑道，这杯就当靶心，请这位施展暗器吧。骆宾把船划退几丈，叫道，太远了吗？龙俊更不打话，手中暗扣五枚毒蒺藜，嗖嗖嗖连挥几挥，只听得叮叮一阵乱响，瓷片四散。

0: 见的五处要害，心眼大惊，扑身滚倒。骆宾的两把飞刀咻咻已经射出去了，当当两声，飞刀和两枚毒吉利坠入湖中。心眼一滚，躲开了两枚，中间一枚却是说什么也躲不开了，啪，正好打在了左肩之上。他也不觉得怎么疼，只是肩头一麻，他站起身来破口大骂。红花会群雄无不怒气冲天，小船哗纷纷划拢拥上来，要和龙俊见个高下。
1: 嘉宾，咱们不可无礼，大家退开。
0: 群雄听得总舵划来，船头上站着红花会的杭州总头目马善军，他跳上徐天红的坐船，悄悄地说：齐当家，西湖边上布满了清兵，其中有御林军各营。
2: 哦，有多少人？
0: 总有七八千人，外围接应的骑营兵丁还不计在内。
2: 嗯，
0: 好，你立刻去召集杭州城外的兄弟集合湖边候命，可千万别给官府察觉，每个人身上都藏一朵红花。马善军点头应命。徐天红又问：马上可以召集多少人？
2: 连我机房中的工人一起有2000左右，再过一个时辰，等城外的兄弟们赶到，还有1000多人。
0: 徐天红说：咱们的兄弟至少以一当五，3000人抵得15000名清兵，人数也够了。况且绿营里还有咱们的兄弟，你去安排吧。
2: 马善军接令去了。
0: 赵半山坐船滑道，看了新燕的伤口，眉头深皱，把他肩上的毒吉利给轻轻的起出，从囊中取出一粒药丸塞在他的口里，然后一转身对徐天红凄然说道：七弟，没救了。
3: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

张无忌用手指扣住了赵敏的咽喉，只要张无忌收，他的确答应过赵敏到冰火岛见义父谢逊，借来屠龙刀给赵敏看一个时辰。不过就冲这赵敏用这网把我们这些人要罩在里边置于死地，我就不想领他去什么冰火岛了。可听赵敏说，只要自己把手松开，他就放我们这些人。想到此，张无忌的手就慢慢的松开了。赵敏冲着他点点头，这就对了，哥哥，命你手下的人都撤下来。啊，王宝宝心的话，我手下众番僧已经摆开了阵势，要将这张无忌等人命、神剑八雄等人撤离此地。光明右使范瑶一看，向张抱着方东白来到了大都城外，他们派的一众剑侠都在哭他们的掌门人灭半千，许多人是淌下了泪水。少林方丈空文大师双掌合十，念了一声佛，阿弥陀佛，人死不能复生，峨眉朱霞只需继承师太遗志，师太虽死犹生。这一次我们是被奸人暗算中毒了，都吃了那个妖女的亏，本派空性师弟也为达子所害，此仇是非报不可。那么如何报仇，得从长计议。今夜张教主以德报怨，出手相救。从今往后，

六大派和明教双方的仇恨是一笔勾销。少林方丈这么一说，众人即便恨明教的也点头称道了。大部分的人真的从心里边就不再计较明教过去的一些事情。张无忌回头看了看方东白的遗体，眼泪又淌下来了。他跟杨是各回各家，各回各庙，二人不表，单说峨眉派的这些人，他们走出去约有20里地，旁边有一条小河，对面是一片树林。峨眉派的俗家大弟子丁隐君看看众人，师姐师弟们，大家先不要往前走了，到树林这边来，小妹有几句话要讲。周芷若听丁师姐这么一说，她赶忙点头，随着丁隐君就奔树林而来。静玄、静信、静苦、吕三妹、王望牙、萧僧玉、萧僧凡，这些女弟子们都紧随其后，还有一些男弟子也跟着过来了。啊，金顶三峡啊，东方李、岳九州、葛方、飞腿朱向然等等，这几十号人来到树林之内，看着灭绝师太的骨灰又哭上了。丁敏君冲他们扬了扬手，各位先不要哭，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说。说着话，他两眼盯着周芷若，然后眼光往下一扫，就落到了周芷若的左手上。周芷若的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一枚铁指环，这枚铁指环是灭绝师太临死之前在喇嘛塔上给周芷若戴在手上的。这铁指环是戴在谁的手上，谁就是峨眉派的掌门人呢。现在这丁敏君就盯着这铁指环，一看到这铁指环，丁敏君那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呐，恨意油然而生。他第一个恨的就是这小师妹，心想给了这个小师妹，你说这不偏心吗？峨眉派大好的一个门派交给了周芷若，不用过一年两年就得烟消云散呢。师傅，你这是临死，你老糊涂了吧？你因私而废功。想到这一些，这丁敏君的脸色就十分的难看。他用手指着周芷若，把铁指环摘下来。啊，周芷若没想到这丁敏君是开门见山，开口就要他的铁指环。师姐，这铁指环是恩师生前给我戴在手上的，可能你们也都听到了，师父让我做峨眉派的掌门人。周芷若呀，你真是异想天开呀，你也不趴在河沟里边照着你长得什么模样，在场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峨眉派的掌门人，唯独你不够格，无论凭武功还是凭德性，你怎能为我派一派之尊呢？你赶紧把铁指环交出来，让众位师姐师哥们大家评定，推举出来一位峨眉派的掌门人。你要不马上把铁指环交出来的话，我就让你难堪。丁敏君咄咄逼他老人家，责令我起誓必须做峨眉派的掌门人。万般无奈之下，我这才接过了铁指环戴在了手上。师姐师妹师哥师弟们，眼下师父他老人家是刚刚离世，我们不应该在此争嚼。

0: 即便大家认为我不配当峨眉派的掌门，咱们也要回到峨眉山从长计议。走！丁敏君把眼一瞪，这嘴撇的呀都跟瓢似的。周芷若呀，你看看你上下嘴皮子这么一碰，就编出了这么多谎言呢。有什么师父逼着你让你起誓要做掌门人？有什么师父告诉了你一桩我们峨眉派的秘密，还只有掌门人能知道的秘密？你说师父告诉你什么秘密来的？你把这秘密说出来，大家要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自然会同意你做掌门人，不然的话你这掌门人一个时辰也休想做。丁师姐，你何必这么逼我呢？师父的老人家尸骨未寒呢，你逼我让我说出来咱们本派的秘密，这对本派不利，而且也有违我在师父面前立下的誓言。这个秘密早一天晚一天我会公诸于众，可是现在我不能说。说到这儿，周芷若是泪水汪汪啊，也可怜这周芷若了，小小年纪还不满20，师父突然离世，他师父告诉他的秘密的确是江湖上最大的一个秘密，可以讲这是百年之机密。那周芷若宁可死，现在他也不能对别人讲。可是丁敏君不容他呀，废话少说，我让你交出铁指环，你交还是不交？保住你的掌门人之位。说到这儿，丁敏君眼睛扫视了一圈峨眉派的人，事到如今我丁敏君也不怕伤害师父他老人家，我是为了咱们峨眉派长久大计，不能不把我心里边的话说出来。说着他眼光又定在了周芷若的身上，周芷若，你不许撒谎，你说你跟师父是什么关系？
1: 啊，我跟师父是师徒关系呀。
0: 呸！我让你不许撒谎，你明目张胆的胡说八道。你跟师父不是师徒关系，你是母女关系。师父是你的生身母，你是他的亲生女儿，你的父亲就是那苦头陀苦大师，就是先头是哑巴后来又说话了，闹了最后竟然是魔教的光明右使，姓范明瑶。你不姓周，你姓范
1: 啊！你丁师姐，你胡说八道，你在师父的跟前你怎么能说这些话？
0: 周芷若真禁不住了，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淌，是浑身发抖，要不是抱得紧，他能把这骨灰坛子扔在地上。
1: 啊，周围这些峨眉派的弟子，你看我，我看你，许多人是面露惊诧，还有些人瞪着丁敏君，意思是你胡说八道。
0: 但是其中也有几个人是连连点头，点头的这几个人，那是在万安寺里听着玄冥二老鹤比翁口口声声说峨眉师太是范瑶的老情人，说这周芷若是范瑶和峨眉师太两个人生的孩子，是私生女。那范瑶还在塔上高叫灭绝师太是老相好，这都听到了。那丁敏君所言不虚呀。丁敏君见本门的师兄弟们还有人不相信他的话，他冷冷一笑，诸位，你们应该明白，师父他老人家就因为偏向着私生女儿，才在他临死之前把铁指环戴在了他女儿的手上，也就是说将我们这些峨眉派的弟子就不管

年的峨眉就要毁于一旦。说的话他听得见，逼向了周芷若。周芷若抱着骨灰坛子往后退了两步，再往回一退，后背就靠在一棵树上，退不了了。这三个人都是胡人啊，所谓胡人就不是中国人吧，统称为胡人。这三个人眼睛都有点发蓝发灰，头发都打着卷儿长。那两个男的有40多岁，那个女的有20多岁，长得还挺漂亮。三个人的个头都不小，他们穿的都是白袍子，白袍脚上赫然都绣有一个火炬之形。看服装乃是明教中人。他们三个人与金花婆婆交谈，一般人听不明白，为什么呢？他说金花婆婆怎么这么害怕他们呢？他们把金花婆婆给抓走了，他们下一步能不能威胁到我们呢？这时金花婆婆是回转身来，使劲的看了一眼小昭，好像是在用眼神与小昭说话。他看着一眼小昭，小昭的泪水刷一下就淌下来了，想开口说什么，金花婆婆眼神变得恶道道的，她瞪着小昭，意思是不许开口。本来小昭话语都到嘴边了，硬生生的咽回到肚子里去了。就这样，金花婆婆随着这三个人上了小船，奔前边那条巨型海船去。金花婆婆被人带到了这条大海船上，再看海船上边有100多号人，所有的人穿的都是白袍子，白袍子上边绣着火焰之形，前边有12把椅子，12把椅子上坐着12个人。这12个人往上一提，就听着唰这么一声，再看金花婆婆变样了，不是那个老态龙钟满脸都是皱纹的老太婆，而是一个30几岁的漂亮女人。你说这不跟变戏法似的吗？这金花婆婆怎么变成一个少妇了？你仔细看，这金花婆婆长得是真漂亮啊！最漂亮就是她那鼻子啊，鼻子也叫准嘛。她这个鼻子长得是不大不小，在正当中，所谓准头端正。你看呢，不论这个人说长得呀怎么好，这眼睛大眼暴皮的啊，这鼻子呀鼓鼓溜溜。这小嘴儿怎么樱桃小口，只要这鼻子长得不正，这脸就歪。哎，鼻子要长在正当中，鼻子尖儿要对着上嘴唇这尖儿，哎，这长得就带劲。这金花婆婆脸蛋如芙蓉，两眼如明星，两只眼睛是发灰发蓝，就像那个海水一样特别的透彻。看来这金花婆婆也不是一个中国人，是胡人呢、

那可不是一般人。有一个小伙子看着憨憨厚厚，长得脸色发黑，此人不是别人，乃是武功极强的明教教主张无忌。给张无忌打下手的一个瘦叽嘎啦的黑小子，那可不是黑小子，那乃是元朝的郡主，少闵郡主赵敏。你要问了，这赵敏和张无忌怎么又冒充船夫跑到这条船上跟着金花婆婆出海了呢？本来张无忌决定要到华山去安葬八臂神剑方东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赵敏找到了他。开始张无忌还不想理他，万安寺这一战张无忌是恨透了这个赵敏了。可是赵敏跟他说，我们本来要到冰火岛去见狮王谢逊呢，可是据我手下人打听得到确切消息。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进入遮龙山，他们用竹子捆扎了一只竹排，在漆黑幽深的山洞中顺流穿行在忽急忽缓的河道里。沿途中他们又看到了大量的食人俑，这些食人俑全部倒背双手，呈现被捆绑的姿势，被铜链悬挂在两岸，令人看心惊肉跳。
1: 薛立阳对我和胖子说，看来不是心脏梗，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人俑都是用活人做的，而且一定跟献王有关。这应该就是献王时期在滇南古老邪恶而要臭名昭著的藤树。这里除了百余具人俑与锁链之外，就全是洞中嶙峋突兀的异形的山岩了，没有再发现多余的东西。于是雪莉阳回到了竹筏上，我们继续顺着山洞中的河道慢慢的前进。我边控制竹筏行驶，边问雪莉阳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俑是用活人做的呢？又怎么能够确定和献王的藤树有关呢？在来云南的路上，为了多掌握一些情报，雪莉阳也没有少下功夫。出发前，在北京把凡是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了个遍，一路上不停地看。欧洲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每一个墓碑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在一些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的墓中，更是包含了大量当时的历史信息。王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结晶体。对这些历史资料了解的越多，抖起斗来便越是得心应手。所以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盗墓贼都无一例外那是博古通今的人。献王在中国历史上起的一个巫王，他的藤树是用死者的亡灵为媒介，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这种藤树的威力也就越大。用死者制藤的过程和手段那是非常繁多的。从山洞中的这些活人俑，这诡异的死亡方式，都与献王的手段是相吻合的。这说明这里应该是古代的一处行使藤术的秘密的场所。薛立阳判断，这条穿山而过的河道，那应该是献王修陵的时候筑的，利用天然的溶度，再加以人工修整疏通，以便为亡灵的修建运送资材。在这里，利用水路运输，那应当是最适当的捷径了。洞里头这些被制造成人俑模样的死者，那很有可能都是修造亡灵的奴隶和工匠。为了保守献王墓的秘密，这些人在工程完毕或者是献王的尸体入殓之后，便被献王忠心的手下全身捆绑的结结实实的，强迫他们吞服一种藤饮，并封死人体的七窍。

0: 链悬吊在洞中，活活的憋死。一来可以保守王墓内的秘密，二来可以利用他们在这秘密的水路中吓退误入其中的外来者。所谓藤饮，是实行某种藤树必须的药丸子，被活人吞下去之后，就会寄生于体内产卵。这需要大约3到5天的时间，人体中的血肉内脏就全部成了幼虫的养分，而取而代之，填充进去。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失去水分的，人皮呢就会迅速的干枯，硬如树皮和石桥。这虫卵呢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幼虫，始终保持着冬眠的状态。在阴凉的环境中可以维持千年以上，所以直到今天切破了人皮，里面仍然可以立刻出现像无数条的肥须一样的活藤饮的幼虫。但是根据保存程度的不同，也有可能里面都是早已经干枯的虫卵。南疆的一隅却从这大批被制成人蛹的奴隶的身上可以窥见到古时滇西地区在献王统治下的残忍无情。听着雪莉杨的分析，我和胖子都觉得身上长了一层鸡皮疙瘩。初时还以为是兵马俑一样的泥陶造像呢，原来都是真人做的。忍不住回头望了两眼，那些吊死鬼一样的人俑却早已经消失在身后漆黑的山洞中，再也看不到了。我越想越觉得太过残暴了，我不禁骂道：哎呀，娘的，这些古代的王爷们真是拿人不当人。在贵族的眼里，那些奴隶甚至连牛马都不如。胖子，就像你这身子板的，要是当了奴隶，在古代啊，你肯定能混个记头，哼，一个顶仨呀。在竹筏中间的胖子正在摆弄头盔上灭了的射灯，他拍了两下，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听到我说他，就对我说：
1: 去你的吧，老胡，你这话就充分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真面目。据我所知啊，在古代的人们都以能被选为殉葬者或者是祭品为荣啊，那可是一种无上的荣幸。对殉葬者的选拔那是极为严格的，那得查祖宗三代。哎，政治面目有一丁点问题，您猜怎么着？那不成。好多人嘿，写血书申请那都排不上队。我看呐，最适合你这种假装积极的家伙。哼，你在那时候啊，你肯定是劲儿劲儿的，你绷着脚喊：拿我祭天吧，我最适合点天灯了。我听得大怒，这胖子嘴也太缺德了。我对他说：你住嘴吧你，我又没你那么多膘，我怎么会适合点天灯啊？
0: 雪莉杨打断了我和胖子的话，说：行了行了，你们俩有完没完呢？怎么说着说着又拌上嘴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咱们走的这条水路，那可完全不像彩云客栈老板娘所描述的呀。胖子说：
1: 那老板娘没亲自进来过，她也不是听采石头的工人们说的嘛，难免就有点误差。我说，我觉得咱们用不着疑神疑鬼的。
0: 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

0: 见得是老板娘说错了。咱们先前经过的一段河道水流很急，可能是和这几天连降大雨有关。河道很宽，也许把两条河道连在了一起。咱们只顾着掌握竹筏的平衡，探照灯的照射角度很小，视野上也有局限，有可能咱们走入了岔道。
1: 哎呦，胖子急着说，那可麻烦了，那掉头回去找道啊，可别跟上回咱们在猪猪洞似的钻进迷宫到最后走不出去了。哎，我说咱们带的干粮可不多。哎，
0: 我对胖子说，如果真的只是河道的岔口，倒不用担心，这些水流那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流淌，最后都会穿过折龙山汇入蛇河的溪谷的，所以绝对不会存在迷路的问题。而且这条河道很宽很直，显然是人工加工过的，就像雪莉杨所说，有可能是修造王墓的时候运送资财的水路，从这里下去肯定没错。雪莉杨说，老胡说的对，古时候修建大型的陵墓都会利用河流来运送石料的，当年修秦陵的工匠们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唱，取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从这简短的两句中，你们就可以想象当年始皇陵工程的庞大啊。由于运送石料把渭水河都给堵住了。胖子说，
2: 渭河我们上次去陕西时见过的，比起那条大河，这儿啊您顶多也就是一条下水道，那献王比起秦始皇大概就算个小门小户的穷人。哎呀，咱们倒他的斗那是给他脸。
1: 怎么着
0: 缓缓顺流而下的竹筏忽然像是刮到了河里的什么东西，猛烈的颠簸了，随后就恢复正常了，却听到河中有一阵哗啦哗啦沉重的厚重的金属的搅动声传了上来。我和胖子和雪莉杨三个人的心里同时生出了一阵不祥的感觉，不好，怕是竹筏撞上埋伏在河道中的机关陷阱了。河道下面传来的声音尚未止歇，忽听身后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传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落水声，声音越来越密集，最后几乎听不到落水声之间的间隔，好像是先前悬吊在河道上空的人影全都掉进了水里了。胖子自言自语地说，
1: 哎呦，不好，大事不好了，把那家伙变成水鬼来翻咱们船了吧。
0: 说完了就把剑威从背上摘下来，推开了弹仓，装填着钢珠。我也觉得后边肯定是有异常的状况，便转回头去看，然而竹筏早已经驶离了悬挂人俑的那段河道，后面又一片漆黑，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这种地方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理论上15米的照射的距离，再把光纤聚集到极限，顶多能够照到6米之内，因为在绝对黑暗的场所，单人用战术射灯的光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坐在中

0: 最后的雪地羊鬼都望了两眼也看不清楚，急声对我和胖子说，
1: 好了，别管后边是什么了，咱们使出全力尽快向前，争取在被追上之前冲出这段河道。
0: 我答应了一声，好嘞，全速前进。我说着打开了前端的探照灯，我抄起竹竿，准备用竹竿撑着岩壁给竹筏增加前进的动力。不料强光探照灯凝固般的光柱一照出去，把前方笔直的河道照了个通明。前边百余米远的地方也有一段用铁链子悬挂着百余具人俑的地方，探照灯的光线太强太亮了，照在那灰褐色的人皮上非常的恐怖。那些人俑像无数的吊死鬼，在河道狭窄的半空中摇摇晃晃，愈发使人觉得毛骨悚然。河道中的声音再次响起了，在空旷的山洞中激起了一连串的回声。只见前边悬吊的人俑的铁链纷纷脱落，一具具人俑像是从轰炸机上投出的炸弹，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接二连三地掉进河水之中。顷刻之间，强光探照灯光柱的前方就只剩下数百条空荡荡的铁链子。这回几乎可以肯定了，这条修建献王墓的时候运输资材的河道，在安葬完献王之后一定在河中设置的机关，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把那些作为藤壳的人俑放进水中到底是什么名堂。这回真是出师不利呀、啊！还没进蛇河的溪谷就已经先是误入了歧途，这条河道恐怕从汉代之后就没人走过，偏偏赶上这些天降水量很大，把我们的竹筏给冲到这儿来了，反而与那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路线失之交臂了。我心里头不停地咒骂着，然而竹筏还在继续的前进，前方的河水静悄悄的，甚至都没有半点波澜，好像那些人俑掉在水里头就都沉到了底儿，再也没有任何动静，就连物体坠入水中产生的涟漪似乎都已经不存在。曾经参加战争的经验告诉我，越是这样的平静，其中越是酝酿着巨大的危险和风波。我下意识地把工兵铲给抽出来了，这把工兵铲是大金牙在北京淘换来的宝贝，是当年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时候缴获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一师的装备，被完好的收藏至今，这绝对是顶级工具中的极品，上边还有纪念瓜岛战役的标志，它的价格之高，以至于我都有点舍不得用它。但是这时候顾不得许多了，我心中打定了主意，不管一会儿从水里冒出什么来，我先呸他一铲子。
1: 雪莉杨也取出了手枪，打开了保险，把子弹顶上了膛。我们做好了准备，便任由竹筏缓慢地向前漂流。
0: 现在我们落入了前后夹击的状态，只好沉着应对，待摸清了情况，争取后发制人， 没有必要再盲目的向前冲。
1: 然而我们拉开架势准备了半天，
0: 前方的河水
1: 依然是平静如初。
0: 这个时候，竹筏已经飘到半空都是锁链的河道中了，头上那绿迹斑驳的粗大的链条冷冷地垂在半空。
1: 我咬了咬牙，这太紧了，这太平静了，这种平静的背后，它肯定有问题啊。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了。这个时候，河水突然跟开了锅似的冒出了一串串的气泡，我急忙把探照灯的强光照过去。
0: 光柱透过了水面，刚好照射到一具半沉在水底的人俑身上。

0: 和王胖子顺流穿行在山洞中的河道里，他们又看到了大量的食人蛹被吊在两岸。突然随着一阵扑通通的声响，三个人发现一具具人蛹落入河水中。一阵短暂的平静之后，河水像开锅一样冒出了一串串的气泡。
1: 按照灯的光柱照射到一具那痛苦的挣扎的惨烈的表情。这个时候用灯光照到，加上河水的流动和阻隔，使光线反生了变化，好像那无数具人蛹在河水中重新复活过来了。那真是可怖至极了。我控制强光探照灯的手都有些发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情形。那些出现在人蛹身体上的裂纹正在逐渐的扩大，肿胀慢慢的变成了裂缝，从人蛹的眼、口、鼻、耳还有身体开裂的地方不断的冒出气泡，很多干枯的虫卵从中冒出来。这些虫卵见水就活，就像是干海绵吸收了水分，然后迅速的膨胀，他们的身体变成了白色。和越南等地的水田中正在耕作的水牛忽然像疯了似的跳起来狂奔，那就是被水疯子给咬了。胖子没有见过这种水之风，见这些奇形怪状的白色的小东西飞也似的冲向了竹排，便用手中的竹竿去拍打，激起了大片大片的水花。我怕胖子惊慌过度把竹筏子给搞翻了，忙对他说，
2: 没事儿，胖子不用太紧张，
1: 这些水之风摇起人类虽然厉害，但是它飞不出水，只要咱们在竹筏子的上边不落入水里边就不用担心。这个时候眼瞅着这些白花花的水之风越聚越多，层层叠叠的贴在竹筏子底下，那数量多的根本数不清楚，远处还不停的有更多的水之风加入进来，虽然数量多却暂时对竹筏上的人构不成什么威胁。胖子说，
2: 怎么这么多呀？啊，这都是那些人皮里钻出来的。

0: 来的吧？哎呦，这虫子还是鱼啊？这个，
1: 我告诉胖子，这是一种水生的虫子。胖子稍觉安心说：“
0: 哎呦，那还好，我寻常只听人说呀，这水里的吃人鱼那厉害呀。要只是虫子，那倒不算什么了。这虫子再厉害，它吃不了人呢。”它
1: 雪莉杨说：“其实，昆虫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物种，只不过是体型限制了它们的威力。昆虫的力量、生命力，那都是地球上最强的。虫子多了一样可以咬死人，甚至有些带有剧毒的虫子，一只就可以解决到一头大象。我们不断的用工兵铲打落附在竹排前端的水蛭蜂，怎奈何水蛭蜂实在是太多，而且只能打掉竹筏侧面的，底部的呢，我们就束手无策了。”我安慰胖子和雪莉杨说：“咱们只要保持住竹筏的平衡就行。这种水蛭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年我在越南还吃过一锅呢。蛋白质那含量很高，比蚕蛹好吃多了，跟皮皮虾一个味儿。等竹筏驶出了这片河道，咱们呢就把这些水蛭蜂煮来吃了，哈，也好祭祭五脏腑。”胖子说：“
0: 要吃你自己吃，这些个都是从死人皮里爬出来的，就是他妈跟龙虾一个味儿，我一口不吃。”我
1: 雪莉杨说：“还是别先太乐观了。这么多的水蛭蜂，既然是用藤树大费周折寄生在死尸中的，恐怕就没这么简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接触到各种藤树的资料，我发现了这藤树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我手中不停，一边拍打靠近竹筏的水蛭蜂，一边把竹筏向前滑动着，想尽快的驶出折龙山。这时候听了雪莉杨的话，我忽然心中一动，回想起石碑店棺材铺中的情景，忍不住说：“你所说的特点，难道是转换？”“正是。”雪莉杨说，“藤树好像就是以死者的灵魂作为媒介，把怨魂转嫁到其余的生物身上，使无毒无害的生物变成致人死命的武器或者是毒药。当然，这只是咱们接触到的冰山的一角。这些养在人尸中的水蛭蜂，它绝不会是普通的水蛭蜂这么简单的，只是咱们掌握的信息有限，还搞不清楚真正的奥秘。不过这葫芦里不知道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胖子听我们如此说，免不了焦躁起来，说：“我看这献王这老粽子，他就喜欢玩阴的，他就喜欢做事绕弯子，他害起人来他都不爽爽快快的啊！他放着刀子不用，他用他是什么邪术？他妈的，还真他妈难缠的还。”说话间，竹筏子已经载着我们穿过了这段笔直的河道，进入了一片更大的山洞。这里边已经出满了水了，我用强光探照灯四下一扫，这空旷的大山洞竟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对面却仅有一个出口，水流从那里继续流淌。我看了看指南针，是西南方，也就是说方向没有问题，让竹筏往那边飘过去，最后一定可以从遮龙山下的巨大的洞窟中穿过，汇流入虫谷的蛇河。 竹筏下边，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附着上了多少水之风了。竹筏被坠得往水中沉了一大截儿，如果再增加重量的话，有可能河水就会没过脚面，那可就惨了。不过倘若说这里这么多用藤树养的水蛭蜂，就是想通过增加重量把船筏之类的水上交通工具坠沉了，那未免也太笨了。就算再增加一倍的水蛭蜂，也不会使竹筏完全沉没的。水的深度，水很深，大约13米。哎，这可是一个不太吉祥的深度。前方的出口又是和先前一样，是条经过人力加工过的直行的水道，从那里顺流而下，不用太长的时间，应该就可以顺利的从折龙山的内部出去了。然而就在竹筏载着我们三个人在这巨大的山洞中行进了一半的时候，却听见山洞角落中一阵碎石响起，黑暗中好像有某个庞然大物在山洞边缘的岩石间快速地移动着。雪莉杨提醒我说，老红，老红，快把探照灯照过去。我这才想起来还有强光探照灯呢，我忙把强光探照灯调转了角度照了过去。光柱一扫到那里，那稀里哗啦的碎石的滚动声就戛然而止。只见在一片蘑菇状的岩石中，有一条青鳞的巨蟒，它昂首盘身的正对着我们。这条蟒太大了，它简直就是一条没有爪子的青色的巨龙。那身上的鳞片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想必它是生长于崇古的森林之中，由于大蟒贪恋阴凉的环境，才把这个大山洞当做了老窝，平时除了外出捕食就堵在这里睡觉，却不知怎么的被我们给惊动。这青鳞巨蟒稍稍地做了一个停顿，突然它刮起了一股山星的旋风，蛇形游下了蘑菇岩，而巨大充满野性的力量的躯体把经过处的白色的蘑菇岩撞出了无数的细碎的粉末，更加像是白色晨雾中裹了一条巨龙携旋风而驰，以极快的速度游进了水里边。青鳞巨蟒入水之后，被它卷起的蘑菇岩的粉尘还没有完全的落下，它早已经从水深处如疾风般游向了我们的竹筏。由于事出突然，胖子都没有顾得上开枪，不过以剑威的口径，就算是变成了机关枪，恐怕也不会给这么大的躯体的蟒蛇造成了什么伤害。事到如今，自然不能在这束手待毙呀！我和胖子、雪莉杨三个人同时发了一声喊，抡起了胳膊，用手中的竹竿、枪托拼命地滑动着竹筏。不料这只竹筏下面挂了无数只的水蛭蜂，怕不下10斤重，竹筏吃水太深，根本起不来。只要那条全身青鳞密布的怪蟒

用身体卷碎了竹筏，我们要是掉入河，那就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了。我们三个人像疯了一样的用竹竿划水，然而太过慌乱了，使用的力量既不平衡均匀，也不协调。那只竹筏子原本还是缓缓地向前漂流的，这时候却被三道互相抵消的力量的作用，在水面上原地打起了转。我忽然想起，听人说，一个人如果连吃了十头大蒜，老虎巨蟒就都不会再来咬他了。我忙动手在斜行道里乱摸，我明明记得带着两头防蚊虫的大蒜呢，这个时候怎么就找不着了呢？说时迟，那时快，还不等我们有所动作，忽然间脚下一震，整个竹筏从水面上凌空就飞起来了。原来那条青鳞巨蟒用他那米斗般大小的三角脑袋把竹筏给顶起来了。竹筏被蟒头顶得向前窜出去十一米，又重重地落在水面上。你要不是胖子死死地把住中间，这竹筏早已经翻过去了。饶是如此，也在水中剧烈地来回地摆动着，我全身都湿透了，也不知道是被水淋的还是出的冷汗。这时候也忘了害怕了，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这云南竹子还真结实，还这条青鳞闪动的巨蟒，它顶了竹筏一下之后弓起了躯体，又一次扎入了深深的水底。一看那姿势就知道，他是马上要发动第二次进攻。我记得以前部队在岭深林木处行军，没少遇到过大蟒毒蛇，却从来没有见过蟒蛇做出这种古怪的攻击的方式。他为什么单是用头顶我们的竹筏的底部呢？他只需要用蟒身卷住竹筏，我们哪儿有命在呀？这个时候，许立阳醒悟过来了，他说：“对了，这条蟒是想吞吃船下的水质子，是奔着他们来的。”那些像肥虫一样的水蛭蜂，那呀，营养价值是极高的，是水蛇水蟒最喜欢的零食。不过吃完了零食，肯定也会拿我们仨人当正餐的。这只怪蟒是如此的说，忽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也许河道中的那些人勇根本不是什么机关埋伏，而是被献王用来喂养这种巨蟒的奴隶。否则只吃普通的动物，这个蟒蛇怎么会长得如此的巨大呢？不过已经隔了将近2000年了，蟒蛇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寿命啊。也许现在这条只是献王当年所饲养怪蟒的后代，他的祖先还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呢。我的个天哪，这回可真是进了龙潭虎穴了。这竹筏子就如同风摆荷叶，随时都可能散架，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筏子，连腾出手来划船逃命的余地都没有。竹筏下的水蛭蜂被那青鳞巨蟒连吞了两口，已经所剩无几了，而青鳞巨蟒显然是意犹未尽，它怪躯一翻，蟒头张开了血盆大口，径直朝竹筏后端的雪莉羊就吞咬过来了。我和胖子想去救它，根本来不及了。

0: 拍案惊奇。
1: 胖子顺流穿行在山洞中的河道里，突然两岸的人俑落入水中，随后大量的水蛭风从开裂的人俑身上冒出，冲向竹排。三个人拼命划水，可一条体型巨大的蟒蛇正等在前面。巨蟒将竹筏顶起，雪莉杨站立不稳，落入水中。
2: 雪莉杨的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水中一闪，就此消失了，好像他沉下去了。竹筏上除了固定着我们的装备和器材，就完全靠三个人的重量保持着平衡，而雪莉杨一掉进水里，整个竹筏就向前倾斜，缓缓地翘了起来。胖子平时虽然是毛毛躁躁的，但毕竟也是大风大浪历练过的，危急关头，眼看竹筏就要翻转，急忙向后一倒，他平躺在竹筏的中后部，后面呢，还拴着登山包，加上他的重量，原本向前倾斜翘起来的竹筏，就又向后落了回去。胖子躺在竹筏上，百忙当中不仅没忘了破口大骂，竟然还对准水中的青鳞大蟒还开了一枪。剑威气枪的穿透力很强，打的又是中号的钢珠，这一枪正中巨蟒的左眼，直打得鲜血迸流。青鳞巨蟒的鲜血流进水里，老远就可以闻到一股腥乎乎的山臭味。那个蟒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呀？他不由得暴怒如雷，一阵狂抖，卷起了无数的水花，整个蟒身打了横，大力的甩向我们的竹筏子。安装在竹筏子前的强光探照灯已经被撞裂了，四周更加黑暗。我见那巨蟒咬牙切齿地朝我们席卷而来，只好做困兽斗了。这个时候，划水用的竹竿早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便
3: 开枪，咱俩就在这儿壮烈牺牲了。
2: 胖子咬着牙，一串动作几乎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就同时完成了，啪啪啪啪啪。他把子弹全都对准蟒头就射出去了，黑暗中也分辨不出有没有击中目标，子弹是打光了，抡起胳膊就想把空枪给扔出去，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花钱买来的手枪，正待要找别的家伙继续死斗，却见这条大蟒蟒身一翻，他掉头游向了远处了。这一来真是大出我和胖子所料了，我们俩已经走投无路了，都准备跳进水里肉搏了，怎么这个时候占有压倒优势的巨蟒他反倒转身要溜了？难道是怕了我们两个人这满身的英雄气概了？忽然听见在东面的水面中有无数的铁叶子的摩擦声传过来，这种锈铁的摩擦的声音听得人后脖子冒凉气，那就像是用两块泡沫塑料互相摩擦，那种声音那是一种最刺激人的脑神经的响动。突然竹筏边的水花一分，一个站

0: 树射灯的亮光冒出来了，原来是雪莉杨游回来了。只见他抹了一抹脸上的水，已经被阴冷的潭水冻得嘴唇发青。没等上竹筏，他就说：“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扔在水里不管了？”我跟胖子见雪莉杨死里逃生，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刚才太过紧张了，根本就顾不上多想，连忙对雪莉杨说：“这怎么会呢？刚要派同志们去营救你，想不到你自己就游回来了，那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给同志们表现的机会，不是吗？”说完了，伸手就把雪莉杨给拽上了竹筏。刚才一番混战，雪莉杨外公传下来的那把金刚伞竟然没有失落在水里头，这个时候仍然在他的手里拿着。只听远处铁片的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了。青鳞巨蟒游开的方向，水如同煮沸了似的，似乎什么动物在那儿拼命的搏斗。由于探照灯被撞灭了，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可以看得见，那附近的河水都变成了暗红色，完全被大量的鲜血给染红了。我们不敢再多耽误一秒了，急忙用工兵铲划着水，把竹筏调转向蘑菇岩山洞的出口冲去。这个时候听到了身后的铁叶子的摩擦声越发的激烈起来，倘若不看明白了，他终究是不能够放心的。雪莉杨用信号枪对准了方向，打出了一枚照明弹。远处的水面被白灯笼似的照明弹照的是雪地般的通明。只见无数手掌大小的金鳞鱼正把那条青鳞巨蟒团团的裹住了，那些鱼都长着两排刀具般锋利的牙齿，一口便能把蟒身上的肉连皮带血撕下一条。鱼群的数量非常的庞大，足以数千计，翻翻滚滚的卷住了青鳞大蟒在撕咬着，血流的越多，那些鱼就选的越兴奋，他们像疯了一样的乱咬。好虎难敌群狼啊，还不到半分钟，这条巨大的青鳞巨蟒就被像恶鬼一样的鱼群给啃了个精光，连骨头茬都没剩下。那些铁叶子摩擦的声音就是鱼群的牙齿发出的声音。雪莉杨脸上骤然变了色，不住口的让我和胖子快划。他说：“快划，快划呀，快呀，这是刀齿魁鱼。”刀齿魁鱼，对对，他们见了血就发疯。就是雪莉杨不说，我们也不敢稍微歇息。那青龙般的巨大的蟒蛇在这群刀齿魁鱼眼中，那就只不过是一盘火鸡大餐，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而且这群鱼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万万是难以抵挡。只有玩了命把竹筏子划到出口才有生机，毕竟这些刀齿魁鱼他们没长脚，恐怕这些见了血液就眼红的刀齿魁鱼蓄积
1: 跑，快跑啊！哎呀，我他妈的就怕的这么食人鱼啊！哎呦，今天出门怎么没看黄历啊？哎呦，怕什么来什么！哎呦，你倒怪滑呀！
0: 我和雪莉杨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将一切可能给竹筏增加速度。我边用工兵铲划着水，

0: 边对胖子说：“我跟你一样，也最怕这种鱼。要是今天能逃出去，咱们呢就对佛祖发个大愿，这辈子从今往后，咱们再也不吃一口鱼。”胖子说：“
1: 没错没错，我第一怕吃鱼，我第二怕见血，尤其就不能看见我自己的血。”
2: 划着划着，我们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只听着铁叶子摩擦的声音由远而近，已经赶到了我们竹筏子的周围。这时候，我听到竹筏子底下传来了一片咔咔嚓嚓、咔咔嚓嚓牙齿的啃咬的声音，我的每一根头发都竖起来了。看来竹筏下被青鳞巨蟒吃剩下的几只水疯子现在都便宜了这群刀齿魁鱼了。然而那些捆绑竹筏的绳索也正在刀齿魁鱼的像刀具般锋利的牙齿下被咬烂了。铁叶子的摩擦声像一波接一波的潮水不断地扑向我们脚下的竹筏子，竹筏子虽然绑得结实，却也架不住这群恶鬼脱生的刀齿魁鱼来啃呢。我们情急之中只好抡起的工兵铲去剁游进了的鱼群。我一铲子挥进水里头，工兵铲就像被疯狗一样的刀齿魁鱼咬住了。我急忙抬手把咬住工兵铲的那两条刀齿魁鱼给甩掉，我低头一看，我不由得冷汗直流。工兵铲那金刚的铲刃上，竟然被咬出了几排交错的牙印。然而，这只是当先游过来的数尾刀齿魁鱼，更多的鱼群正在后边汹涌而至。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的竹排在几十秒之内就会被大

0: 你给我心窝子上来一枪吧，我宁可叫枪给打死。哎呦，也好过叫这群鱼啊给活活给吃了我。
1: 我这时候也有点麻爪了，我咬着牙对胖子说：“好，就这么办，我先一枪打死你，然后再开枪自杀，咱们绝不能活着落到敌人的手里边。”就在这生死几于一线的关头，雪莉杨忽然镇定自若地对我们说：“看你们两个没出息的样子，平日里口若悬河，千般的凶恶，万种的强横，普天之下都没有能被你们放在眼里的事物。如今还没过遮龙山，遇到这么点困境，你们就想自杀？看你们回去之后还有什么面目同天下的人说长道短？现在你们全听我的指挥。”说罢，雪莉杨举起了手枪，对准了水中刀齿魁鱼的密集处连开了数枪，河水瞬间被鱼血染红了。四周的刀齿魁鱼见到了鲜血，根本不管是同类的还是什么的，狂扑过去撕咬受伤的刀齿魁鱼。竹筏即将被咬碎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雪莉杨顾不得再把手枪放回去，直接松手，任由那只六四式落入了水中。这时早把那飞虎爪远远的对准了山洞出口的白云蘑菇岩掷了出去，飞虎爪的钢索在蘑菇岩上绕了三圈，爪头紧紧的扣住了岩石。
2: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三人正在河中大战青鳞巨蟒，突然随着无数铁片的摩擦声传来，大量的刀齿魁鱼又冲了过来。这些鱼咬死巨蟒之后又冲向三个人，三个人逃向岸边，慌忙中装满装备的背包掉进了河里。胡八一掉在河面上，伸手去抓背包。
1: 背包被结结实实的抓到了我的手中，这颗心才算放下。可是没想到突然从水中窜出了一条刀齿魁，本没法躲闪。多亏了胖子跟雪莉杨从后边把我给扯回来了，才侥幸未被群鱼乱牙分尸啊。我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看左手的伤势还好，不算太严重，只被咬掉了一块皮肉，虽然血流不止，但是终归是没有伤到筋骨。雪莉杨急忙取出了药品给我包扎，他说：“你也太冒失了，人命要紧还是装备要紧呢？啊，装备没了，大不了那就让穆尘珠在献王墓中多存几天嘛，性命丢了那可不是儿戏啊。”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
0: 这点小伤算什么啊？
1: 我今天要是再不表现胡某人的手段，又要有人说我们无能了。哎，对不对啊，小胖？”胖子笑着说：“
3: 老胡，你这两下子你算得了什么本事你啊？投机不成，你丢把米，自己个儿让鱼给啃了一口。咱们大将压后阵啊，等会儿啊，到了献王墓里边，你呀、啊，全看咱胖爷的本事。我让你开开眼啊，你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
1: 雪莉杨先用云南白药给我的手背止住了血，又用止血胶在外边糊了一层，然后再用防水胶带包住了伤口，以免进水感染发炎，最后还要给我打一针青霉素。我连忙摆手说：“别，我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我还有点晕针。”

这种抗生素咱们本来就没带多少，先留着。雪莉杨不由分说，让胖子把我摁倒在地，强行打了一针，这才算罢休。测定了一下方位，见河道边上勉强可以，当真是权势熏天呢、啊、那势力绝对小不了。那座修在水龙晕中的王墓的规模，也应该远远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漆黑的山洞中越走越深，又步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河道边突然出现了一段坍塌，乱石一踩就纷纷的滑进水里边，根本不能立足了。看来这条路没法再继续往前走了，只得找到了另一个山洞，从中穿过。走不多时，便听山壁对面的水声隆隆的响起来，但是明明听见了水流的声音，却是无路可绕。我们便举起了狼眼，四下里寻路。这个地方是山体中的天然熔岩地貌，大块的山岩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窟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过去的石孔，直过程中发现的水路，看这附近的河床地貌也不会超过几十年，否则有这条水路，修献王墓的时候也不用在遮龙山中加工运河了。我对雪莉杨说，此类地貌就是常年被水冲刷形成的，我以前做工程兵的时候多少了解一些，像这样的地方整个山底下早已经被澜沧江的无数条的支流冲成了筛子了，有些地方积水的深度甚至能超过数百米，河水在山洞中改道那是常有的事情，反正是越流越低，把岩石冲倒了一块，就多出来一条支流。照这么下去，这座遮龙山早晚它得塌了。三个人边说边行，循着那片有光亮的地方走过去。半路上看到高处山壁上有些岩洞，排列的颇为有序，像是人工开凿的。山壁下方有明显的石阶儿。地面上不时可以看到一具具朽枯的人类的枯骨，还有些兵器铠甲都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这里的场景非常符合先前在彩云客栈中老板娘的魔术，应该是当年一些乱民以此为据点对抗官兵的。由于物品在潮湿的环境中难以保存，几乎都已经腐朽不堪了，也不太容易辨认究竟是哪朝哪代的。看那些尸骨腐烂的程度，还有兵器盔甲的造型，只能判断有可能是清初的时期的。我们进山倒斗向来是步行，不嫌跋涉，更坚可以行止自如。虽然在遮龙山下弃船步行，每个人背负着许多沉重的装备，可并未觉得艰苦，但是这一路多力险恶呀，都想早些钻出这个山洞，于是便不再去理会那些遗迹，匆匆赶路。顺着水流走的尽头处，那河水依然在向前流淌着，但却是流入了地下。这个山洞要比山外的地平面低洼一块，所以在外面见不到这条山中的大河。我们又往上爬了一段山岩堆积的，有很多根本叫不出名目的奇花异木，其中更散布着无数的沟壑深谷、溪流险滩。有些深谷在阳光下清晰的能看见里面的一草一花，然而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幽深欲绝。

0: 使人为之目眩，而有些地方则是云峰雾锁，一派朦胧而又神秘的景色。我取出了人皮地图，确认着进入虫谷的路径。胖子举起了望远镜，观看下边的丛林。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把望远镜塞到了我的手里，说：“
1: 我说，甭翻地图了，你走，那边有许多金色的大蝴蝶，那条山谷，肯定它就在那边。”
0: 听到胖子说发现了虫谷的入口，我和雪莉杨也举起了望远镜，顺着胖子所说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远处山坡下有一大片黄白相间的野生花草，花丛中有成群的金色的凤尾蝶穿梭其中。这些蝴蝶个头都不小，它们成群结队的飞来转去，始终都不离开那片花树。雪莉杨赞叹说：“那些花应该是蝴蝶兰。啊，想不到吸引了这么多黄金凤尾蝶，还有金带凤蝶，竟然还有罕见的金线大彩蝶。啊，这简直像是古希腊神话的传说中，在爱琴海众神的花园里，那些被海风吹起的黄金树的树叶儿，太美了。”我对蝴蝶是一窍不通，我用望远镜看了半天，除了蝴蝶和野花树之外，却并没有见到什么山谷、溪谷之类的地形。这里的植被实在是太厚了，所有的地形地貌都被遮蔽得严严实实，根本就无法辨认哪里是山谷，哪里是溪流。从上面看过去，起起伏伏，都是北回归线附近所特有的浓密的植物，与我们熟悉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大不相同。常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兴安岭中树木树冠的高度都差不多，树与树相互之间可以协力抵御大风。而这里呢，地处两江三山环绕交加之地，中间的盆地山谷地势低洼。另外呢，云南是四季如一，没有季时的风，地势越低的地方越是潮气滋生，全年的气温维持在25到30度左右，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刮上一次风。所以呢，各种植物都是尽情的在生长着。森林中后茎、藤本、木质和草质复生的植物，根据本身的特性不同，长得是高低有别，参差错落。最高的是云南有名的望天树，原本这种大树是北回归线以南才有，但是这山坳里的环境独特，竟然也长了不少顶天立地的望天树。只有少数几处面积比较大的水潭子上面才没有植物覆盖，深幽处更有不少地方都是云雾缭绕，在远处难以窥其究竟。哎呀，那总不能凭着几群金色的大蝴蝶儿就贸然进入这森林吧，这里环境之复杂，难以用常理来揣摩呀。所以暂时还不能断定那里就是虫谷的入口，必须找到瞎子所说的特征，那就是虫谷中有一段残墙，那是一处以人力在蛇河上修筑的

墙的遗迹，那好像是个堤坝，在修造献王墓的时候截断水流，献王入殓之后就被拆掉了，重新恢复了献王墓前的水龙晕。只有找到了那道残墙，才可以作为确认虫谷位置的依据，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同当年那会儿谢岭历史一样，出了折龙山先不进森林，而是沿着山脉的走向向北寻找蛇河，然后顺着蛇河摸进山谷，就可以确保不误入歧途了。胖子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重新找到折龙山中的那条人工运河，一直就没有休息了，所以决定就地作为中继点，先休息20分钟，然后向北，争取在日落前找到虫谷的入口，然后在那里扎营，明天一早进谷。我们找了一块稍微平整的山坡坐下，然后取出一些饼啊牛肉啊稍稍的充饥。胖子说想起了那些食人鱼，想起那山中的水潭和满是鲜红的血液，跟传说地狱中的血池差不多，搞得就没了胃口。我的心里头突然一紧，万一那些牙齿比刀具还快的鱼群也顺路游进了蛇河，如何是好啊？有那些家伙在水里头，那我们不可能从水里头钻进献王墓啊。薛立阳说不用担心，我以前在地理杂志做摄影记者，曾经看过许多关于动物植物的相关的资料，刀齿魁鱼在亚洲的印度、米支那、老挝以及美洲靠近北回归线附近及20度地区内的水域都有存在。每年中秋月圆的时候是刀齿魁鱼的产卵期，它们本身没法在太热的地区生存，但之所以生活在偏热的北回归线的附近，就是为了到水温高的地区去产卵。产卵之后呢，刀齿魁鱼就会立刻死亡，鱼卵在温度较高的水流中孵化，又回游到阴冷的水域继续生存。刀齿魁鱼奇特的生存环境使它们的数量稀少，生存空间非常的狭小。这个季节并不是产卵期，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们游出山洞。不过我们回去的时候那可需要小心谨慎了，由于大量降雨的原因，折龙山的水路全部变成了相互贯通的水网了，如果按原路返回，指不定在山洞的某段河道中还可能会碰到他们。听了雪莉阳对刀齿魁鱼的详尽的解释，我和胖子才略微放了心。胖子觉得自己刚才有点露怯，希望把面子找回来，于是对我和薛立阳说这好在有群误打误撞冒出来的刀齿魁鱼啊，否则会发生什么事儿还真不好说呢。未进虫谷就已经遇到了这么多麻烦了，咱们一定要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大家面色凝重，这回刀斗啊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举动，悬崖上跑马呀，没有退路可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历经艰险之后，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终于穿过了遮龙山，眼前是大片的遍布奇花异木的原始森林，不知那条虫谷在什么地方。想到还没进虫谷就已经遇到这么多的危险，三个人都面色凝重。可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已至此，就只能继续向前走。
1: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取出了有遮龙山等高线的地图。这个地图极其简单，误差呢非常的大。我们将指北针清了零，重新确定了海拔、方位，对地图进行了修正，标记好出口的方位，三个人便继续动身，出发寻找蛇河。澜沧江最小的一条分支，那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蛇河。绕过遮龙山的一段，奔流湍急，落差非常之大。有些流段穿过地下或者丛林中的泥沼，又有些河段呢，顺着山势急转直下，一个瀑布接着一个瀑布。河中全都是巨大的漩涡，各种舟船都没法通过。又由于极其曲折蜿蜒，所以给它取名叫蛇河。按照常理呢，找这条蛇河并不算难，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山下的植被太厚了，根本就看不到河道。那只好顺着遮龙山的边沿摸索着慢慢的前进。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呢，在这种鬼地方，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完全用不上的。要变形势理气，需要看清楚山川河流的构成，而在这一地区，那山顶全都是云雾，山下全都是各种树木藤蔓，就如同在山川河流的表面糊满了一层厚厚的绿泥，上面再用棉花套子给它罩住，你根本就无处着手。绝壁下的丛林更是难以行走了，走进去之后一只蝴蝶也没有见到，竟是大小的蚊虫独蚁，而且没有路。在高处看着是一片绿，进去才发现藤萝蔓条长得太过茂密，几乎是无法立足，只好用工兵铲和砍刀硬生生地开出一条道路来，同时还要小心地回避着那些毒蛇，其中的艰苦真是不堪忍受啊。眼看着太阳已经落到了山后了，大地逐渐被黑暗吞没了，原始森林蒙上了一层漆黑的面纱，而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看来想在天黑之前找到蛇河已经不可能了，只好先暂时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过夜吧。森林中的夜晚是充满了危险的，而且这里又处于大山大川之间，气压的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块没有太多的蚊虫而又稍微干燥的地方，点燃了萤火才可以过夜。最后在两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十分平整的大青石，用手电照了照，附近没有什么蛇蝎之类的。三个人非常累，便匆匆地取出了燃料，生了个火堆，面用野银锅煮了，什么调料都没放，免得让食物的香气招来什么毒。毕竟这原始森林危机四伏，谁知道晚上跑出来

0: 什么毒虫猛兽啊？偶一半杠由我来治，我抱着剑威，把六四式的子弹也压满了，把火堆压成了暗火，然后坐在了离火堆不远的地方，一边哼哼着时下流行的小曲儿打发着困意，一边警惕着四周那黑暗的丛林。唉，我对面这两株大榕树，那生的是颇为壮观呢、啊，树身如同石柱般的粗大，树冠低垂，沉沉如盖。两只粗大的树身长得如同麻花一般，互相拧在一起，绕了有四五道，形成了罕见的夫妻树。树身上还生长了许多叫不出名称的巨大的花朵和寄生植物，好像是森林中……我听他话里有话呀。表面上说树，好像是在说我们背上从鬼洞中得到的诅咒。我不想提起这些扫兴的事儿，便对雪莉杨说：“哎呦，也都这么深，怎么还要睡觉啊？啊，是不是一闭眼就想到我那伟岸的身躯啊？所以辗转反侧，睡不着了。”雪莉杨说：“要是我闭上眼睛想你就好了。现在我一合眼，脑子里就是遮龙山山洞中的人影，越想越觉得恶心，连饭都不想吃，到现在也睡不着。”我打了个哈欠，对雪莉杨说：“
1: 哎呦，既然你睡不着，那就发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了，嗯，把我的岗给替了，等你困了再把我叫起来，嗯。”
0: 雪莉杨笑着说：“想得挺美。”一跟胖子 一睡起觉来，打雷都叫不醒。我睡不着啊，也不跟你换，免得后半夜你装死不肯起来放哨。反正睡不着，不如你陪我说说话吧。这个时候森林里静悄悄的，一丝风都没有，所有的动物植物仿佛都睡着了，就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怪异的鸟叫声。我困得两个眼皮直打架，看了看睡在一边的胖子，这个家伙把脑袋全都钻进睡袋里了，呼呼的酣睡就别提多香了。但是雪莉杨又偏偏不肯替我值班，我只好有一句没一句的强打着精神跟他瞎聊。看到后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倦意上涌，再也无法支持，不知不觉的就抱着剑威睡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被人轻轻的推醒了。我虽然困乏，心中却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安，此刻被人一推，立刻就醒了过来。这个时候，天空上厚重的云层已经移开了，清冷的月光洒将下来，把我唤醒的人正是雪莉杨。雪莉杨见我睁开了眼，立刻把手指放在了自己的唇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我看了看四周，胖子仍然在睡袋里睡得跟死猪似的。我的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张毯子。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刚刚从深度的睡眠中醒过来，还有点不大好使，但是随即明白有情况。只见雪莉杨 已经把六四式的手枪握在了手里，用另一只手指了指那两株。

0: 缠在一起的夫妻树，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让我仔细听，听那树中的声音。我立刻翻身坐起来，我侧耳去听。虽然我没有鹧鸪哨那种全首夜的顺风耳的功夫，但是在这寂静无比的森林里，离那树又那么近，我清楚地听到那树内传来的紧一阵慢一阵的轻轻的敲击的声音。那声音不大，但是在黑夜里却显得甚是诡秘，完全不成节奏。是什么东西发出来呢？不对，不对，绝对不是啄木鸟，而且那声音是从上边的树干中传出来的。难道树里边有什么东西？想到这儿，我不免有些许的紧张。传说，献王墓的周边设有陪陵和殉葬坑，还有那些倒悬着做藤引的人俑，天知道这片
1: 又像是用手指点击铁板，时快时慢。
0: 我向那声音的来源看过去，视线都被树上的枝叶遮挡住，看不清楚上面的情况。月光夹杂在树杈间闪烁不定，更显得上面鬼气逼人。这个时候，薛立阳在我的耳边低声说：“刚才你睡着了，我静下心来才听到这声音的，好像树中有什么人。”我也低声说：“人？你怎么肯定那就不是动物？”薛立阳说：“这个声音微小怪异，而且没有规则，我开始也以为是动物发出来的，当时刚刚仔细一听，我听出了一小段摩斯通讯码的信号，然而这个信号只出现了一遍，后边就开始变得不太规律了，也许是因为信号的声音比较小，我极有可能漏听的一部分。我真是一头雾水了，但是我的心中不安更加强烈了。我小声地对雪莉杨说：‘摩斯码，那就是那个只有长短两个信号的国际电码。你听到的是什么内容啊？’雪莉杨说：‘三短，三长，三短。’”就是滴滴滴哒哒哒，因穿过山洞进来，在森林边转了转就回去了。那当地人是非常迷信的，但是你看，空中的月色泛红，林中妖物渐浓，树里必定有死人，这声音就是传说中的鬼信号。雪亮说：“什么是鬼火？但是去了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如同在人间蒸发了似的，那些鬼魅般的信号也就随即消失不见了。所以就用登山镐挂住了树干上的粗大的藤蔓，攀援而上。他的动作非常快，几下就爬到了一半的地方。这两棵纠缠在一起的夫妻老树，高有20来米，直径100余米的树冠遮住了月光，再加上树上的枝叶太过繁密，在树下用狼眼手电筒最多能看到10米之内的高度。我们的探照灯已经毁了，现在最强力的照明就是用信号枪发射照明弹。此地尚未进入虫谷，途中又不会再有补给，所以不能在这里尽情的使用。

见雪莉杨在树上越爬越高，我非常担心她的安全，急忙把睡袋里的胖子给弄醒了，让胖子在树下接应，然后也戴上了登山头盔，打开头顶的战术射灯，抓住了藤蔓，跟着爬上了树。胖子刚刚被我叫醒，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他举着剑威在树下不停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刚爬到三分，爬到了老榕树高处的雪莉杨突然叫道，树顶上插着半截飞机残骸，好像是美国空军的飞机。

0: 历经艰险之后，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终于穿过了遮龙山。三个人在两棵大树下面点起萤火休整过夜。半夜突然传来沉闷的敲击声，惊醒了他们。许立阳说那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他爬上大树，发现大树顶上插着半截飞机残骸。
1: 我手足并用，循着雪里阳登山盔上的灯光，也爬上了树。爱懂美国空军的规矩，便问雪里阳：“哎，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抗战时期援华的飞虎队。”雪里阳说：“我还没有发现机身上有飞虎队的标记。”应该是一架美国空军的 C 型运输机的残骸，可能是二战期间从印度加尔各答基地起飞，在给缅甸密支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输送物资的。如果是支援中国战区的飞虎队，那机身上应该还有青天白日的标记才对。我点头说：“对了，这离缅甸不远呢。”看新闻上说，怒江大峡谷一带和离这儿很近的高黎贡山，已经先后发现了几十架美军运输机的残骸了。1942年到1945年这三年之中，美军在中缅边境和后期的驼峰航线上，坠毁在中国西南境内的飞机，那不下六七百架呀。想不到，也有一架坠毁在这儿了。胖子在树下等的心焦，这个时候大声地喊起来：“
2: 花儿啊，喂，老胡哎，嗨，你们俩在树上干什么？投机倒把的勾当呢？嘿，还让我在树底下给你们站岗？哎，那树上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啊？”
1: 我顺手折了一根树枝，从突然把月亮遮住了。树上立刻暗了下来，我屏住了气息，对雪莉杨打了个手势，与他一起把耳朵贴在机舱上，探听里边是否还有那个诡异的摩斯码的求救信号声。这一听不要紧，我刚把耳朵贴在机舱上，就听见里面当当当三声急促的敲击的声音，这声音来得十分的突然，我吃了一惊。要不是左手用登山镐牢牢的挂住，我险些从树冠上翻滚着掉到地上头去。我们自始至终就没敢发出太大的动静，除了我对树下的胖子喊了两句之外，我们都是低声说着话呀。从上树开始，就没再听到那个鬼信号。这个时候，那声音突然从机舱里边传出来了，因为离得太近，声音异常的清晰，怎么能不叫人心惊呢？我和雪里阳对着望了一眼，只见他也是满脸的疑惑的神情。陈见鬼，好，他。

我肯定是要把他们盖上国旗，带回他们老家去的，对不对？雪莉杨说。我要去撬机舱顶上那块变了形的烂铁板。雪莉杨在旁边用伞兵刀割断了缠在铁板上的植物藤蔓，协助我把那块铁板打开。由于隔了40多年，飞机毁坏的又比较严重，被不断生长的老榕树挤压，这个铁板被我一撬之下，只掉了半块，另一半死死的卡住在树上，难以使出全力，没法再撬得动了。我趴在机舱的破洞中，想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发送信号。雪莉杨则拿着6.40手枪和黑驴蹄子在我的身旁掩护。登山头盔的战术射灯在夜晚的丛林中远远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洞里都好用，用来看清楚机舱中的内部。首先看到的，那就是一个驾驶员的头盔。好像这具飞行员的尸骨刚好挂在被我撬开的铁板下，不过他低着头，可能是飞机坠毁的时候颈椎摔折了，脑袋悬挂在胸前。机体变形比较严重，那缺口又狭窄，我一时看不清那头盔下尸体的好坏程度，但是可以肯定，脑袋和身体呈现的角度

0: 着半只绿色的树蜥，脚下还有血淋淋的另外半只，可能是他正从机舱的另一端的破洞飞进来，躲在里边享受着大餐，却被我们惊扰了。那奇怪的敲击的信号声，应该就是他多时树蜥的时候发出来的。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细看，那双金色巨眼的主人从机舱里腾空冲出，直扑我们的面门。谢里阳在旁边虽然也没有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突见一团黑色的事物从机舱中冲出来，急忙顺势用力推了我一把。我此刻也反应过来了，借着一推之力向后跃开，想不到没看清楚脚下踩了个空，便从树上笔直的掉下去了，被先前预设的保险绳悬挂在树腰。一大团褐色布片一样的事物裹挟着两道金光，像一阵风似的从我的头上射。没看清楚，只看那眼睛倒像是雕鸮。这种林子里到了晚上还活动的，也就说这种雕鸮最厉害了。他嘴尖爪利，我在东北的时候见过，一爪子下去能把黑瞎子的皮抓掉一大块。我要是被他扑上，那就真该光荣了。徐良说，原来是这种大型的猫头鹰，他们喜欢把窝设在悬崖的绝壁上。怎么跑到这机舱里来了？怎么，你确定你没受伤吗？我对雪莉杨说，哎呦，真是没受伤，汗毛都没碰着一根儿。哎，那机舱后面可能还有个大洞，咱们没看着，雕鸮可能是从那里进去抓小树蜥吃的，野兔、野鼠、刺猬、蛇，没它不吃的。这一晚上啊，得吃好几十只才够。咱们听到的那些敲击信号，是雕鸮多食树蜥的时候发出的响动。偏偏您自作聪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说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密电码，哎呦，害得咱们多受了一番惊吓。徐良对我说，那当时真的就像是密电码的信号声吗？ OK， 就算是我的失误，你也别得理不饶人了嘛。等我到机舱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以雪莉杨的性格，虽然在这里见到了美国空军飞机的残骸，必定要把里边翻个干净，把遇难飞行员的遗体妥善的掩埋了，再拿大修，拦也拦不住他。我对此倒是持肯定的态度，毕竟这些老美是二战的时候来帮他打日本鬼子的。虽然在战略上肯定有他们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把他们的遗体埋葬好，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政府，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胖子在树下听上边乱糟糟的，忍不住又扯开嗓门大声的喊起来了，
1: 哎，我说你们找着什么值钱东西了没有啊？啊，哎嘿，要不要我上去帮忙啊？
0: 说着话也不等我答应，就卷起了袖子，背着步枪就爬上来了。我满脸惊奇的问胖子，
1: 嘿，你不是有恐高症啊？你怎么又突然敢爬树了？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
2: 胖子说，狗屁，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

0: 雪莹儿怎么找了我呀？哎，飞机在哪儿呢？
1: 我对胖子说，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啊，你笨手笨脚的跟狗熊似的，在这么高的树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先用保险带固定住了再说。还有啊，你离我远点啊。
2: 并再也没有什么动物，便用双手撑住了缺口，下到了机舱残骸的里面。
1: 我和胖子在外边看着，我问雪莉杨：“
3: 哎，哎，里面有美国人的尸骨吗？”“
0: 哎，有的话呀，你就用绳子拴住，我们把它扯上来。”
1: 却听见雪莉杨在里面答道：“
3: 没有，机头都被撞扁了。”驾驶室里边没有尸体，只有两个飞行头盔，也许都在飞机坠毁前跳伞逃生了。
1: 我对雪莉杨说：“
0: 哦，要是没有你就赶紧上来吧。
4: 我感觉这两株老树它直颤悠，怕是受不住这么多的重量，它随时都可能会断。”
1: 雪莉杨却没有立刻回答。只见他在机舱里翻着一团东西，隔了好一会儿才说：“
3: 我想，这有几个箱子装的是武器和弹药，我看看还有没有能用的。咱们很走运，很走运呢，有一小部分很完整的，想不到隔了40多年。”
1: 我和胖子听说里面有军火，都很兴奋。还没进虫谷就碰见了这么多猛兽，只恨进山前没有搞到更犀利的武器。那种打钢球的气枪在林子里真是没什么大用处，无法形成持续火力的枪械，用起来能把人活活的给急死。运输机机舱里的美式装备虽然都是旧式的，那总比拿着鸟枪进山要强上百倍了吧。我想问。

0: 怀中猫一把，掏出丝帕黄绫包，将把丝帕递过去，
1: 双手捧来仔细瞧啊，好纵然宝珠乌纱帽是骂名千载吃不消，想到这我二次撩袍忙跪倒。

叹息，不由得胸中涌波涛啊，知道是民间多有不平事，却原来咚咚喊人要吃饭，回朝走一本，去了包裹正绿条，定在国怀砸下死，拿住刘备挂千刀，吩咐声王朝马汉

儿跟娘走，中华急忙把头摇啊，干娘儿是村野一穷汉，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儿可受不了，怕的是只吃好的珠子不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啊，儿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走道是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你老的腰腿不好，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

和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说一段小竹板，一个玲珑塔啊，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说的是，这个高高山上一位老僧。这个老僧身穿袈裟，能有那么几千层啊？你要问老师傅年纪这个有多大？曾记得踏过黄河几丈青，这黄河500年了吧？蹬一蹬啊！老师傅踏过黄河，共有那么九丈青。老师傅收下了八个徒弟，各顶这里有法名。这个大徒儿名叫蹦墩儿八，这个二徒儿名叫八墩儿蹦，三徒儿名叫僧三点，四徒儿名叫点三僧，五徒儿名叫风吹花，这个六徒儿名叫花吹风，七徒儿名叫青头愣，这个八徒儿名叫愣头青。这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手艺，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八字儿蹦，这个会打鼓，这个蹦字儿八字会撞钟，这个僧三点儿会吹管儿，点三僧么会捧灯，这个风吹花会扫地，花吹风那么会点灯，这个青头愣那么会敲磬，愣头青那么会念经啊。这一天老师傅没在家，架着八个徒弟，这个合计要换钟。这个八字儿蹦不学打鼓，蹦字儿八这个学撞钟，这个僧三学吹管，这个点三僧那么学捧笙，这个风吹花那个学扫地，这花吹风那么学点。谁要守我的玲珑塔呀？今晚罚跪面壁到三更，这个玲珑塔来塔玲珑，玲珑宝塔五丈高，壮20条腿，5个和尚五盏灯，这个5个磬么5个和尚5本经，5口从中整整那20两。西北风一吹，这个嗡嗡响，响不着嗡着嗡嗡响，响不着嗡着嗡嗡嗡嗡响，响不着响不响不着嗡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宝塔往上干没有层吗？天上看了个长满星的，地上看了没有啊？坑着坑着干有层，冰着冰上看了吗？在高松松着看了个落枝秧。

0: 看着吧，点着灯，墙上看着，钉着钉着，钉上看了，挂着弓。正在这时，看着看着，花了眼了，西北玄天刮大风，刮翻了天上青，刮化了地上冰，刮停了地上，刮倒了冰上树，刮飞了松上烟，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弓，刮掉了钉上弓。这就叫青买冰化成梅英飞，松倒灯灭，钉叫弓落惊梅一场空。孙奶奶说了一段绕口令，好嘞，来你们多批评，谢谢大家。
1: 我们小姐俩汇报的剧目是传统暗传。
2: 晚郎来到了正药铺，药铺说潘金莲他把药来求啊，西门庆王媒婆跟随其后，他三人个个都是贼溜溜啊。武松又问本地地宝啊，地宝他拿出大郎被害一块黑骨头啊，人证物证环环相扣，我看他三人还往哪里溜啊。武松把茶碗齐往家走，一眼就看到大哥第09

下有一个，那是杨家庄啊，有一个那老财主啊，他本姓杨啊，一辈子。

他闲来没事儿，站在了门

今天我换你呀、啊，不为那别的事儿啊。明天上午啊十点钟，你出来一趟中国中啊，我想跟你处对象，看你相没相中啊。唱的好啊，唱的来呀、啊，大家多把那啥一起。

了小米儿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而我可受不。

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儿知道您老弟眼神不好，走道时千万叫人

兄妹好东西送给了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您。

血恨在今朝。

叫二妹你稳坐观花亭啊，听二哥我从头到尾标标往行啊。想当年我家不住苏州的啊，红头鞋

没收场啊，头一年大旱没下雨啊，二一年的五月端阳起了蝗虫啊，三一年的三月十八下场透雨呀、啊，那小雨

他怎能就不受穷啊？我父看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呀、啊，全家我就逃荒来到苏州城啊。手中没钱的男主便是在你们家草庙里把身荣啊，也是我们家来的凑巧，正赶上你们王府要修工啊。你父说那本城的木匠他一个也不用，外来的手艺人不旷工啊。大夫王弟把我们请选一个良辰吉日啊，动了这工啊。我父在前厅掌尺划线，二哥我这年小力薄做的是软木工，在花园给二妹你磕个镜子架。

父面前把我夸奖，说我的人小手小灵啊，还说我这头上麻子叫什么长郎伞，绿手还能把官升啊。你负他心了，黄三老的话是因我一子住在你们家中，你负怕那输出江短拴不住马是何宽，谁见南阳龙是先印一子后招婿，太许配二。

0: 铁肝肠断，
1: 在一旁跪下我这堂堂啊，无耻。

摆下一双筷子两只碗，礼让三次我再餐呐、得胜后到你的坟前去祭奠呐、天下的父老。

在九泉之下天过天，两军阵前要防冷箭，上阵之前你就莫贪，走路小心绊马索，走大路最好走中间，我和你要先试试啊水深浅啊，登山也别忘了把心。

0: 清泉水，喝的还能把那野菜完。没事是你山山岭岭走一遍，生前死后心相连，见今生常想七位丈夫守身如玉，见莲花长香根苦花香甜，见残剪长香春蚕到丝丝不断，珍珠檐下长香高山作证的苦姻缘。倘若说人死真有那灵魂在呀，我也能夜夜托梦。
1: 我就发现这今天怎么摄像头往这一支棚子情绪咋上不来呢，太拘束了都啊，一个个的啊，来就是来玩的，没人鼓鼓掌啥的行吗？
2: 对，
1: 你们这一排把摄像机射我，我告诉你明天我整不好我就上吊了，我就哗就火了。上台都给朋友们来一会儿，还有演员朋友们鼓掌吧，我给你翻俩跟头。再说我这人翻跟头不要掌声啊，翻就翻点高难的，说走就走，预备走。掌声，吹吧这个，朋友们都鼓掌。能不能玩了的？鼓掌，两口子是不是？这是嫂子是不是？两口子，哈哈哈哈哈哈，看不出来。哥，这辈子我就佩服俩人，一个是西门庆，第二个就你了。说实话哥，今天你领这个姐可比昨天领那个好看多了。昨天那个我都没相中，他把我哥乐的。昨天我姐领的也不是你呀，就光笑就不鼓掌，能不能玩了都？真的没事，大家乐乐呵呵的，还有拉弦的。老师，他老脸长得跟尿不湿，怎么穿个白衣服家里又出事儿了？手拿走，别老跟着捂着，装托塔李天王呢。我就最不愿意说他，真的。上天我从大连刚回来，一下飞机接我去了，跟我套近乎，奔哪走？明天哥领你吃饭去啊！我说行，谢谢哥。哥撒谎儿的，你有朋友找你吃饭，一天早上三点半给你抠起来了吗？我给这走到中东，回中东又走回来，也没有饭店开门啊。从三点半我走到七点，我不行，领我上点大饭店香格里拉啥的。给我领个叫什么什么永和豆浆的一个地方，哥你笑，要那菜咱都没听说过，要两碗豆浆，七瓶啤酒，就两样。你说这饭你咋吃？你说咱是先喝姜的呢，还是先喝啤酒？还跟我俩犟呢？别吵吵，你知道。

啥？这叫西餐。我说哥，我三点半就跟你俩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干的？服务员，来两碗豆腐脑。正吃着呢，底下趴一只大狼狗，伸个舌头搁这，看得半个来小时，给他看急了。老板娘，滚！你家什么狗？客人搁这吃饭，他在这瞅啥？他是瞅我还有食欲了吗？老板娘颠颠就来了，一瞅扑哧都笑了。对不起大哥，你使那碗是他的。鼓掌吧，给朋友们唱首歌啊，也不能老说啊，给朋友们唱首比较喜欢的歌曲啊，唱一首比较爱的歌曲啊，带朋友们嗨一段，带朋友们玩一段啊，只要朋友们开心就好啊，准备没？我们来一段，来一段我自编自演的舞蹈啊，我这舞蹈相当霸道了，如果瞅我的舞蹈好玩的话，朋友们就鼓鼓掌啊啊，好吗？来吧啊，慢慢别着急啊，注意啊，看我这舞蹈好玩，自己编的啊，预备，听我口令 ，Number one, two, three, four

来给我也吃点鸭肉。

0: 那个给大家介绍。
1: 天上过了孩子，地沉美，当天。

0: 诸葛亮的隆中对称孙吴集团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鲁肃版的隆中对则更认为他们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事实上，以孙权为首的江东集团经过父兄三世的积累，已经成为未来三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一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
1: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易中天拼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建安13年的时候，甘宁旧话重提，向孙权提出建议。 立即进攻黄祖，进一步拿下荆州，这样巴蜀就可能是在将来变成我们的第一步灭黄祖。而孙权的首席谋士，也是孙权的秘书长张昭表示反对。 张昭和甘宁就争论起来了。那么孙权是怎么表态的呢？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新霸是甘宁的字，古人称字

是表示尊敬。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灭皇祖这个事儿，就像这杯酒，孤就托付给你了。好自为之，凯旋归来。”那么孙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表态呢？为什么要支持甘宁去讨伐皇祖呢？这个要从孙权集团的兴起说起。孙权这个集团呢，我们也称之为江东集团。什么叫江东？我们知道长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但是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这一段，长江偏北。那么这一段江段的东西两岸，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称为江南。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不是苏州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江东集团呢，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他的创始人是孙坚，奠基者是孙策，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是孙权。孙坚字文台，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这个靠不住。又说他们家世代世武，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准备靠岸，发现呢江上很多船都不敢靠岸。为什么呢？因为码头上有一伙强盗正在那分赃。当时孙坚17岁，站在船头看了一下，说这一伙毛贼可以干掉他们吗？拎了一把刀他就上岸了。上岸以后呢，他就指指画画，强盗一看说，哎呀，官兵来了，这小伙子是个指挥官，正在吩咐怎么这么抄后路啊，什么东西啊。强盗就放下赃物一哄而散。孙坚提起刀就跑，追上一个啪头砍下来。那么这件事情就轰动了，轰动了以后，这个地方政府就任命他做县尉，也就是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后来又升到县城，那就是副县长。但是真正让天下人都知道孙坚，是在董卓之乱的后面。那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董卓在洛阳造乱袁绍曹操这些人起来

0: 谁挡他的恨他就杀谁啊，一路上杀了很多人，一直打到洛阳跟前，杀掉了董卓的大将华雄。所以《三国演义》说关羽温酒斩华雄，那是编出来的，华雄是孙坚杀的。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袁术这个家伙小心眼，看到孙坚的力量这么强，就害怕将来孙坚不听他的指挥，就扣押孙坚的军粮。孙坚得到消息以后，连夜跑了100里路去见袁术。孙坚说，请将军想一想，我孙坚和董卓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讨伐董卓呢？上报效国家，下报答将军，因为袁将军你的家人已经被董卓杀光了，我是给你报仇啊，你为什么还要不相信孙坚呢？袁术不好意思，军粮给你。第二件事情就是董卓害怕了啊，董卓派个人去找孙坚，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和亲好不好，我们做个儿女亲家。孙坚说什么？说你董卓祸国殃民，是天底下头号国贼，我恨不得拎着你的脑袋到全国各地去巡回，和什么亲？董卓一听这话吓坏了，劫持了皇帝，劫持了百官，烧了洛阳，跑西安去了。这就是孙坚呐，当之无愧的乱世英雄。
1: 孙坚号称江东猛虎，他出身县吏，由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到18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已是长沙太守。孙坚有勇有谋，连当时的董卓都不敢小看他，可惜的是跟错了人，跟在了小心眼的袁术手下，始终不被信任。后来在打刘表的过程中，由于轻敌而阵亡，此时年仅37岁。于是18岁的长子孙策接替了孙坚未定的事情。而《三国演义》中的孙策是一个性急少谋的形象，那么历史上的孙策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吗？孙策又是凭借什么来子承父业的呢？
0: 孙策是个少年英雄，当时吴这个地方的人把孙策和他同年的周瑜呼为孙郎、周郎，就是孙帅哥、周帅哥。而吴郡的太守叫做许贡的，上书朝廷说孙策这个人呢，这个非常的骁勇，就像当年的项羽。因此孙策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做小霸王。小霸王什么意思呢？小项羽。但是在我看来，孙策这个人呢，比项羽可爱。就我读史书，老实说，没怎么发现项羽太多可爱的地方。项羽后来受到人们的这个同情啊，喜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都不喜欢刘邦。这个刘邦这个人太流氓了，所以同情被刘邦打败的项羽。而在我看的，孙策比项羽可爱。孙策人长得非常漂亮，也喜欢漂亮，史书上的说法叫做美姿颜。他第二个特点呢，性格好，叫做好笑语，就喜欢说笑话。性阔达，就是很大度。 所以史书上说。

0: 民建者，莫不尽心人才。当然有一些呢是他父亲给他留下来的，比方说陈普啊、黄盖啊，但他自己也这个招募了一些人才啊，吸引了一些人才，比方说周瑜啊，比方说张昭啊。张昭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很能干的人，而且一笔好字。所以张昭到了这个孙策那里呢，孙策让他当秘书长，把军务政务都交给张昭。所以当时甚至到这种程度，就是北方的那些文人士大夫啊，啊那些名士啊，都只知道江东有一个张昭，不知道江东有一个孙策。给江东写信呢，总是把这些功劳都归功于张昭。张昭这个接到信他就紧张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把这些信给他看，好像我在炫耀自己，我不吭气瞒着孙策，难道我就没有名声吗？哈哈大笑，非常大气，非常聪明。你要知道，一个做臣下的人，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功高盖主，或者准确的说，他最害怕被认为功高盖主，尤其是怕被他的君主认为他功高盖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杀功臣，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功高盖主啊，赏无可赏啊。而孙策非常清楚的知道，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人才来辅佐自己，要让这些人才尽心尽力，必须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那么这个故事惺惺相惜，比方说太史慈，太史慈原来是刘繇的部下，而刘繇是和孙策打仗的。有一次呢，他们狭路相逢，孙策这边呢带了13个人，太史慈呢只有一个人。那你敢跟我单打单挑吗？我们单打独练。行啊，两个人就打起来了。那短兵相接的时候，那就发展到这个近乎肉搏。这个时候孙策手快，一把太史慈背上的那个髻拔下来了，太史慈也手快，一把就把孙策的头盔拿下来了。他们有过这样一段遭遇，但是后来他大部队来了以后，两个就分开了。那么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呢，太史慈做了孙策的俘虏。那么孙策听说太史慈被俘了以后，就走上前去亲自为太史慈松绑，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兄弟，我们又见面了。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做了你的俘虏会怎么样？太史慈那就不好说了，那可不一定。孙策得笑说，行了行了，我们也不要打了，我们合作吧，共济大事。
1: 孙策人称小霸王，作战非常骁勇，但是他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性急少谋。易中天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孙策是一位不怕功高盖主，而且非常自信的英雄，像周瑜、张昭等江东重臣都是他聚拢的，这为江东基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脉基础。除此之外，孙策还有什么优点，又有什么缺点？
0: 孙策的优点除了自信以外，还有讲政治。

0: 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孙策讲政治。第一个就是袁术称帝的时候，孙策和袁术翻脸。我们知道孙坚原来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孙策继承了父亲以后呢，他也归了袁术。应该说袁术对他呢还算可以，也仅仅是可以而已啊，也不是多好，总归算是袁术的旧部嘛。但是袁术公然称第二点呢，就是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后，孙策也打了同样的主意。就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作战的时候，孙策曾经准备提请出来了，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一个小人来，这个小人就去跟孙策说呀，说高岱这个人呢很傲慢，他认为将军您就是一个武夫，不是文化人，没学问，根本就不屑于和您讨论什么学术问题。你看吧，他来了以后，你问他什么，他肯定说不知道。然后这个家伙呢，又跑去跟高岱说，说你要注意了啊，这个孙策这个人呢，死要面子，他最讨厌人家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压倒他，以他说的好，所以你见到他，你就说不知道。够坏的。好，这个孙策把这个高岱请来以后呢，来讨论学术问题，果然高岱就说不知道，再问不知道，又再问个问题，我不知道。孙策勃然大怒，你果然瞧不起我，不屑于跟我讨论问题，关起来。这一关起来不得了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那些文化人，那些名人，那些士大夫都出来求情。孙策走到楼上往下一看，黑压压的一片，把这个巷子里面都堵满了，都是人。孙策想，这个高岱粉丝这么多啊，这还得了，杀，那就把高岱杀了，为了他的面子，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孙策。那么这个事情，据一些其他的史料记载呢，说当时呢，也就是把孙策的脸划破了，并没有伤到要害。然后医生来看过以后呢，就跟孙策说呢，说我给你贴点膏药，静养百日即可痊愈，无生命之余。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孙策是孙帅哥啊，美姿颜啊，爱漂亮啊，他要去照镜子，一照镜子的脸上贴的那个，你想想我们古代那些膏药贴上去是不会好看的。他说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结果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面如此尚能建功立业乎，就是我的脸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能建功立业，大吼一声，创口破裂，流血不止，当夜死亡。这叫什么？死要面子。哎呀，所以有时候帅哥也是麻烦啊。
1: 孙策趁着袁绍与曹操官渡之战的时候，也在谋划袭击曹军。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就应当是孙策，而不是曹操了。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袭击许都之前，孙策被刺客俘杀，年仅26岁。虽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陈寿在《三国志》中这评价：割据江东，特指击赵。那么孙策究竟为江东集团做了哪些贡献？易中天先生是怎样评价孙策的？
0: 孙策这个人呢，

有位陈二东先生对他有过这么一个评价，说他是一个孝子，是一个家偶，是一个兄长兄，就说他是个好儿子，是个好老公，是个好哥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孙策是喜欢为了面子杀人的，当时呢也是为了面子原因，他要杀一个叫魏腾的。这时候他妈妈知道了，他妈妈就走到一口井的旁边说：“儿子啊，你这样乱杀人，总有一天我们家要灭门的。与其老妈眼睁睁的看着你这么乱杀人，不如我现在就跳进去。你只要杀魏腾，我就跳进去。”啊，孙策说：“哎呀妈呀，你别跳，我把魏腾放了，好吧？”说这个可以算个孝子。孙策和周瑜24岁的时候娶了当时的美女大乔、小乔为妻。而且孙策跟周瑜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血迹掩埋的尸体，他又上战场，而且一直把孙权带在身边，耳濡目染，是孙权会选老三，老三叫孙毅。为什么呢？老三像他，老三简直就是一个小孙策。史书上的说法是骁勇果烈，有兄策风，那就有孙策的遗风。而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这个规矩啊，是接班人的总是希望像自己。我们去看那皇帝的这些遗诏啊，他往往都说皇什么什么子某某身孝正宫。这个孝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的意思啊，不是孝顺的孝，就是他很像我，很像朕，所以传给他。那么按照这个惯例的，大家想肯定也挑一个像他的，但是没想到孙策挑选的是孙权。而孙权和他哥哥孙策是很不像的，但是事实证明孙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两个事实。第一个，在魏、蜀、吴三国三巨头当中，孙权的寿命是最长的。孙权71岁，曹操66岁，刘备58岁。第二点，在魏、蜀、吴这三个政权当中，吴的寿命又是最长的，多少年呢？51年。魏国存在多少年呢？46年。蜀国城中原地方嘛，这是一片大乱。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相对安定一点来看天下的成败的，请大家好好的辅助我的弟弟，然后把孙权叫来，把自己的印绶交给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击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亲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我不如亲。就是率领一支部队去打天下，弟弟你不如哥哥我。团结自己的部下，巩固已有的胜利成果，哥哥我不如弟弟你。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就很清楚，孙策不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接班人，而且留下了一个治理江东地区的既定方针，那就是保江东，关成败。也就是说，孙策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打江山，而以他江东集团的力量，各派之间搞平衡，骨子里是倾向于鹰派的。我们明白。

0: 孙权所做的决策。而此刻呢，孙权拍板说，甘宁你去打黄祖吧。这个任务就像这杯酒一样交给你了。那么在建安13年的这个年头，孙权集团已经把矛头开始指向荆州，而也就在同一年，曹操也把他的矛头指向了荆州。而在荆州内部，刘备由于诸葛亮的
1: 争夺的结果，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那么荆州的主人刘表在诸侯争霸的夹缝中，究竟在荆州做了些什么？他有哪些功过得失？他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必争之地。
0: 在前面几集我们讲到荆州这个地方被鲁肃、诸葛亮也包括曹操定为必争之地，就是鲁肃为孙权做的规划也好，诸葛亮为刘备做的规划也好，还是曹操自己为自己做的规划也好，荆州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拿下的。为什么要争？前面已然讲过，今天我们就来讲他为什么能争。为什么能争呢？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其主人不能守。也就是荆州这块地方，当时的这个占有者刘表，他守不住荆州。那么刘表又为什么守不住荆州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刘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后汉书》里面，刘表是和袁绍合为一传的。我们知道，从《史记》到《汉书》到《三国志》到《后汉书》，它都是纪传体的史书。这些历史学家在为传主作传的时候呢，往往会把某一些人合为一传。而哪些人合为一传呢？那么这些合为一传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那么《后汉书》把袁绍和刘表合为一传，说明袁绍和刘表在他看来是同一类型的人。是什么人呢？如果说曹操是可爱的奸雄，那么袁绍和刘表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我们先来看看刘表的漂亮。刘表这个人呢，可以用16个字来总结，就是地势之胄，一表人才，党锢中人，乱世名流。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我们知道刘表他是鲁公王之后，是地地道道的宗室，而且刘表的这个宗室的身份呢，看起来还是比较靠得住的，不像刘备的那个皇叔身份呢，可能是注水猪肉。而且刘表身长8尺余，姿貌甚伟。我们知道诸葛亮身长8尺和现在的1.84米，刘表身长8尺余，那至少也有1.86米甚至1.88米。而且呢，相貌是很漂亮的。他在东汉末年呢，是士人当中的名流。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呢，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

0: 这个斗争很激烈。后来宦官集团得势的时候呢，曾经禁锢了一批士人，也称为党人，这叫党锢中人。刘表是其中之一，遭到当时朝廷的追捕，因为跑得快，幸免于难。那这样后来宦官集团失败了以后，刘表翻身了，所以他名声很好。他名声之好啊，上了当时的排行榜，叫做八顾。什么叫顾呢？就是有德行的人啊。当时品评人物评出了八个最有德行的人，刘表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这是一个漂亮人物，而这一些在当时都是刘表成就一番事业的资本。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会很可笑啊，是一个人这个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与长得怎么样有什么关系呢？啊，在当时还是讲究这个的。
1: 在讲究出身门第、讲究相貌和品行的士人阶层中，刘表的优点是突出的。他在治理荆州的时候，也使荆州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安定和平，这应该说是他能力的具体体现。但是诸葛亮却认为刘表守不住荆州，而曹操集团的郭嘉、孙权集团的鲁肃在规划荆州的时候，也都没有看中刘表的实力。那么刘表真的是中看不中用？他到底有没有本事呢？
0: 刘表也有本事。汉献帝初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90年，这个时候长沙太守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睿，这个事情我们在江东基业这一集已经交代过了。那么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就出缺了，朝廷就任命刘表担任荆州刺史。但是当时荆州是非常的混乱，怎样混乱呢？一个是袁术，包括袁术手下的孙坚图谋荆州；第二个呢，就是荆州当地有所谓宗贼作乱。什么叫宗贼呢？就是按照家族和宗法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非政府武装。结果刘表不能到任，也就是说刘表虽然得到了朝廷的任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治理荆州这个地方的。这个时候刘表呢，就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措施，依靠当地的豪族、豪门士族来平定荆州。他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快月，一个叫做蔡瑁。快月呢，是一个非理乱者先权谋，就是你要治理一个太平盛世应该怎么样呢？要靠道德的力量，靠道德的感召，靠道德的教化，要靠仁义。那么你要治理一个动乱的地方该怎么办呢？那就要使用权术和谋略，要动用武力的威胁。而现在使君你面临的，一方面是袁术的入侵，另一方面是宗贼的作乱，应该怎么样？先把宗贼摆平。快月给他出主意，八个字，叫诛其无道，失其才用。什么意思呢？就把那个宗贼的头目当中啊，这个最坏的啊，名分最大的、作恶多端的，把他杀了。

0: 然后把中介当中那些人才呢，你把他招聘了，软硬兼施荆州，攻打壤城，结果中箭身亡。这个时候，
1: 还用权术和谋略并重的策略，不仅很快站稳了脚跟，还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余。这样看起来，刘表不仅仅是人长得漂亮，事情做得也很漂亮，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对刘表的评价并不高呢？关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是怎样分析的？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刘表胸无大志，郭嘉就曾经很不屑的说刘表，表坐谈客耳。这个刘表这个人是个夸夸其谈的，开开座谈会可以的，干什么大事儿不行的。曹操也非常不屑的说刘表，自守之贼也，这是一个只能守住自己小摊子的一个贼。为什么呢？刘表的他确实是没有统一中国获得天下的这样一个志向，他的愿望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三分地，把他守好了，经营好了，他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呢，刘表这个人呢也没有度量。当时官渡之战的时候，袁绍和曹操啊在官渡相持不下，袁绍派人去联合刘表，刘表满口答应，但不出兵，他也不帮助曹操，他坐山观虎斗。这个时候刘表的部下韩松等人就来劝刘表了。韩松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现在曹操和袁绍这两个巨头正在一决雌雄的时候，这个天下形势的权重就在将军您身上了。就像当年刘邦和项羽决战的时候，下棋72层的韩信就成了天下的权重。这个时候你刘表往袁绍这边一站，袁绍就赢了，你一往曹操那边一站，曹操就赢了。韩松说，在这样的个形势下，你应该怎么样呢？或者趁火打劫，或者投靠一方。那他俩不是打起来了吗？你最好的办法趁机捞一把，至少呢你要表个态，你站在谁那边。为什么要表态呢？韩松说，像你这样见贤不助，请和不得啊，见到该支持的你不去支持他，你不支持也可以，你劝他们和解吧，你又劝不了。等他们这一仗打完了，双方的怨恨都集中在你身上，你是两头不讨好，两边都要恨你，请你想好吧。如果你打算投靠曹操呢，韩松是可以去的。如果你不打算投靠曹操，韩松就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是奉天子一令不臣呢。现在我们万岁爷是在曹操那儿啊，曹操不是代表他个人，他代表的是朝廷啊。韩松从荆州出使朝廷，朝廷多半会给韩松一官半职，韩松能够把他推辞掉当然没有问题。如果韩松推辞不掉，接受了天子的委任，那么我韩松从此就是皇上的人，不是将军你的人。韩松说得很清楚，说在君为君，不服为将军死也。那我们关系就

不是天子的新臣，将军的故吏，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了，没有这个从属关系了。你要想好啊。刘表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敢去啊？去。好，韩松到了北方啊，到了许都啊，见了曹操，也见了皇帝，被任命为侍中、零陵太守。韩松回来以后就说朝廷朝廷怎么好，曹操曹操怎么好，皇帝皇帝怎么好，尽说皇帝曹操朝廷的好话。刘表勃然大怒，你这小子背叛我呀，杀了。韩松说，你不应该杀我呀，我你我有言在先呢，将军记不记得我临走之前跟你说了什么话啊？刘表的老婆蔡氏这个时候也来劝刘表，钟之龙都在刘表身边呢，他刘表都不能用，都视而不见。北方逃难来的那些士人只见刘表安顿，不见刘表重用，尤其是对于刘备这个人，刘表是表面上客客气气，暗中时刻提防。三国志的说法是疑其心，因欲之，是提防刘备的。甚至按照三国志裴松之助所引释语这本书说，刘表还摆了一个鸿门宴，刘表的手下蔡瑁这些人还准备在席间对刘备下手啊，是刘备假装上厕所啊逃了出去，逃了出去以后呢，刘备骑了一匹马叫砥卢啊，一路跑到潭溪，马掉到水里面不能动，刘备急了说，砥卢啊砥卢啊，今天你要努力一下了。然后砥卢马一跃三丈，越过潭溪，逃得性命。后来三国演义写了一回叫做刘皇叔这个跃马过潭溪，有这么一个故事。但这个事情呢，孙胜认为是不可能的啊。孙胜说，这个如果刘表想杀刘备的话，刘备不可能安然无恙的在荆州待了六年。那我也认为这个是不大可能，但是提防他恐怕是事实。那么刘表的第四个问题是后继无人。说他后继无人呢，不是说他没有儿子，而是说他的儿子不中用，他安排又不恰当。刘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琦，小儿子叫刘琮，这两就站在了刘琮的一边。然后他们都到刘表那去说刘琦的坏话。刘表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借用一句成都话说，叫做趴耳朵。啥子叫趴耳朵呢？就是怕老婆的人，耳朵软。趴是什么东西呢？趴就是一个东西啊，一种食品经过加工以后外形不变，里面软了，叫做趴。比方说一只红薯啊，这个完整的你放到炉子里一烤，把它烤软了，这趴红烧。这耳朵呢，它是完整的，但是软啊，这个枕头上风一吹啊，它就糊涂了。他就喜欢这个小儿子刘琮了，这刘琦就紧张了。刘琦就想到了一个人，他认为这个人应该可以帮助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诸葛亮。诸葛亮何等聪明的人，这点小事情还摆不平吗？于是刘琦就去找诸葛亮，姐夫啊，帮个忙吧。诸葛亮再三的推辞，为什么呢？诸葛亮不好说，论身份

诸葛亮现在已经是刘备的部下，因此他也是刘表的部下。论辈分，刘表现在的妻子是刘琮和刘琦的后母，而这个刘表的这个妻子呢，和诸葛亮的丈母娘是姐妹。因此就这个刘琮也好，刘琦也好，是诸葛亮的后表舅子，说他帮谁都不合适啊，不好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去。这个刘琦没有办法，他就跟诸葛亮说，哥啊，我那个园子里面有些宝贝，你来看看。把诸葛亮请到他园子里面，他说在楼上呢，楼上，两个上楼去，刘琦就下命令把梯子撤了，然后跪下来说，现在我们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个范围内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的话从你的嘴里出来到我的耳朵里面，就烂在我肚子里，没有人听到，可以说了吧。这样，这你知道重耳和深深的故事吗？重耳和深深是什么呢？是晋献公的儿子，是晋献公前妻所生。深深是太子，重耳是公子。晋献公后来娶了骊姬，宠爱这个后妻骊姬，想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就要谋害这两个儿子。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深深留在晋国不走，

0: 出让刘琮接班，把刘琦派出去当江夏太守这个决议以后，荆州集团在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刘琮为名义上的代表，背后是蔡瑁、快月这些人。快月我们前面讲了，是曹操欣赏的人，蔡瑁呢估计与曹操有旧，跟曹操老早就认识的，后来曹操得到荆州以后还进了蔡瑁的家，到了他的内室见到了蔡瑁的妻子，可见曹操和蔡瑁的关系是很好的。那么这一派我们可以叫做降曹派，另一派以刘琦为名义上的代表，这两人都只能当名义上的代表啊，这两人没用的。背后是谁呢？背后是刘备、诸葛亮。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态度也是很清楚的，刘备是决心要抗曹的，因为刘备不可能投降曹操，他是从曹操管得了自己，他管不了儿子，管得了身前，他管不了身后。而对他的后事，他居然做出这样一个安排的，岂非是草包？所以陈寿对刘表这个人的评价不高，他也是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起评论的。他说刘表和袁绍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呢，是有仪表，人长得漂亮，有风度，这个儒雅，第三有名气，名声很大，第四呢也有成就。我讲过袁绍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的祖辈和父辈，刘表到荆州以后由单骑入义城到一统荆州也是有成就的，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外宽内忌，好绝无谋，有才而不能用，文善而不能纳，废敌立树，舍礼存爱。陈寿说这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所以说是漂亮的草包。
1: 刘表虽然凭借权术和谋略在荆州暂时站稳了脚跟，但他有限的权术和谋略并不能帮助他在荆州长久地站住脚跟，因为他胸无大志，心胸狭窄，再加上一些错误的决策，最终为荆州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袁绍也是心胸狭窄之人，也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策，最终也导致了失败的结局。那么刘表和袁绍除了这些相同点之外，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啊？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刘表说句公道话，这个刘表和袁绍呢还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第一，袁绍是自取灭亡，刘表是在劫难逃。袁绍是自己去惹曹操的，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刘表没有发动个战争啊，他是个自守之贼啊，他只是想守住自己这块地盘啊。他是因为荆州变成了必争之地，他在劫难逃啊。第一点。第二点呢，以刘表的能耐，他除了做一个自守之贼以外，他也别无出路，他没有能力进攻，他的错误只在于不明白守有两种守法，其中之一叫做以攻为守，他应该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可能荆州就守不住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正由于刘表实行了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荆州地区获得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和平，荆州地区的人民

0: 和世人过着安定和较为幸福的生活，这是应该肯定的。而且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是想苟全荆州于乱世，所以呢说刘表是漂亮的草包可能过了一点，不太恰当。比较准确的评价是历史学家何之权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刘表最大的不幸是不该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这不是他的错误。而且刘表也不是一点运气都没有，刘表也还是有运气的。他被朝廷派遣到荆州就是他的运气，因为荆州这个地方啊，是当时汉代十三州当中最大的州之一啊。汉代十三个州有两个州是最大的，一个是荆州，一个是益州。这个地方很大也很富庶，但不是政治中心，因此争夺天下的战争呢，首先不发生在荆州地区，发生在北方。袁绍和曹操的这个争夺天下战争，他就在北方打的。所以在天下未定时之时，荆州不失为一个避乱和苟全性命的好地方。但是到了天下将定的时候，荆州就成了虎狼眼中必须争夺的一只羊。所以刘表是不幸的幸运儿。当然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他只能采取苟全荆州于乱世的政策，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操早就在打荆州的主意，诸葛亮和鲁肃为各自的君主所做的战略规划也盯准了荆州。那么荆州的命运将如何呢？请看下集兵临城下。
1: 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率兵南下讨伐荆州，而荆州的刘表恰恰在此时病逝，天下形势发生突变。鲁肃设计的孙权、刘表、曹操三分天下的局势已不成立，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请命于孙权来到荆州，名为吊唁，实为刺探情况。刘表的儿子刘琮无力抵抗，投降了曹操。鲁肃眼看荆州大势已去，就找到了刘备，表示东吴可以和他联合对抗曹操。处在败军之际的刘备已经走投无路，有一个人能够和他联合，正求之不得，便欣然同意。此时曹操在接受荆州投降以后，又拿下江陵，紧接着顺江而下，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备。情况对于刘备来说已经是非常紧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挺身而出，请命和鲁肃一起到柴桑会见孙权，以求两家联合。这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诸葛亮必须完成这次使命。但问题是，这件事情由不得刘备集团的一厢情愿，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么诸葛亮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使东吴的外交才能。

大荆州集团的时候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所杀，这叫做杀父之仇。而且也就在此之前不久，建安十三年的元月，孙权西征黄祖，杀了黄祖，而且屠其城，这叫做夺将之恨。所以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有很深的隔阂的啊。当然呢，在此之前，这个鲁肃呢已经出使了荆州啊，这个缓解了一下关系。另外的这个刘备呢，他也不是刘表，但毕竟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隔阂。第二点呢，刘备是新败之后，刚刚在当阳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和你联合呢？至少在江东这边他是有顾虑的，他想一想，联合刘备这样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人合算不合算，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呢，就是诸葛亮本人，这个时候多大呢？27岁。因为诸葛亮在建安12年出山的时候是26岁，当然我们也不很准确的知道他的生日，那么估计也就是26、27岁吧。而且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非常大的名气，不像后来名重一时，这是刚刚出山，还是初出茅庐。第二呢，他也没有正式的职务。我们去看这个《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们会发现刘备正式任命诸葛亮职务是在赤壁之战以后，职务是军师中郎将。那么军师这个词呢，大家都很熟悉，一提起诸葛亮就是诸葛亮是军师。那这个名号呢是古已有之的，但三国时期作为一个正式的官职，最早是曹操设立的，叫做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这个职务呢是刘备发明的。那么后来这个刘备拿下成都以后，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将军。那么这个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军师祭酒是没有兵权的，他就是一个参谋。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是有军权的，所以我们如果硬要比附现在的职务，那就是军师祭酒就相当于参谋，军师中郎将那就是参谋长，那么军师将军呢就好比是个总参谋长。那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是赤壁之战后，赤壁之战前有没有职务我们史料上查不到，有职务也不会高。那么这样一个年龄啊，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出使东吴有没有分量，那是个问题。当然东吴方面估计呢也知道他啊，也不会一点不知道，因为他诸葛亮当时在荆州呢还是个名人啊，荆州士人集团有很多人是推崇他的，那么东吴方面不会一点不知道。但是你要说他东吴方面多么的这个推崇，恐怕也谈不上。总而言之呢，他出使江东呢应该说是很困难很艰难的，正是由于这种艰难才凸显出诸葛亮的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天才。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艰难说清楚。那么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情况下，诸葛亮是挺身而出了，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是事急。

0: 请奉命求救孙将军。刘备批准他，于是他们两个一起从夏口来到台上。那么夏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汉口。台商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江西省的九江。那么诸葛亮和鲁肃呢一起来到了台商。来到台商以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三国志这个书啊，它不是编年体的，它是纪传体的，每个人的事情呢写在每个人的传里面，它没有一个时间表。那么资治通鉴呢是编年体的，它有一个时间表。按照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是诸葛亮和鲁肃一起来到台商以后，诸葛亮先见到了孙权。先见孙权的不是鲁肃，是诸葛亮。这个时间表和《三国演义》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
1: 从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赤壁之战前，诸葛亮没有任何职务，也不像后来那样名震一时。而江中集团和荆州集团又有隔阂，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出使东吴对诸葛亮来说可谓压力颇大，困难重重。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智击周瑜，折冲孙武，纵横捭阖，令多少古往今来的读者们如痴如醉。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是潇洒，而历史上初出茅庐的诸葛亮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那么诸葛亮见到孙权以后呢，出场不凡。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是作为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这样一个政治和军事集团的代表来求援的。而当时的形势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曹操最强，刘备最弱，孙权呢中强。所以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强强联合，它是强弱联合。那么这个话是非常难讲的，要说服对方很不容易。你现在我们打个比方，一个小企业你想和一个大企业联合一下，那一般是小老板见了大老板他就气短了，他会气场啊，他牛不起来啊。但是诸葛亮非常的大气，宾主见面以后啊，自然会有一番寒暄和客套。进入正题以后，诸葛亮出手不凡。他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他不说我来求援，从头到尾没有说求援这两个字。他从哪里说起呢？天下大事。他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这个开场白非常之精彩。海内大乱四个字就把整个国家和时代的情况全说清楚，然后并列的推出两句话来。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这个并列句里面是有文章的。什么文章呢？我们知道天下大乱以后是个什么状态啊？是诸侯割据，群雄并起。就是如果我们来写这段历史的话，我要用十二个字：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我得这样说。他不说，董卓不提，吕布不提，袁绍不提，袁术不提啊，什么张绣，什么公孙瓒，七七八八的都不提，只说两个：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给人感觉就是天下大乱以后呢，他只有三家，没有那么多。那么或者有人说，哎呀，这个时候嘛，

0: 这个什么袁术啦、袁绍啦、吕布啦、什么张绣啦，都没了啊，可以不提。好，那还有没有有的？有啊，对不对？这个蜀还有刘璋啊，汉中还有张鲁啊，西北还有韩遂啊，这个马超他们也不提。人家可能又会说，现在我们是谈荆州问题嘛，那可以不提他们。对，谈荆州问题，你就应该说与曹操并争荆州。为什么要说与曹操并争天下呢？实际上，在这里，诸葛亮不动声色的，悄悄的把他隆中对的战略思想，把它传递过去了。传递过去了，不但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而且传递了第二个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以孙权集团和我们刘备集团是统一战线。为什么呢？是我们与曹操并争天下。你看他那个用词，啊。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重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他画的清清楚楚，咱们俩是一家，他是另一家，他是敌人，他就把这个敌我友的这个界限又画出来了。我们知道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政治斗争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不说的，但是你不能刻意的去说，不能很用心、很故意的去说，你那样去说呢，会引起对方的猜疑，什么意思啊？对方一接说，好了，第一个，用这样一段分析形势的话，诸葛亮获得了和孙权谈判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你这个谈判你一不对等，那签订的就是不平等条约嘛，对等了。第二，不动声色的把孙权置于和曹操的敌对地位，我们两个和曹操并争天下。他本来孙权这个时候还没有下决心是跟曹操。这个敌对不敌对的，但是你这么形势一分析，他好像就天然已经敌对了，不动声色的就把孙权已经拉下水了，所以他这个一段开场白非常的精彩。
1: 诸葛亮见到孙权后，可以说是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他高瞻远瞩，大气磅礴，几句话就提升了自己的位置，这确实体现了诸葛亮杰出的外交才能。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孙权也不是等闲之辈，文韬武略样样不敌于别人，绝非是几句话就能够蒙混过去的。何况刘备刚刚大败，孙权则其实是准备观望的。那么诸葛亮接下来会怎么说呢？孙权又会怎样回应诸葛亮呢？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就是刘备刚刚打败了仗。你总不能说我们大获全胜啊，如何如何？那怎么说呢？哎，一笔带过啊。说现在曹操呢，不是我们说刚才前面说与曹操并争天下吗？那就说曹操怎么样了？曹操怎么样了？啊，曹操那不得了啊，如何如何？那么如何如何了以后呢？我们刘豫州呢，英雄无所用武，我们刘豫州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请将军量力处置。他话锋一转，这刚刚说完我们刘豫州英雄无所用武以后，他话锋一转就过去了，请将军量力处置。请你考虑考虑，考虑什么？考虑你怎么办？哎，你想，明明是他来求援。明明自己有事，新败之后英雄无所用武，不说

0: 怎么办？他说你怎么办？一脚就把球踢过去了。怎么办？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反正没有用武之地吗？我反正是死路一条吗？我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而李孙将军就麻烦了，你有鞋啊，对不对？你得想一想看，你算一算看，如果你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及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们做人也好，做事也好，记住一条，就是一定如果失败了，那是天意，投降万万不能。那么这一段话呢，恐怕得看作外交辞令。刘备是英雄不假，但并非从来就不投降。有部电影叫做《修女也疯狂》，我们可以套一句叫做英雄也投降。在那个时代，实在打不过了，临时投他一下，是不是啊？找了机会以后他再反，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不存在道德障碍。所以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讲到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三国演义》有首诗叫做免从虎穴斩屈身，说破金英雄金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刘备的性格来说，随机应变是他的性格，守义不辱那不是的。当然我们不要因此小看刘备，所以我还是肯定刘备是英雄，这个男子汉能屈能伸嘛，大丈夫也能进能退嘛，这也没有什么。但是也别以为他真的就是守义不辱。但是诸葛亮这个话是对的，也不能说诸葛亮在这里说假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候啊，形势是非常的危机，诸葛亮的使命就是一定要说服孙权联合起来对抗曹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应该这样说。哎，果然孙权拍案而起，刘豫州只有一郡之地，20000人马，尚且守义不辱，我孙某人6郡之地，10万人马，岂能受制于人？所以孙权说了下面话：武计绝矣，非刘豫州不可挡曹操者。我定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一段对话啊，就是孙权问这个诸葛亮，他说但是刘豫州新败之后还有能力来对抗曹操吗？那么有这么一笔军事账，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以后再讲。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应该说是诸葛亮到了柴上以后立即见到了孙权，而且立即说服了孙权。
1: 孙权也有自己的判断，难道仅凭诸葛亮的几句话就能置自己的地位于不顾，意气用事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0: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鲁肃和诸葛亮一起从夏口来到柴上去见孙权，谁先见？这个三国志是没有交代的，那谁先见谁就是第一功嘛。那么资治通鉴说是诸葛亮先见，而且见到以后孙权就说了武计绝矣，而且资治通鉴接下来说权大悦啊，然后和群臣商议，这个时候张昭等人反对，然后鲁肃才怎么怎么说，然后周瑜才怎么说。

但是这个过程这个交代是司马光交代的，不是陈寿交代的。因此我们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孙权究竟有没有可能在还没有见到鲁肃，也没有和自己的部下商量过，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拍板表态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不可能有四个理由。第一点，这场战争是谁的？根据《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这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争，就曹操他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所以《三国志》的《武帝纪》的记载都是攻至江陵争刘备，攻至赤壁与备战。就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这个说法呢，曹操这个战争的目的是先是为了夺荆州，是吧？荆州拿下来以后，再继续顺江东下，就是打刘备的，不关孙权的事。孙权是被拖下水的，这个有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讲这个话啊，而且还有历史学家提出来，包括吕思勉先生都提出来，说想不通这个孙权为什么去淌这个浑水，为什么被拖下水的。那么不关孙权的事情，孙权怎么会九岁的时候鲁肃要劝他称帝，他怎么说的？哎呀，非所及也。他那个时候就会打哈哈打官腔了，他怎么可能中你的激将法的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这个是投降曹操还是对抗曹操这个问题上，江东集团内部是有很激烈的斗争的啊，这个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也就是说在江东集团存在着一个势力很大的，我们叫他投降派也好，叫他降曹派也好，叫他割派也好，叫他组合派也好，反正是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可能是诸葛亮来了以后才冒出来的，他们早就存在了。而且江东集团也不可能是诸葛亮来了以后才关注到荆州的事态，他应该是早就关注了，所以才有这个孙权派鲁肃到当阳去见刘备这样一件事情，就说明他们早就在关注这个形势的发展了。于是不同的意见应该也是早就形成的。那么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以孙权这样一个会做领导的人，他怎么可能不和家里人先商量好了，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啊，仅凭一个陌生人啊，原来敌对集团的，明明自己打败仗来求援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么慷慨陈词一番他就表态了，这个逻辑上讲不通的。第三点，孙权最后为什么要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要来帮刘备这一把呢？难道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是李逵，那是武松，那是鲁智深，那不是孙权。孙权不是江湖好汉，再说了，孙权和刘备也不是哥们儿，他干嘛来打这个抱不平？他是政治利益所使然，他是算账的结果，他把账算清楚了的。而这个时候孙权为什么犹豫不决？那我们前面讲过了，是不是？当时曹操往南

0: 一出兵，孙权马上就派鲁肃去找刘备嘛。当时就是决定要联合刘备来对抗曹操的嘛。
1: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犹豫了呢？
0: 因为他一些账算不清楚。哪些账算不清楚呢？我们来算，帮他算他一算。第一，论亲疏，孙权跟曹操亲，跟刘备疏。孙权和曹操是姻亲，那是亲家。这个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娶了孙权的侄女，这个辈分有点乱啊。但是他们确实是儿女亲家。跟刘备呢，八竿子打不着，非亲非故。第二，论强弱，不要论了，明摆着的，谁强谁弱。论情感，孙权对曹操呢，是又怕又恨又不敢得罪，对刘备呢，不关他死活，没情感。但是曹操把手伸到荆州来，孙权是不高兴的，因为荆州这个地方是他孙权想要的。而且如果一旦刘备被曹操灭了，孙权会感到威胁，这个也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贸然的帮助刘备，那就等于和曹操翻脸，曹操也是得罪不起的，也是要给自己惹来麻烦的。那么现在仗是一个什么样仗呢？帮助刘备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助纣为虐。反过来也一样，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易患。因为刘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对不对？你这回帮了他，他难道将来就不打你的主意？他羽翼丰满了以后，你以为他是那么好玩的吗？所以他犹豫，他算过来算过账，算过去，他这个账算不清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守中立了，也不行。你想当年曹操跟袁绍打仗的时候，刘表就守中立，最后怎么样呢？曹操把袁家灭了以后，灭刘表。所以帮刘备不是，不帮刘备不是，守中立也不是，这才犹豫，这才拿捏不准。如果孙权拿捏准了，算好了这个账，诸葛亮不来说，他也会派鲁肃去找刘备。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诸葛亮说的时候拍了这一板呢？那只有一个推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帮孙权把账算清楚了，他有了底，才对诸葛亮拍了板，武计决矣，非刘豫州不可当曹操者。那有人就会再问一个问题了，你说的这个把账算清的这个人，难道就不能够是诸葛亮？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呢？这不是水平问题，不是能力问题。那诸葛亮的能力水平确实很高，但是此刻不行。是什么问题呢？是立场问题，身份问题。诸葛亮现在是什么身份？是刘备集团的使节。什么立场？刘备的立场，不是孙权的立场。当然为了维护刘备的立场，他也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替孙权谋划一下，但不可能十分到位，孙权也不可能完全相信。 因为在孙权要算的这个账里面还有一笔账，这就是我说不可能的第四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孙权的决策不但要考虑江东集团的集团利益，还要考虑他孙权的个人利益。而替孙权个人进行谋划，绝不可能是诸葛亮，因为他是一个另一个集团派来的使节。如果这个时候诸葛亮没出山，他不是刘备的人，他还在隐居在隆中，这个时候他飘然来到江东说一番话，哎，那个可能起作用。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讲，是能起作用的，但他已经是局中人了，这个身份改不了。而设身处地贴心贴肺的替孙权谋划的，只可能是孙权自
2: 他是另有他人。如果另有他人，这个人又是用什么办法去说服他的？真正打动了孙权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孙权决策的背后故事。易中天品三国之力挽狂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孙权最后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掂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而能够帮助孙权算清这笔账的人，不可能大难临头最忌犹豫。你不能犹豫不决，你不能狐疑观望。犹豫不决和狐疑观望的结果是祸至无日矣。这是第一笔账。第二笔账呢，诸葛亮告诉孙权，补之势强，鼎足之行成矣。那我们就能处都把它说透了。哪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对抗，一个是投降。对抗的好处诸葛亮把它算清楚了，投降没说。如果孙权投降有好处，或者说孙只要抢成功了，一辈子都花不完这个钱。逮住了呢？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燕青和李逵在3月28这天来到岱庙，哎，进庙一看呢，人山人海，房上树上全是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今天超过万人了，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哎，站住身形，往左右一看，光军队就有500-700人呢，维持秩序，摊压地面，恐怕这人多了闹事儿。人上100，形形色色，要成千上万，您说得多复杂呀，官府不得不出面干预。那知州衙门也判